0: 51个赛项，第二个呢是赛队多，赛队由去年281支赛队到今年的666支赛队，
1: 666支队伍，近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想要让这么多机器人稳定操控、协同比拼，一套强大的智慧网络是关键。作为赛事独家通信合作伙伴，中国联通为这些机器人打造了专属数字底座，通过 5GA 和立体 WiFi 融合组网，给所有参赛机器人搭建起可靠的通信神经。
2: 在这个平台上，2000多台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 ID， 在网络上进行统一的运营管理监控。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每一个机器人它运行的电量、温度，包括相关关节使用的情况，甚至可以对它们可以进行统一的操控。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赛事的运营管理更加安全、有序、畅通。
1: 在赛事网络核心支撑层面，中国联通创新打造人加具身智能一体化 AI 智慧专网，实现网络资源动态分配、智能优化，严格落实赛事竞技网络与媒体传播网络物理隔离，彻底破解高密度场景下的流量争抢、信号干扰、网络卡顿等痛点，打通赛事数据传输、公众观赛体验的双向信息高速路，为赛事平稳运行提供极致可靠的网络支撑。
2: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机器人盛会，我们将把在这种比赛中实现的这些技术、解决的这些问题、形成的这些方案，更好的来赋能到我们这个产业中，那么从而实现了我们中国方案的输出，也实现了我们中国标准的打造。
1: 据了解，本次通信保障团队扩容至335人，现场驻场人员从66人增至112人，搭建起涵盖指挥统筹、现场管理、平台运维、固网运维、以网防护的全链条专业化运营服务矩阵。通过赛事沉淀、具身智能落地应用的实践方案，助力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北京台报道。
3: 点外卖时，我们都希望餐食能够早点送到，但对于骑手来说，快一点意味着需要抢时间，甚至有人因为太过着急而选择闯红灯逆行等等。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间会在考核时间当中顺延，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本台记者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4: 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5: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4: 咱们这单是送到哪？
6: 送到万达广场，万达广场6号楼，3层。
4: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6: 要求是25分钟。
5: 对于已经跑了9年外卖的刘德平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用餐高峰，有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
4: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6: 对对对。
5: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6: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如果超时了会加时间。再一个是在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5: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2分11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6: 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7: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一分钟早一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4: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7: 支持的，没问题的。
5: 在附近跑单的另一位骑手也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订单原本已显示超时，但是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8: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
5: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

0: 统一多加几分钟。
1: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2: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大晴天门口却不停地滴水，商户门前摆满接水的盆桶，顾客怕淋，老人怕滑。一边是居民夏天离不开的空调，一边是商户正常经营的难处。和平门小区这桩滴水引发的烦心事儿，多方各有道理，改造方案又接连碰壁，这些难题到底该怎么解开呢？
5: 水得那么大，这谁家水？是你们造成的吧？
6: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7: 对啊，
6: 这个水滴到我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
7: 这个天这么热，我不开空调我热。
8: 我没说不让您开。
9: 如果说一岁数大了怎么办？
10: 所有的业主还是要承担责任。
5: 老板，我跟您说一下，您看看您外头这个挡着我们这道儿，我们都走不了。您看看堆的，我们怎么过呀？
11: 这我们也没办法，啊、你看看上面漏的，我们只能拿东西接。这我们都倒了好几筐了。
12: 西城区西长街街道的和平门小区，今年夏天格外不和平。
5: 您这水怎么？哎呦，这水怎么那么大？这谁家的水？是你们上头的吗？就是咱们这小区里的居民经常到你们这儿来理发。
13: 不好意思
5: 。那怎么办？您看您给我处理就处理，要不然我以后我还得打伞上你这儿。不，快点，赶紧弄完。
12: 顾客被滴水淋头，老人出门打滑，都会找商家说道，可是商家却毫无办法。
5: 衣服都湿了，后头全烧上了。
13: 啊，我帮您吹吹吧。
14: 这个空调水它老是往下滴的话，确实也影响我们做生意了。
12: 面对频繁投诉，商户们只好用盆接，用桶盛。34户底商门口一字排开的大大小小的盛水容器，一时间成了和平门小区的特殊景观。不仅是居民投诉，城管执法也犯了难。
15: 怎么还有应无难呀？这个，
16: 那这上边滴水呀，要顾客来了摔倒怎么办呀？
15: 那你放这儿伸出来，这顾客不更容易绊倒吗？是我们来说过好多次了，这确实在门前这个堆放的物品这一溜都有这个季节性的问题。它不接空调水，它又会导致这个。万一有人来买东西滑倒了怎么办？
12: 一面是商户的经营困境，一面是居民的度夏刚需。夏天的空调滴水问题为什么会在和平门小区集中爆发呢？
17: 好多啊，一家三四台空调，包括客厅卧室，有的个别住户啊，厨房里边也增加了。
18: 但我看有些地儿，像这个楼的这个位置上，它根本就没设计，
17: 没设计。
18: 有的就是设计了没用。
12: 原来和平门小区建成时采用边施工边入住的模式，冷凝水管配置本就不足，又集中分布于温度较高、阳光充足的东向和南向。这些年随着暑热难耐，原本相对阴凉的西向、北向房间也陆续开始安装空调，住户的空调是装上了，可是楼外并没有冷凝水管，空调产生的冷凝水没出去，只能顺着外墙流到地上。正是因为这样，位于和平门小区西向北向的34户底商也就遭了殃。
19: 不想生了，
17: 对，看着也不好看。
19: 老头老太太过来摔一跤，怎么整？
12: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区召开了议事协商会，请居民商户坐在一起讨论，初步摸底民意。
6: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13: 对啊，
6: 这个水滴到我们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钱？
19: 这不是我们愿意这么滴水的，
13: 是不是你们开空调啊？
19: 物业商量，跟我们没关系。
13: 这天这么热，我不开空调我热。
18: 我没说不让您开。
12: 居民要开空调，开空调就会滴水，滴水就会影响底商生意。可谁也说不出让居民别开空调的话来，一时间讨论陷入了死循环。居民觉得自家开空调理所应当，不该额外出钱改造楼体外墙。商户作为直接受影响的一方，不愿承担改造开销。物业方又因为物业费标准偏低，无力兜底大额改造费用。而当初的建设方早已消失，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追责对象。
18: 咱们现在理发店不是说一个在我们门口摔跟头了
17: 啊，是
18: 知道吧？摔的是年轻人，人摔完了这儿疼那儿疼的，我们得解决。如果摔一岁数大的怎么办？
12: 冷凝水带来的麻烦实实在在落在底商门前，顾客被淋，地面湿滑，存在摔伤隐患，商户只能摆盆摆桶接水，又带来占道通行、城管执法的新矛盾，多方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
17: 现在居民的意见是不想花钱，能不能通过老旧改这个项目实施解决这个问题？
20: 这个目前北京市老旧改指的是2000年底之前建成的住宅小区，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应该是2003还是2004年的。它是现在目前不符合这个政策。
12: 这个方案被否定，社区紧接着又提出了其他备选方案。
21: 第一种方案，加装冷凝水导水管，但是由于咱这楼都20多年了，保温层都酥了，一打眼万一给墙打裂了，空调导水是有地儿的，那个下雨漏水。
12: 按照社区给出的方案，一个是在楼体外加装空调冷凝水管，将现有空调管全部接进去。可是小区楼体老旧，加装冷凝水管容易造成保温层破裂，方案因此被否决。而另一个方案是将冷凝水管接入附近雨水管中，但雨水管为 PVC 塑料材质，在接管打孔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雨水管破裂，引发雨水反流，这一版方案也被否决。僵局之下，社区提出了第三个方案，
21: 就是现在现行的方案，就是连廊，在连廊处做导水槽。
12: 原来社区书记计划在底商屋檐处做导流槽，这样既能将空调冷凝水集中引流到合理位置，也不需要对楼体做改造。
21: 做导水槽这块呢，不光我那个能把空调滴水解决了，而把雨水的还有那个积雪，冬天积雪化的问题也解决了。
12: 方案初步确定，难点又回到了钱的问题。商讨出资比例的前提是厘清责任，街道请律师帮忙分析情况，给出出资建议。
10: 物业的职责本来就是对公有部分的维护嘛，这个属于附属设施，所以对它的改建或者对它的修缮就应该是居民来出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从法律上讲，这商户基本上商户有两重身份，第一方面他也是一楼的业主，第二个方面他是商户，他这里边确实一楼他确实也是受害的一方。如果要是打官司的话，那肯定原告就是商户，被告就是这些居民，但是告起来很麻烦。
22: 远亲不如近邻，还不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僵，还是要向前一步，做好居民工作，争取呢达成一个各方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
12: 明确了业主、商户、物业都有责任，工作人员心里也有了底。街道社区开始入户调研，将解决方案路径和共担成本的计划告知居民、商户，逐户征求意见。
19: 关键不是我们造成的呀，这要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掏钱该掏掏，你这不是我们造成，你让我拿钱，这不合理啊。
23: 那我们这个应该是掏不了这个钱，有啥说啥。
12: 商户的态度让事情陷入僵局，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冷凝水问题还得拖到下一年吗？为了不把矛盾留到明年，不让商户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组成了入户攻坚小组，再次上门征求意见。孙大爷和刘阿姨是小区有名的热心肠，第一次协商会上他们的意见最为激烈，所以工作人员最先要做通的就是他们的思想工作。
24: 就是您一个是考虑到咱们家里人，再一个您看您小区里有这么多您的好朋友是吧，
10: 对，
24: 包括上有老
10: 再有责任
24: 对，就经常会惠顾咱们这个地面呀，时间长了它会有青苔， 就确实挺滑的。
0: 跟物业说好了，跟商家大部分也说好了，其实个别居民现在也基本同意了啊。
24: 咱们
0: 所以我们在逐步做工作。
1: 那听了你俩说了，
0: 嗯，
1: 我

0: 我琢磨琢磨啊。
1: 啊。
0: 完了以后呢，你们不是还没完呢吗？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得解决？
1: 啊。
0: 还解决，咱可以商量。
2: 刘阿姨的工作做通了，攻坚小组又把目标转向了孙大爷。
3: 打算三方嘛，肯定不会说是就是让居民出，或者就是让商户出。
4: 三方出钱，
3: 嗯，
4: 说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不好再决绝，对不对？大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2: 刘阿姨、孙大爷的理解再次给了工作人员信心。社区再次召开议事协商会，并吹哨相关部门，特意邀请律师到场，针对商户居民最在意的责任归因问题进行解答。
5: 这个问题，您摔倒，您说到底是谁主要责任，谁次要责任？
6: 就是我们小区集体的业主，可能包括物业啊、社区啊，可能都还是要承担一些赔偿。
7: 也不是我低腿造成的。
6: 对，所以就是所有的业主还是。还是要承担责任，
8: 对，
6: 您也有的。
2: 依据民法典，除了自家房子，小区的公共设施也归全体业主一起所有、一起管，而空调、冷凝水管就属于这类公共设施。
6: 所以就是说，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大家都好嘛。
9: 咱出点钱，也是责无旁贷，是吧？
0: 对对。
9: 你真要发生点事儿，咱也麻烦。
10: 出钱的话，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商户来说。就是比你们居民要多掏一点儿，哎，但是也别太多，太多了我们也对接受不了。
2: 前期最大的两个难点逐个被攻破，为了让治理效果长久，街道还拉了一道防护网，在排水口加装滤网防落叶堵塞，将设施管护纳入物业日常巡查。
11: 啊，上面不滴水了，然后我们也不用担心滴到客人头上啊，也不用担心这个岁数大的人过来，然后踩着水，然后滑倒什么的。
12: 夏天饮水，还有其他的雨水啊，还有什么那个雪的，下雪的时候，它都能够从那化了以后，从那个槽里出来了，就是集中走一个道，它就不会。地带的哪都是。
2: 商讨解决这件事的过程中，大家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居民体谅商户经营的难处，商户也理解居民夏天使用空调的刚需，多方互相换位思考，再配上滤网防护、物业日常管护，不靠大拆大建，促成了这套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
13: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郭月。
14: 好的，宝晨，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白天京城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1度上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出行要随身的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并及时补水。到了今天夜间，云量偏多，气温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3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20到21度之间，体感会有些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降温措施来保证睡眠的质量。展望未来三天，云层和不时出没的雷雨仍然是京城天气的主角，气温是整体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会在31到32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3度之间，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远离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15: 好，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目前已有1782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高频词。
16: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擀、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鼠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
17: 这些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会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 把它注册成为商标啊，商标，这样呢，给这个消费者带来误导。
16: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17: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这个消费量比较大的啊，消费量比较大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速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像调味品里边啊，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15: 一些商家把本应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功效、产地、工艺，甚至容量的词语注册成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消费者在购物时如何识别这些心机商标呢？
16: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
17: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这个突出显示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上面的符号写的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16: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
17: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是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连知道量达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15: 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依职权清理心机商标，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这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
16: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复吸、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施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17: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啊，有人申请他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啊。现在是主动的这个行使职权去看，要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16: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 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

0: 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1: 近年来，新机商标屡见不鲜，一些行业也陷入重噱头轻实质的怪圈。土猪、零添加、一桶半，这些商标被批量宣告无效，正是敲响一记警钟。把营销话术注册成商标，靠文字游戏误导消费者，这条路走不通了。商标本该是区分商品的标识，而非迷惑消费者的道具。消费者不傻，一次两次或许被话术打动，但回过味儿来，被透支的却是对品牌的信任。新商标法即将施行，监管正在从不告不理转向主动清理。注册成功再也不是护身符，那些把歪心思花在钻空子上的品牌该醒一醒了，别拿小聪明当生意经，诚信才是最长久的底牌。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全境遭遇长时间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多瑙河水位屡创新低，全国农业生产普遍承压，葡萄酒行业更直面生存考验。业内预计，今年匈牙利的葡萄收成或将同比减少三成左右。
3: 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菲赖德市是传统葡萄酒产区，该市的乔帕克贾斯迪酒庄建于19世纪中叶，如今受高温干旱冲击，土壤敌情恶化，葡萄藤长期缺水，果粒生长受限，酒庄面临严峻挑战。农业经济学家表示，热浪也会改变果实内部成分，最终收获的葡萄往往无法达到以往的品质。与此同时，持续的高温干旱导致葡萄早熟，留给酒庄采摘、加工、酿造的时间变得极为紧迫，也让葡萄酒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
4: Menet közben aszódott össze, ez egy rosszabb minőségű bort eredményezett, ráadásul kevesebb.
2: 塞尔维亚近来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塞尔维亚境内没有海滩供民众消暑纳凉，山林和河滩才是当地人避暑胜地。
3: 塞尔维亚有约30%的国土被森林覆盖，而且大多数山地林区距离城市并不远，近山避暑成为很多当地人的夏季首选。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弗鲁什卡山国家公园于1960年设立，是该国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公园。这里大约90%的面积被森林覆盖，茂密的绿荫能够将烈日阻挡在外。除了大片林海，公园中还分布着众多溪流和小型湖泊，人们可以一头扎进清凉的湖水中游泳嬉戏，尽享夏日时光。如果说进山避暑是当地人周末或假期的热门选择，那么到河边纳凉早已融入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附近的河滩上，随处可见前来消暑的居民。
2: 在过去几日，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均在全力扑灭野火，其中比利时更是遭遇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野火。比利时政府部门说，17号火场区域迎来降雨，有助于控制火势蔓延。
3: 比利时气象部门说，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17号将有5至9毫米降雨，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还会断断续续出现降雨。比利时危机管理部门发言人17号对媒体说，目前的风向和降雨均有利于灭火，但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当地消防部门正与民间力量一道全力投入灭火工作。
5: Aux pompiers. Donc, depuis hier soir, j'ai fait une dizaine de tonneaux. J'ai principalement vidé dans des citernes qui alimentaient des autopompes qui allaient dans les bois.
3: 应比利时的紧急增援请求，德国、卢森堡、荷兰、瑞典等多国也出动消防员、直升机或飞机，助力该国灭火工作。
2: 据日本广播协会17号援引千叶县方面消息报道，连日强降雨已造成当地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踪，大量房屋和车辆受损。

0: 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13号起遭遇创纪录暴雨。13号晚间至14号凌晨，千叶县首府千叶市仅半天的降雨量便已达到往年8月份平均降雨量的三倍左右。截至17号，千叶县已确认多人在降雨中丧生，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无法行驶。据共同社17号援引日本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消息报道，受关东地区暴雨影响，该机构位于千叶市的放射线管理区域的地下室被淹，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液泄漏。该机构称，根据周边地区的监测结果等判断，此次泄漏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1: 再来关注我们身边，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致使辖区蜂类进入活跃的繁殖期，马蜂筑巢扰民、蜂群入户扰民的情况接踵而至，密集高发。今年七月以来，怀柔消防已经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百余起。
2: 近日，琉璃庙镇奇峰茶村接连发生两起马蜂扰民警情，蜂患突袭村民住宅，严重威胁群众居住安全。当天，一名村民家中涌入大量马蜂四处飞舞，村民多方排查始终未能找到蜂巢源头。马蜂攻击性较强，自行处置风险极高，村民不敢贸然处理，随即拨打119报警求助。汤河口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到达现场后，消防员穿戴防蜂服快速开展清理工作，成功消除安全隐患。前一处警情处置收尾工作尚未结束，消防站再次接到同村第二起摘蜂警情。该村另一户村民住宅屋檐下盘踞着一处篮球大小的马蜂窝，大量马蜂环绕巢穴活动，随时存在蜇人伤人风险。救援人员火速转战第二处现场，穿戴全套密闭防蜂防护装备，划定警戒区域，彻底铲除扰民蜂巢，两处村居安全隐患全部消除。进入七月以来，怀柔消防已累计处置各类蜂类摘除警情百余起。
3: 发现马蜂窝时，请第一时间不要靠近，提示住户关闭门窗，同时告知小孩、老人请勿在周边停留，没有专业防护装备不要自行摘除马蜂窝，避免受伤，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说明马蜂窝大小，具体在什么位置，离地面多高，方便我们携带装备到场处置。
2: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丰台体育场东南侧的四环辅路旁，一架架长枪短炮齐刷刷指向旁边京丰宾馆建筑外的支架上，记录下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雁隼在这里搭建的巢穴。
2: 京丰宾馆外立面上，这对雁隼已连续多日在此育雏。现场能看到两只成熟雁隼在驻足休息，不少鸟类摄影爱好者连日蹲守在此记录雁隼活动。
4: 我昨天来了一趟，昨天天气不太好，也没拍着什么，然后我说今天看天气不错，我就再来一趟。
2: 雁隼体长约28至35厘米，翼展可达70至84厘米，比猎隼、游隼都要小，其俯冲捕食速度极快，是猛禽中的速度专家。根据北京猛禽迁徙数据，雁隼通常每年5月至7月繁殖。雁隼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猛禽，其对繁殖地的选择极为苛刻。今年雁隼选择在四环辅路繁殖，在北京城区极为少见。
5: 我们有很多的很好的绿化带，还有城市公园，还有乡野公园，这些公园呢就连成起了一个生物廊道，它们开始在我们身边筑巢。科学逻辑来说呢，像这个雁隼呀、红隼呀这种猛禽比较多的话呢，证明我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比较完善的，证明它底下的这些捕食的这些物种啊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常年拍摄鸟类的爱好者也坦言，最近几年城区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肉眼可见，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观鸟拍鸟的队伍。
4: 北京不有三条鸟道什么的哈，那我要买一个长的镜头，我可能还能有机会被拍到，也加入这行列了，拍鸟的行列。
2: 近日，在朝阳区国贸桥与通惠河交汇处，也迎来了稀客，十几位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等待宏伟水渠的出现。
6: 就是从它在这儿采贝什么

0: 的就是这个公鸟和母鸟，实际叫彩蛋，往一直到小鸟出来。
1: 红尾水渠雄鸟通体呈暗灰蓝色，尾羽被点缀成栗红色，造型很是别致。这种长居山间溪流的野生鸟类，如今在 CBD 安家非常罕见。
2: 红尾水渠典型栖息地有三个要素，其中呢有流动的水，有中间的石头和周围的植被，在这儿出现，国贸桥这个栖息地就具备了它偏爱的栖息地类型，所以说，它出现的在这儿呢，也是反映了生态环境的一种变化。
3: 保护条例的实施以后呢，让我们的野生动物更加的安全，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活。鸟类的它在这儿生活呢，一个就是安全，还有它的。就是衣食住行吧，基本上在这儿都能满足。
1: 与此同时，专家也面向广大自然记录爱好者们提出温馨提示。
3: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更多的咱们摄影爱好者呀，观鸟爱好者，我们要文明观鸟，不要惊扰鸟的这个正常生活规律，让它在此和我们一起共生。
1: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广东深圳罗湖海关官员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从一名进境旅客的反常举动中识破猫腻，当场查获其贴身藏匿的全新品牌手表三块。
5: 当天，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穿紧身 T 恤的女性旅客走进海关监管区没有主动申报，她边走边低头看手机，步子迈得比周围旅客都快。

0: 特别喜欢这个院子，因为它特别安静，还够大，能装得下我的琴声，也装得下更多的人。
1: 孙恒，乡村音乐制作人，1998年到北京，在大公子弟学校教过音乐，组过工友乐队，办过打工春晚。2010年，他租下了张辛庄村这所废弃的小学，建成了同心音乐公社，一待就是16年。这里也是村歌嘹亮的发源地。孙恒带着团队走遍了全国59个村庄，和村民一起创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村歌。
2: 太阳你早，太阳你好。
0: 其实村歌并不是我们去写给村民们，而是我们在村子里听村民们一起讲故事聊天，聊着聊着那个村歌的旋律就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的村歌呢，是村民们真实的情感故事心声的表达。
2: 交给阳光和大地，交给风，交给树，交给此时此地。
1: 16年，一棵树能长得很高了，一个院子也能装下很多人。音乐人、园艺师、返乡青年，有人为音乐来，有人为花园来，有人因为这里本就是故乡。
3: 这里是以前学校的操场，我要在这里建一个心目中最美好的 local 花园。
1: 康帅，一个热爱园艺的园艺师，来同心音乐公社不到半年，学校的操场变成的花园已经初见规模。他说，花园不是景观，是生活的一部分。
4: 三山加两河，仙鹤钓鱼香。
5: 我小学的6年全是在这儿度过的。回想起那个时候，满耳充斥着读书声、嬉笑声。
1: 那些曾经的晨读声、上下课的铃声，长成了王永金后来的路。大学毕业后出去创业，如今又回到了村里，成了村支部委员。他很欣慰，看到空荡荡的院子如今变成一个大家庭，大家做的事儿虽然不一样，但都把自己的日子种在了这里。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同心音乐公社，每个人都怀着自己不同的梦想，我们聚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是在探索一种一半生活、一半工作、一半热爱、一半烟火的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院子里，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4: 学童建造我家，我家住在东山下。
1: 16年来，孙恒和一群怀揣着不同梦想的年轻人在平谷做了这么一件事儿，让一座废弃的小学重新有了颜色，有了音乐，有了人气儿。乡村不是退路，是新赛道。

今天继续播出《乔心向党》第二集。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观是浙江桐乡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海外留学工作八年后毅然归国，投身祖国土壤科学研究。2022年，他获得了国际土壤科学领域的最高奖李比希奖，是该奖项的首位亚洲得主。他用奋斗证明，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根永远扎在祖国的土地里。

0: 跑了1年半多了，坚持每天出差也跑。
1: 对于研究土壤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永官来说，跑步从来不止锻炼这么简单。
0: 它这里面有很多蚯蚓屎、苔藓，这都是健康的生态系统的一个表现。我们今天如果运气好的话，能找到野生大豆。
1: 公园里的土壤、植物总是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今天他要在奥森公园附近寻找野生大豆。
0: 野生大豆呀？
2: 野生大豆，对。
0: 就是我们吃的豆腐的祖先在这里，太棒了！这就看到这些就

0: 特别兴奋，就是孤单菌生活在里面，共生孤单了。
1: 朱永观，中国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归侨。朱永观目前研究的课题是把从豆科植物根瘤中提取的固氮菌用在农田生态系统，增加生物固氮，从而减少化肥的使用。豆科植物是朱永观理解土壤、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入口。他出生在浙江桐乡，蚕豆是他儿时最好的零食。1994年，他去英国读博时的行囊里就装有家乡的蚕豆，在英国做科研。他在实验室培育蚕豆，研究土壤中放射性元素如何被植物吸收。
0: 从出国的第一天我就想着回国了，在国外完成了博士学位，然后呢又有博士后工作的经历，再回来的话呢，就说你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科研的素养，自己建团队搞科研，一步一步这个结合国家的需求，结合科学的前沿。
1: 朱永观在澳大利亚工作4年后，于2002年回国。他将自己的研究扎根于祖国的大地，在土壤、植物、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其污染物迁移转化机制和控制修复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为我国土壤质量评价、保护和污染土壤修复等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0: 等一下吃的时候还会介绍了。
1: 在科研之余，朱永观喜欢烹饪和写作。在实验室之外，豆科植物也成了他的餐桌和文章里的主角。今天他就要用几道家乡菜招待自己的学生。
0: 蚕豆是我们南方春天的象征，它经过一个农

0: 哎，好好 ，That's my point for health。
1: 今年的6月8日至12日，被誉为土壤科学界奥林匹克的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南京举行。
0: To share some of our thinking around the soil microbiome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One Health。
1: 大会上，朱永冠做了主题发言，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也是世界土壤学大会百年来第一次在中国举行，朱永冠深度参与了申请和筹办工作。
2: 这是我们中国土壤学家百年的梦想。我们不再是一个跟着人家走的一个国家，我们在国际上可以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1: 朱永冠一生研究土壤，他扎根祖国的大地，把论文写在了大江南北的田野上。
3: 时间快到9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本周初，东北、西南等地的降雨频繁。今天在吉林中部、黑龙江中东部、华北南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大部、华南西部和南部、西藏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隐患区域，出行要注意安全。而在气温方面，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的高温会逐步的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呢都会降至30度上下。而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的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会在33度左右，防暑降温的工作依旧不可松懈。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3: 近日，安徽省池州市九华山风景区云雾漫过山峦，嶙峋奇石穿梭于缥缈云海之间，
5: 悬空栈道蜿蜒于青山绝壁，游人漫步山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银锭桥如何跻身燕京八景？
1: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是银锭关山？
0: 梅兰芳纪念馆曾经是王府，
2: 是东边庆王府的一部分。
0: 恭王府藏着和珅哪些罪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City Walk， 走进什刹海。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发工资了。
1: 嗯。
0: 怎么了？事儿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什么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0: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

0: 严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吧。
1: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肯定不能让你去。
0: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严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生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吗？
1: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敬的，你们还敬朱啊？
0: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1: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要。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0: 嗯。

0: 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
1: 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钱先生，我这样读你听得到吗？田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是真的。斯特曼六匹改良型，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浸这个房间。请坐。

0: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
1: 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孟师傅。
3: 哎，

0: 哎，四宝，这是甜甜的下午茶吧？
1: 啊，对。
0: 要不我去送吧？
1: 你送？
0: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1: 好，没问题。
0: 一会儿就回来啊。
1: 没问题。
2: 殷勇的堂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起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为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的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辛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啊、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0: 先生。
2: 因为
0: 下午茶，
2: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了。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取哪一条路。

0: 师傅，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孟师傅，哎，准备两份虾，我啥？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
2: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
3: 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
2: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
3: 慢点，不着急。
0: 他娘的，这帮小鬼子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嗯，
4: 不，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0: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5: 先
0: 好好吃一顿，吃饱了给他们好好干。
6: 中秋吉祥。
3: 吉祥。
0: 哎呦皇上在。
6: 中秋吉祥。
0: 爷爷吉祥。
6: 中秋吉祥。
0: 刚才呀、啊、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4: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0: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4: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

0: 越来越长，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对手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你说南边？
1: 哪个南面啊？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委员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2: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1: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盘吧。
1: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啊，打游击它不需要身份。
2: 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不可以见机行事。直接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儿都一样。嗯，老刘啊，嗯，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没必要受我的牵连。
3: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
3: 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
2: 来，小月，这太好了。你腿好了，没事了？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啊，嗯，哎，小月姑娘。 这月饼啥馅儿啊？狗尾巴草馅儿，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啊，
3: 好，再给你两个。
2: 哎，记
3: 住了啊。
2: 来，哎呦，好。
3: 到时候好菜给留着啊！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2: 老周啊，嗯，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3: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吧！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
2: 哦，笑起来也疼。
4: 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哼。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爽。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做连江点点评。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没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它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季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季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字。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字和臣。
1: 和臣先生好。
0: 这边。
2: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0: 中秋吉祥，阿爹。
1: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哎，
0: 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1: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0: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2: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1: 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1: 来，请坐。哎，
0: 阿田啊，我的那人一直想跟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1: 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4: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2: 谢谢。
0: 谢谢啊。
2: 有瞎子可以吗？

0: 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去十二个，你再轻点吧，
1: 我没那么大胃口，我怕撑死。

恩爱情结嘛，缘恋，一张的嘴要么就。

难道那个小嘴才爱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少

0: 孩子们的头上开去。
1: 孩子们的头上开去。
2: 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上开去。孩子们的头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啊。

0: 不是你不怕费电的，
1: 他们欺负人。
0: 行了，斗什么气呀、啊？放心，等你说去了。
2: 老尤、小周，放下。
0: 你们呢？
2: 我们是武汉援川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0: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说，哟，放人。是。我日你，你闲着，老子枪，把枪给我。这傻大个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
1: 唱歌怎么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
2: 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的抢，恶心！
3: 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2: 你说谁是泥腿子？
4: 说你呢！
3: 我嘴给我放干净点儿。
2: 就说你了，怎么了？
3: 黑灯瞎火着了你的道儿。
2: 啊？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3: 比划比划呀！
2: 我怎么整？
3: 再这么打声招呼，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5: 有劲没处使了是吧，叶少？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
3: 过来，
6: 小周
5: 在，
3: 出去请接。
6: 是。
3: 大家原地休息。
7: 是。
3: 大刘，
8: 有，
3: 请接。
5: 是。
9: 张大哥。
8: 你也休息一下吧。来，我给你看看手。坐。啊。您去里边去，这儿挺好。
10: 把你的水给我留一口，
11: 你滴都没滴到，雪生，你的呢？
8: 早没了。
12: 谁有水啊？
13: 也没有了。

0: 你们这边有没有水管？
1: 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0: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壶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特娘的，靠边。
1: 没水呀。
0: 呸！你咂巴两口。
1: 不喝，等会儿再弄。不是，都是水锈啊！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们。叶叔，
2: 是，
1: 拿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2: 是。
3: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馆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可以去打。
0: 哎。
1: 水壶，水壶，水壶，水壶，水壶，水壶，拿过来，来，快快快，拿给外边伤员喝。
3: 好好好，好，好，好。
1: 元正，
4: 有，
1: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馆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3: 是。
5: 怎么样？
6: 来，帮我抬一下，抬。
1: 薛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3: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1: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常见伤，轻创，消炎，包扎。小月，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
4: 好。一会儿就好了。
1: 来，我看看。哎，
4: 丹田好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1: 哪个位置？
4: 这边，我看看。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7: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4: 我能做些啥？
7: 帮我抹药吧。
4: 真好。
7: 你当护士多久了？
4: 几个月。
7: 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 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4: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付帆，
7: 潘小月，你好好休息，
1: 谢谢啊，
4: 你这动作真利索。<笑>

0: 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吧，
2: 一水带酒啊。
1: 好。
3: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4: 你看清楚没有？有多少人呢？
3: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5: 还有多远？
3: 2公里左右。小周带警戒。
5: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先带警戒。
3: 是。
4: 这样，你去那边一去。
2: 阿刘，
4: 到。快，
2: 通知部队。
4: 这边。
2: 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3: 是。
2: 叶少，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3: 是。
5: 新政委，新政委。昨晚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
2: 没错。
5: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2: 请讲。
5: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2: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大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6: 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4: 这样有什么好处？
3: 不不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2: 叶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吗？还是说他们也长了翅膀能飞过去，对吧？傅帆，你怎么看？
7: 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2: 大刘，
6: 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着。我坚决服从命令。
2: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4: 啊，是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2: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山先生，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5: 祖良，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8: 是。
2: 那你怎么办？隐藏好自己。
4: 既然能撤的话，非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5: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4: 照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得快跑得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7: 那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5: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4: 我们要是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都得早死吗？
9: 是啊，老张，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得及，谁也说不着你啥，走吧。
5: 是，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则国生，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7: 我留下。
5: 你这要干嘛？
7: 至少你们受伤了有人可以包扎。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
5: 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吗？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走。
6: 小月，我们走。走。
4: 对，小月闺女，你们快走吧。
3: 王大哥，我也留下，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
4: 我当兵20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云我哥的。
5: 老友，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食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9: 哥，咱走啥呢？
3: 参谋长，之前是谁啊搂着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的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4: 我问心无愧。
9: 我们从四川打到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有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个人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站的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生死听他们自己了。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而且还会夸我的。大哥，走
3: 走去试试。
9: 起开，
3: 再动一下。
9: 大哥，怎么了你？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你这是九条命的墙头草，哪风大往哪倒？
4: 什么我哪风大往哪倒？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就当我看上了个榆木疙瘩。再说我九条命嘛，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9: 行行行，哥就当弟弟放屁了。
10: 鬼子到啊，
5: 小周，去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8: 是，
5: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大声。
8: 是。

0: 主任，你怎么回来了？
1: 跟我一个人不多，我也能抢劫的。
0: 哎，不能走，锦碧。

0: 没事吧？走，来，走。
1: 孟嫂，哎，万福在里面吗？在呢。万福，啊，我出去一趟了。
2: 你去哪儿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2: 曾，记得。
1: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那婷婷是不是运输那边的？
1: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不，
2: 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放心。嗯，朱管家，
0: 孟嫂，万福，嗯，这个公司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啊，
2: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0: 哎，别。 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物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0: 行。哎，是曾寿楼吧？
1: 对。哎，快点啊！
0: 行。
2: 哎。

0: 我走啊。
1: 哎，
0: 波波哥。
2: 哎，
1: 回来啊。
2: 嗯。
1: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曾守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守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2: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那真的是奇了怪了。
3: 孟师傅，
4: 哎，
3: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前楼。
4: 哎哎，好的，
0: 你等我一下啊。
2: 然后呢？你接着说。
0: 曾守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2: 你别从头说了，我这已经说过了。
0: 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2: 你说奇了怪了。
0: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了。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七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了，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朱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可是明明我们从曾守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
2: 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0: 就是不知道嘛。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2: 是谁要杀田先生？
0: 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一张回来。抗日驻检团重庆的人，
5: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少老，这边呢？
1: 何晨呢？这是谁干的？哎呦，少老，您来了。哎呀，
0: 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1: 无大碍，
0: 没有伤着要害。
1: 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0: 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
1: 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是，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给那写的，您读读，给少老读读。
0: 写的，
2: 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秦冀汉奸田家，太死有余辜，
0: 抗日锄奸团，
2: 死有余辜，
0: 锄奸团。
2: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哎，
0: 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跟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何晨呐。 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嗯，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知道吗？不可，
1: 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 少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真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我田家泰是个什么东西？
3: 我都被逼到这个程度的，
1: 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少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好吧？您等着就抬抬。哎呦，我的，我已经疼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麻药，快麻药，快！
0: 大麻药疼不疼啊？
2: 会有点疼，
1: 会疼啊！
0: 我可害怕呀！哎呦，
1: 少老，您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再踹着您啊！
3: 是是是，
1: 快快过来抓着我手，
0: 过来，好，你快过来，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
3: 快点，行点啊！
0: 你忍着，轻点啊！
3: 哦，可以，我坚强，哎，
0: 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1: 您先送上了，我们
4: 再行吧，
3: 没事没事，我可以。哎，好，我可以。
4: 我坚强。哎，少老，哎呦，您慢走。少老，对不住了啊，多有待干。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你伤口好点，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1: 先生打了。
4: 算了，我这一阵一阵的，这会儿又好点了。哎，先生，您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 小心感染。
0: 你们先出去。
4: 是，
5: 你也先出去。
4: 好。

0: 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
1: 没事儿。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了要害，只是皮外伤。
0: 这群白痴，只管喊打喊杀，完全不管是非曲直。
1: 军哥，烧场子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0: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场子呢？
1: 烧，我说了烧就烧，去打扮他们，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0: 是。

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警今天。
1: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银锭桥如何跻身燕京八景？
3: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是银锭关山？
2: 梅兰芳纪念馆曾经是王府，
4: 是东边庆王府的一部分。
2: 恭王府藏着何身哪些罪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City Walk， 走进什刹海。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良乡镇中心区有很多的居民小区，而丰台科技园呢有很多的就业机会，怎么能让通勤更方便？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句式就是恭喜您发明了快砖十七路。今天啊，往返良乡镇中心和丰台科技园的快砖十七路公交专线投入试运行了，不少人从今天开始啊，这通勤时间可能会缩短半小时甚至更长。毕竟这是计划中，实际情况如何呢？

0: 十七路呢将在7:20从这里首发，这条线路全程共设置9站，全程38。
1: 问题远不止这些。
2: 你的车辆2024年2月29日之后没有再年检了，至今已经2年半了。
1: 两年半未年检，车辆安全状况完全是个未知数，而号牌上的猫腻更是让民警皱起了眉头。
2: 再看着你这车牌，你看。咱这车要求有固封螺丝的，你这固封螺丝下面第一这俩没有。
3: 我知道他这个，您看。
2: 第二呢，你这也不是那种固封螺丝，固封螺丝反着拧是拧不了的，他这齿只有半面。
3: 我知道，您看上面它不是有一个这个胶带吗？
2: 那为什么你的车上有胶带呢？
3: 不是，这个车之前被撞了，后面被撞了，被撞了之后呢，然后就这个，
2: 这个。
3: 就这个他们给他们给掉了，就是
2: 固封螺丝掉了，
3: 掉的。然后那时候当时在那个修理厂，就是用他们那个螺丝，刚开始用胶带粘的嘛，就怕没牌子那什么的然后用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在他们那里边找了修理厂找的东西，先给固定上了，
2: 先给固定上了。
3: 对，
2: 那你这固定完已经多长时间了？
3: 挺长时间的。但是
2: 你看这里头都生锈了。
3: 对，
2: 说你这个一个临时的措施我可以理解啊，如果说你这个一直就保持这样子了，那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了。
1: 固封螺丝丢失应到车管部门领取，用这样凑合的方式安装既不牢固也不符合相应的规定。
2: 几项违法行为，第一呢，驾驶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指示标志，就你这外部号牌机动车未办进行通行证在这个市辖区内行驶了，根据到法第90条，这是罚款100元记一分。第二呢，是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就是刚才走的公交车道，这个根据到法第90条是罚款200元不记分。第三呢，是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道交法第95条，这是对你做出3分200元的处罚。第四，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这是200元一分的处罚。
1: 民警提示，公交专用道在专用时段内只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切勿占用，
2: 都行，
1: 守法通行才是最快的路。北京台报道。
4: 知道为什么要跑了？不仅走公交专用道，而且是一堆问题啊。那说完开车，咱们再说说骑车。不少人开车的时候提高警惕，一到骑车自然而然就松懈了。我们来看看永定门内大街的这一幕幕。
5: 跟旁边来来来来来来。
1: 上午10点多，在永定门内大街，一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出现在机动车道里。
5: 看一下人家从哪儿走，看明白这意思了吧？
1: 直到被民警拦停，这名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走错路了。虽然被拦停前并没有机动车与她并行，但她骑行的位置刚好是公交车的停靠点，这也为她的骑行安全埋下了隐患。
5: 这公交车从那儿进出的时候，她的这 A 柱是看不清的，这是盲区。他从那儿一掰，您从那儿一走，万一要是跟他抢着道了，帮你给您碰了，这倒了麻烦了，对吧？
1: 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这名女士依法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如此大意骑行的骑车人并非个例，一小时内民警在这里接连拦停10余名骑车人，多数骑车人还伴随其他违法行为，比如这名骑车如遛弯的男士占用机动车道外，还一边骑车一边东张西望，头盔带也随风飘扬。
5: 个人配单车成员头盔不仅包括您佩戴了这个车员头盔，咱得把扣系上，是吗？您说您不系这扣，咱这车员头盔保护头部的，摔倒了，他就是为了保护您，不让您磕着。您不系这扣，一摔，哇，飞出去了，那不没用了吗？这事儿，对吧？
1: 下面这名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的倒是规范，但他同样犯了严重错误。
5: 首先，您刚才走的那个是机动车道啊，公交站这位置。
6: 机动车道。
5: 对，这是机动车道。您是直着过来的，觉得没车直着过来。知道为什么没车吗？没注意吧？
6: 没注意，
5: 因为路口红灯。
1: 这名外卖骑手不仅误入机动车道，还闯了红灯。无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只要上路行驶，就应该集中注意力，处处谨慎。而这名外卖骑手的行为，恰恰暴露出他对安全的掉以轻心。
5: 车速本身就不慢，
6: 对对对，
5: 这您自己清楚。
6: 对对对，
5: 您到那路口，您再不注意，万一出来一行人，您帮你给碰了，这个可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对吧？对您进行处罚也是对您进行了一个提示，以后一定得注意这事儿，好吧？
1: 最终，由于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两项违法行为，这名外卖骑手依法接受了罚款40元的合并处罚，处罚的金额早已超出他送一单外卖的收入。
5: 为了送单，到这儿耽误这点时间，还罚了这么多钱，值不值当？你下回踏踏实实走，这绿灯你也过去了，这钱也不用罚，这也得权衡一下，对吧，师傅？注意安全啊！
1: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轻便灵活，骑车人上路应该全神贯注，才能守住自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4: 是啊，如此任性，早晚有一天可能会尝到任性的苦果。

0: 同时呢，也有一些货车司机专门选择在夜间任性，或者违法停车，或者闯禁行。广告之后来看看他们任性的后果，稍后见。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最近呢，有市民反映说啊，朝阳区观音堂路夜间货车违停占道、闯禁行的问题突出。接诉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部署警力，在这个路段展开夜间专项整治，当晚就查获多辆违法货车。
4: 交通工具出来。
5: 观音堂路上，民警刚设好夜查岗，就看见一辆货车开着双闪停在路边，

0: 袋，而是悠闲地将左手伸出车外，还拿着一根烟。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处置，极容易引发追尾事故。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安全驾驶。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这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东三环南路辅路华威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号牌被一张黄色的纸片所遮挡。我们看这黄色纸片呢，跟它号牌的颜色几乎是相近的，显然呢也是驾驶员故意为之。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劲松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另外，这辆摩托车还存在闯进行的违法行为，劲松大队依法对其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两项违法合并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0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号牌等基本信息，其次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使用手机、打电话或者吸烟等违法情形。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说了关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开车过程中，目光稍离路面，车辆就容易失控偏移。回消息、接电话、看导航时紧盯手机，等于拿全车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性命冒险。短暂的分心，即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驾车请放下手机，专心目视前路，平安出行才是头等大事。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薇警官的梳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特别惊险的事故，开车追尾并且还翻入了旁边的边沟，而当时车辆是一辆大货车。这事故怎么发生的？人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3: 凌晨时分是人一天中最容易产生困意的时候，在这个时段驾驶，您的眼睛或许还盯着前方，但您的判断力已经不再灵敏。一旦观察与反应之间的那条通道被困意切断了，事故就有可乘之机。
4: 这里是凌晨3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眼前的路面上，车辆保持着行驶畅通的状态。正当司机们抓紧时间驾车行驶时，一起交通事故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工程车，

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货车正沿着中间车道行驶着，而这辆专项作业车从它的后面开了上来，双方的距离逐渐接近，而驾驶专项作业车的司机却未能采取任何措施，导致自己的车猛然撞上了前车尾部。失去控制的两辆车撞破路侧桥栏后，又相继翻入了路侧边沟。据报警人讲，此处的边沟有10多米深，其中一辆事故车的司机被困在车里，所幸并无生命危险，他被随后赶到的工作人员救了出来。从画面中看，两辆赶到现场的大型起重车把翻入边沟的专项作业车和货车慢慢地调回到主路当中。仔细看看，他们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借着这起事故提示一下货运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保持好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千万不要乱了分寸。另外，货运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上路之前一定要休息好，防止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造成事故的发生。每一个转弯动作都应

0: 当包含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是对侧向来车的仔细周全的观察。一旦转弯的司机没有完成这个操作，直行的骑车人也没有提前察觉来车，两条本该互不干扰的轨迹在路口就会交汇成一次碰撞。这里是早晨的5点多，朝阳区富通东大街与芙蓉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一辆行驶在左转弯车道里的白色小客准备通过这个路口。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白色小客向左转弯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而来。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的男士侧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落在一旁。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在路口里面转弯，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观察。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多加谨慎，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时，司机们更要小心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随时观察机动车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安全车距从来不是一个固定值，路面状况变了，车速变了，视野变了，车距也必须同步调整。雨天行车，刹车距离应当延长到正常情况下的2倍，甚至是更多。这也意味着您眼中平时安全的行车距离，在雨天可能就不再安全。这里是晚上8点多，小郊亭桥附近的5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降雨造成了路面湿滑，四辆行驶中的机动车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发生了追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几位当事司机正在商量着处理事故，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遭遇事故，他们更加心烦。在追撞的过程中，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当另外三辆车挪开之后，我们看到排在第三位的那辆白色小客因为损伤到车辆性能，只能由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1: 好，感谢警官的提示。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高速上开着车，前方突然滚落一个白色的水桶，后车紧急刹车猛打方向，那后来怎么样了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高速公路上开着车，前方突然滚落一个白色的水桶，后车紧急刹车猛打方向，险些撞成一团。这桶从哪儿来？怎么掉下来的呢？
2: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接到警情后，民警迅速抵达现场，抓住车流间隙，迅速将第一车道内的水桶清理至应急车道，排除安全隐患。经现场查看，该车共装载三个相同规格的白色水桶，桶内均为空置，重量较轻，但驾驶员未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
1: 开车走神儿有多危险？浙江宁波奉化用一起真实的事故给出了答案。最近，当地一名驾驶员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无视亮起的红灯，径直和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猛烈相撞。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惊心一撞，无疑为所有的分心驾驶者敲响了警钟。
2: 公共视频显示，肇事司机胡某驾驶白色小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事发路口时，直接闯红灯通过，与一辆由西向东正常直行的车辆发生猛烈碰撞。被撞车辆受侧面撞击后失控翻滚，波及相邻车道一辆等候红灯的轿车，致三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两名驾驶员均系了安全带，未酿成更严重后果。经初步评估，事故造成三车车损合计近10万元。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驾驶人胡某驾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最终，交警依法对胡某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1: 在安徽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小货车是档位卡死，刹车失灵，司机根本就停不下来，车速降不了，方向又控制不住，怎么办呢？
3: 当载不住了，刹车没了。
4: 左行你车道走，左行你车道走，我们在后面跟着你。
2: 接到报警求助后，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
5: 全法。这里是凌晨2点多，东四十条桥下的二环辅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里码放着不少防撞锥桶，这里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大部分司机在看到锥桶后提前采取了掰轮的措施，可险情也在不时的出现，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女骑车人风风火火的自南向北而来，由于刹车不及，观察的不够仔细，电动自行车撞上锥桶后，这位女骑车人一并摔倒在路面上。一看后面发生了事故，在施工现场的几位工人跑上前去，把摔倒的女骑车人扶了起来，而后她慢慢走到路边，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位女骑车人坐在水泥台阶上，看上去有些狼狈。而当我们询问民警后得知，眼前这位女士当时的状态有问题，
6: 碎脚胳膊手腕受伤了。
5: 这位女士骑车上路之前喝了不少酒，没想到半路酒劲发作，在晕晕乎乎的情况下控制不住方向，而撞进了施工工地。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其实能调整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种能力，更是一

0: 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时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如果说世界机器人大会是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那么在北京经开区还有一个永不落幕的机器人大会展厅，那就是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大世界。
1: 最近这家特别的 4S 店完成了换新升级，已有来自各地的50余家机器人企业的100余款机器人产品进驻，可以满足机器人产品从研发测试到市场应用的全周期服务需求，打造一个能看、能试、能买、能定制的消费新场景。
2: 这里是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北京亦庄 RoboMall。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他们不是真人，而是代售的机器人。在这里买机器人就像买汽车一样，能测试、能体验，还能打包带走。
3: 走进这个4000平米的空间，100多款机器人全部上岗服务。这里刚完成升级，是主打场景化，融入了生活服务、医疗康养、文体娱乐等真实场景。参观者不仅能看到机器人表演川剧变脸、打太极，也能体验具身智能加中医的 AI 把脉按摩。
4: 哟，给您把着脉，我心里满是赞叹，这脉象从容不迫。
5: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真正落地到场景里边，能够真正从展示到这种商业化。今年的8月份，然后配合着我们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实现了首次啊，进而这个展示、销售这种展厅模式的这种过亿的表现。
3: 光买机器人还不够，这边还有更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同样刚刚升级的2.0版机器人研究所是一家机器人开的餐厅，从迎宾、点餐、做菜到送餐、清洁，全是机器人。后厨的这位机器人厨师，50道中餐信手捏来，调料精确到0.1克，日均接待客流数百人。
6: 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因为遍地那个小恐龙在地上跑，真的很可爱。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科技在生活中的一些改变，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将来的角色的接分部都会变化。
7: 已经不用我们自己人自己再来做饭了，已经可以让机器人来帮我们做饭了。
3: 目前2026亿畅机器人消费节已经启动，今年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从1500万提升到1800万，还新增了9600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区。消费端热热闹闹，制造端同样在提速。不远处的这栋楼就是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战士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2.2万多名开发者汇聚在此，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原型验证的全过程。更厉害的是，旁边的基因工厂供应链平台让机器人企业能实现就近配套，大大提高效率。
8: 之前的话我们要自己联系，然后沟通定制，差不多得在2个月左右周期，可能现在的话也就10多天左右就能把这个事情完成。
9: 说我们再把所有的需求梳理清楚之后，对接到供应商，然后48小时之内完成他需要的零部件的交付。
3: 从 4S 店的场景化展示，到开发者社区的协同研发，再到消费者的即看即买，北京亦庄正打通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1公里。北京台报道。
0: 如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拥有了机器人产业

0: 展示科研生产应用的完整的产业链，那里充满了创新的活力和发展的潜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本届赛事赛项参赛队伍规模双双扩容，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台竞技。昨天，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办了媒体探营活动。
2: 记者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赛场馆内，看到赛点布置已经完成，参赛机器人在做赛前的测试准备。
3: 首先呢是赛项多，从去年的31个赛项增加到今年的51个赛项。第二个呢是赛队多，赛队由去年281支赛队到今年的666支赛队，
2: 666支队伍，近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台竞技。想要让这么多机器人稳定操控、协同比拼，一套强大的智慧网络是关键。作为赛事独家通信合作伙伴，中国联通为这些机器人打造了专属数字底座，通过 5GA 和立体 WiFi 融合组网，给所有参赛机器人搭建起可靠的通信神经。
4: 在这个平台上，2000多台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 ID， 在网络上进行统一的运营管理监控。我们可以实时的看到每一个机器人它运行的电量、温度，包括相关关节使用的情况，甚至可以对它们可以进行统一的操控。这样的话，让我们整个赛事的运营管理更加安全、有序、畅通。
2: 在赛事网络核心支撑层面，中国联通创新打造人加具身智能一体化 AI 智慧专网，实现网络资源动态分配、智能优化，严格落实赛事竞技网络与媒体传播网络物理隔离，彻底破解高密度场景下的流量争抢、信号干扰、网络卡顿等痛点，打通赛事数据传输、公众观赛体验的双向信息高速路，为赛事平稳运行提供极致可靠的网络支撑。
4: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种机器人盛会，我们将把在这种比赛中实现的这些技术、解决的这些问题、形成的这些方案，更好的来赋能到我们这个产业中，那么从而实现了我们中国方案的输出，也实现了我们中国标准的打造。
2: 北京台报道。
5: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

0: 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
1: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这个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上面的符号写得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0: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
1: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是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连知道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2: 此次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
3: 而依照职权清理这些耍心眼的商标，也是从授权保护到主动治理的进步。
0: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富硒、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施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1: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他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啊。现在是主动的这个行使职权去看，要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0: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网络舆情诈骗。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人。
0: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 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

0: 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沪剧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1: 这就是所谓的贼喊捉贼。
2: 是啊，此类案件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剧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沪剧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1: 法学专家表示，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诈骗，对于行业的发展、网络的秩序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都有着严重的危害。
3: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啊，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沪剧，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0: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3: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这个平台进行举报，及时呢删掉相关的信息。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和不良信息呢不扩大不传播。
4: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老旧小区改造本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儿，可是北京市丰台区望园西里社区启动综合整治之后，11栋楼里只有6栋搭起了脚手架。
1: 那么剩下的5栋楼是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吗？并不是，而是问题更复杂。请看今天的接触即办。
5: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老楼，为什么被不同对待？
6: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5: 政策有红线，一楼一侧能否打破僵局？
7: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5: 被落下的5栋楼，接触即办即将播出。
8: 咱们这是6栋，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外保温层，现在脚手架子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5栋楼是没有的。脚手架子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5: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11栋住宅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6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5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9: 打多少电话？我跟你说，
10: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11: 弄了我。
8: 对，那会儿
9: 做就一块钱做。
8: 那会儿开水啊，他一进厂，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就
9: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呀、啊。
5: 这五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断。
10: 剩下这五栋楼，那就成了一个搬出。
11: 您干，您就给干痛快了。您是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12: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墙一块都换了。
5: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6: 漏得这么厉害，那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会儿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就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5: 记者观察到五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新旧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前绕不过去。
8: 雨大了，呱呱顺着儿就包括您看那个窗户沿那边，这都是。
13: 长期往里边渗水的话，那里边到时候会容易那个长毛里边。
14: 这个墙体上面就比较明显，
15: 这个脱落的面积挺大。
16: 然后那个有一居民跟我们开玩笑嘛，就是说这个虽然咱们这个有外保温，但是呢，这个明显如果进小区，一部分是崭新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种破旧的。我们家这房子这房价肯定也得下来不少。
5: 七月北京主汛期将至，面对一触即发的矛盾，街道迅速向区里进行了反映。
17: 因为它这是边户嘛，它这个雨水啊，包括
18: 对，就是渗了是吧？这时间长了，就是从这就进来了。
10: 渗水，
11: 嗯，
10: 有时候完了以后呢，就有长竹，
11: 嗯，
10: 长竹完了以后发霉，完了还起包。
11: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了，
18: 嗯，
11: 就是30多年了，这保温层。到底保质期能有多长？
5: 30多年的风雨侵蚀，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五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19: 因为这五栋楼啊，它普遍性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
11: 嗯，
19: 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工作中。
11: 嗯，
20: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采集的保温体系的样本，各位领导可以看。然后最下面一层呢是原有结构的这个墨灰层，就是结构这层墨灰层，中间这一段最厚的部分就是外墙原有的外墙保温层。
21: 这五栋楼有保温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当年是作为咱们这个外墙节能保温试点进行推进的，所以这五栋楼有外墙保温。
5: 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侧墙修复工程主要包括3项内容：增加保温层、涂刷防水涂料、粉刷墙面。不过由于这五栋楼在早期试点时设计标准已经达到了50%的节能要求，因此按照现行规定，本次不再进行重复投入。
22: 我们也呢第一时间委托我们的市主体城乡集团调取了这个所有这些楼的建设图纸，所有图纸反映呢，这些楼当时的确是按照节能50%标准进行建设的。因为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节能部分的改造呢，前提就是必须那个不满足50%节能标准才能实施节能改造。所以呢，从政策角度来说呢，这几栋已经实施外保温的楼，按理说就不能再做外保温实施了。
5: 望园西里五栋楼共有3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过1000人，一边是不能突破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居民盼望改善的诉求。调度会上，双方各执一词。
22: 30年有没有保质期？目前为止，你看咱光是北京市啊，全国没听说过哪个保温因为达到了30年或达到多少年换。很多东西我们设备都是建筑结构终身的啊，特别是预埋架啊等等，都是结构终身的。老小区改造政策当中呢，它没有把单独的外墙的 防水外墙的涂料作为一个单项工程列为，它是列为一整体的，就是我们在做节能改造同时要对墙体做一些防水以及我们的那个涂料粉刷。重做保温这块是的确离现行政策这个冲突
0: 啊，住了30年了，现在呢出现了这种的不暖和的情况啊，又漏水的情况，我们说白了修修补补可以，但是未来从这个根本来说治不了不治本啊，所以这个能不能咱让一步啊，从外立面上给我们统一的粉刷粉刷，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也更方便一些啊，大家也能理解。
5: 最终房管局采取一楼一侧的办法，为情况类似这5栋楼，也就是不能参与老旧改外墙改造的老楼，制定外墙修复方案，修补原保温层的漏水点和裂缝，从而解决5栋楼的外墙改造诉求。
18: 我们请房管局啊开始牵头深入地进行研究，启动这个一楼一侧这么工作机制，形成方案，跟这个财政啊发改啊要做好这方面的沟通，看看请他们从资金上给予一个保障。
5: 调度会的结果，施工方将对被落下的5栋楼进行外保温的修复工作，同时做外墙防水和外墙粉刷，使整个小区保持统一的风格。8月11号，一场大暴雨，顶楼居民家的屋顶漏了。
3: 昨天晚上下雨，今天哗啦一下就全掉了，墙皮都掉来了。
4: 领导，你看看给我们漏的呀！你让我这女同志，你们明白，之后后续我怎么着带着一个孩子？
23: 我那些被，我那俩大被，这地下就所有的这些床、那床垫子，所有的都藏。我怎么去整？你说我没事儿，我找事儿吗？
24: 阿姨，先把那个地方修复好，保证它不漏了。咱们再。归置家里边，
13: 上面我们先给你临时处理一下。
5: 施工方社区工作人员及物业一同来到了24号楼楼顶，对屋顶漏雨处进行了临时处理。天气转晴之后，他们为这户居民家中维修了墙面，并完成了整个楼顶的防水施工。
4: 3天之内就把我家的这个活给干得特别好，
25: 晚上能睡好了。
4: 对，完我特别满意，之前的焦虑也不存在了。
26: 通过这个老旧改造，终于彻底的得到了解决。
27: 这个地方它没了之后，我也不担心这小微风老吹我脑袋了，这就解决了大问题。
5: 望园小区的老旧改工作将于10月底完工，从被区别对待的愤怒到一楼一侧的破局，政策又是无法覆盖所有的特殊情况，唯有真正走进居民家中，听取居民的心声，解决居民的顾虑，才能确保惠民政策不落一人，不落一栋楼。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红灯停表。
2: 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了红灯停表，也就是说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那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我们的记者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28: 那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29: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戴好头盔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28: 咱们这单是送到哪？
30: 送到万达广场，万达广场6号楼3层。
28: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30: 要求是25分钟。
29: 对于已经跑了9年外卖的刘德平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用餐高峰，有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
28: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30: 对对对。
29: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30: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如果超时了会加时间。再一个是在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29: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五个路口，其中两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2分11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30: 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6: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一分钟早一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28: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6: 支持的，没问题的。
29: 在附近跑单的另一位骑手也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订单原本已显示超时，但是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7: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

0: 莫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
1: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2: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2: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3: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4: 红灯停表让外卖小哥不再一味地抢时间，这是在用技术手段补齐规则上的短板，而由此带来的是交通生态的良性循环，值得点赞，值得推广。当然了，在此我们也呼吁消费者能够对外卖从业者少些催促，多些理解和包容。
5: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我们换个话题。本月北京市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启动了，我们接下来就特别关注一下西长安街街道是如何通过治防手手段来改变老旧小区电瓶入楼发现难处置慢的被动局面。
6: 这套电动自行车治防系统名为 AI 哨兵，它的落地最初是源于一次接速即办的民生实践。
7: 当时是有个热线是反映有车辆占用消防车通道，然后呢咱们就在那安了一个 AI 的摄像头。
6: 问题解决了，工作人员盯着监控画面，脑子里又冒出了新念头，既然 AI 能识别汽车，那是否也能识别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呢？电梯楼有阻车器，但老旧小区和平房院却没有这道防线，居民拎着电池进楼根本看不住。
8: 以前啊，我们这个小区电池入户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全部靠推跑靠嘴劝，很多居民都是不理解，也是为了图方便啊，比如说我们社区推荐的一些充电的资源，就近的资源，他觉得没有单元门口方便。
7: 把一些这个电瓶的数据，像颜色呀、型号啊、大小啊，把它输入给这个 AI 摄像头进行学习。今天上午11:31，然后咱们的 AI 监控捕捉到的居民拎着电瓶在单元门的一个情况。
6: 不过 AI 摄像头在实际运行中又遇到了新挑战，电瓶被居民用布兜、塑料袋、小推车等各种方式掩护入楼。针对这些花式藏电池的手段，系统再次升级，
7: 把经常拎电瓶入户的居民的外表输入给摄像头，所以说没有发现拎电瓶，但是他拎了其他的东西，我们会人为的，就是人工上门进行排查。
6: 如今这套升级后的 AI 监测系统依托数字红墙智慧平台，部署在单元门口、平房院落入口等必经通道上，一旦捕捉到异常情况，它会立刻将信息同步给社区工作人员、物业工作人员和消防社区专员手机上，从目标出现到收到推送全程不超过300毫秒。除了电池入户的问题，消防员在现场发现单元门口也停放着不少电动自行车，随即指导物业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腾挪。
9: 这个电动车呢，它是占用消防车通道的，作为咱们物业，你们是主体责任。这个我们叫生命通道，它是严重占用了，如果说它的电动车着火以后，顺势就会找到楼上去，我们就会进行一个疏散，但是疏散老百姓往下走的时候，这已经过火了。
6: 截至目前，西长安街街道已在重点区域、重点楼门及疏散通道狭窄、不适合安装充电盒的大杂院门口部署了75套 AI 监控设备。自运行以来，系统累计监测到电瓶入楼行为200余起，成功劝阻处置80余起。人防加技防的持续深入，正成为首都核心区老旧小区消防治理从人海战术向精准治防转型的一次务实探索。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一台流动的手术车，
5: 这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自主研发的超声引导心脏病手术车，它突破了场地与设备的限制。

0: 把优质心血管救治服务送达基层。
1: 名副其实的贴心服务。
2: 心脏病以前叫四大手术，要到大城市找一家大医院，求一位大医生做一台大手术。
3: 心脏外科素有医学皇冠上的明珠之称，手术难度大，门槛高。如果不在大城市，没有大专家，这样的手术还能做吗？答案就在这台手术车上。
2: 我们现在通过超声引导这样的技术，通过这样的手术车，我们能够把心脏病变成走村串寨的上门手术。
3: 手术车空间不大，却集成了空气消毒系统、手术灯、手术床、麻醉机和便携式超声设备。超声完全替代放射线进行经皮的介入治疗，实现了不开刀、不用放射线、不用造影剂，甚至只需要局麻。目前这套技术已经能够治疗十余种常见的心脏病。
2: 我们发明了一批非常先进的这个器械，就像这个超声导丝，大家看有一个粗大的头部，这样呢能够增强超声的反射，它碰到心脏的时候它会打弯，它不会伤到心脏。这些新的器械啊，降低了技术难度。我们当时还专门做了一个研究，用这个超声导丝可以让初学者的手术成功率从69%提高到100%。
3: 2023年，超声引导心脏病手术车正式投入使用。至今，手术车已进入新疆、西藏、宁夏等我国西部地区和海外一些国家。除实施手术外，累计完成超过60万人次的疾病筛查。
2: 一个方面挽救病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要去教会当地的医生，去培训他们，教他们去做这样的手术。这个技术体系它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能够摆脱对大城市大医院的依赖，能够把这种致命性的疾病、关键的疾病，我们就能够把它做成上门手术。
3: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作家打假。最近作家余华一个月内两次打假的话题登上热搜。
0: 事情的起因呢，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的散文《家徽》被误属为余华作品，传播长达9年，甚至是进入了语文试卷，登上了电视节目。即便余华多次公开澄清，这错误信息仍在各大平台持续扩散。
4: 请告诉我散文《家徽》的作者。
5: 散文《家徽》的真正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承忠，虽然这篇散文经常被错误地署名为著名作家余华。
4: 请告诉我散文《家徽》的作者。
5: 真正作者胡承忠，余华两次公开辟谣，确认此文《
6: 家徽》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作家余华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块心病，隔一段时间就要问一下。从2017年他公开澄清至今已经9年，然而8月10号凌晨，手机上一条推送让他发现《家徽》的作者是谁还是一个问题。
4: 我去两个平台一搜，吓了我一跳，超过20个，我还没有耐心往下看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多了。
6: 于是8月10号的凌晨1点，余华在社交平台一口气发了10张截图，配文再次声明《家徽》不是我的作品。回看这一事件，散文《家徽》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在《百花园》上的。为什么作者后来变成了自己？什么时间开始的？余华自己也不清楚。
4: 2016年的时候，有朋友发给我，说是他们刚看完我这篇散文，我当时只是回复他们，这不是我写的。
6: 但是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朋友的转发只是开始，之后甚至有电视台把《家徽》当作余华的代表作，邀请他参与节目。再后来，余华的散文《家徽》竟然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直到2017年，余华终于在一次活动中见到了《家徽》的作者胡承忠。
4: 来了以后，他当场递给了我一封信，我是根据他的那个提示，就是在哪一个平台上播放量已经有多少了，有74万多了。在2017年的话，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量了。当时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故意的，能够提高他的点击量。
6: 本周余华的再次声明也再次获得关注，网络上许多散文《家徽》的链接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也进行了删帖。
4: 我今年在

0: 一个公开的场合专门给铁生辟了一个谣，有一个人提问的时候原话我已经忘了，他的意思就是虽然我坐在轮椅里，但我比你们站着那些人都看得远。我说这绝对不是铁生说的，我说铁生只会说，不会说这种骄傲的话，铁生只会说谦虚的话的，因为我太了解铁生了，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别人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他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题，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像家辉这样一篇完整的散文，因为他那个我还可以去更正一下，至于那些我说过的话，我没有说过的话，说是我说的，我认为几百上千句的，我没法去找一个来辟个谣，找一个辟谣，我没有这个精力。
1: 余华的烦恼还不止这些，一个月前他还看到某平台在售卖他的亲笔签名书168元，他说那也是假的。
0: 我当时是当场就给他截屏了，结果呢我腾就直接发出去了。
2: 不到一个月您都干了2次打假的事了、
0: 是的，我还会继续打。
3: 其实确切说呀，可以说是余华替原作者来打假，
2: 是
3: 为余华的这样的较真儿点个赞。那么也在此也是提醒所有人，在自己对于自己的工作再认真一点。好，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验损。
4: 近日，北京丰台体育场东南侧的四环辅路旁啊，聚集了不少长枪短炮，这是摄影爱好者在打鸟，当然了是加了引号的打鸟。
3: 而他们锁定的目标正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雁隼。
5: 京丰宾馆外立面上，这对雁隼已连续多日在此育雏，现场能看到两只成熟雁隼在驻足休息，不少鸟类摄影爱好者连日蹲守在此记录雁隼活动。
6: 我昨天来了一趟，昨天天气不太好，也没拍着什么，然后我说今天看天气不错，我就再来一趟。
5: 雁隼体长约28至35厘米，翼展可达70至84厘米，比猎隼、游隼都要小，其俯冲捕食速度极快，是猛禽中的速度专家。根据北京猛禽迁徙数据，雁隼通常每年5月至7月繁殖。雁隼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猛禽，其对繁殖地的选择极为苛刻。今年雁隼选择在四环辅路繁殖，在北京城区极为少见。
7: 我们有很多的很好的绿化带，还有城市公园，还有乡野公园，这些公园呢就连成起了一个生物廊道，它们开始在我们身边筑巢。科学逻辑来说呢，像这个雁隼呀、红隼呀这种猛禽比较多的话呢，证明我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也比较完善的，证明它底下的这些捕食的这些物种啊也是非常丰富的。
5: 常年拍摄鸟类的爱好者也坦言，最近几年城区珍稀鸟类频频现身，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肉眼可见，已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观鸟拍鸟的队伍。
6: 北京不有3条鸟道什么的哈，那我要买一个长的镜头，我可能还能有机会被拍到，也加入这行列了，拍鸟的行列。
5: 近日在朝阳区国贸桥与通惠河交汇处也迎来了稀客，十几位摄影爱好者架起长枪短炮，等待宏伟水渠的出现。
8: 就是从它在这儿采贝什么的，就是这个公鸟和母鸟，实际叫彩蛋，往一直到小鸟出来。
5: 宏伟水渠，雄鸟通体呈暗灰蓝色，尾羽被点缀成栗红色，造型很是别致。这种长居山间溪流的野生鸟类，如今在 CBD 安家非常罕见。
9: 宏伟水渠典型栖息地有3个要素，其中呢有流动的水，有中间的石头和周围的植被，在这儿出现，国贸桥这个栖息地就具备了它偏爱的栖息地类型，所以说，它出现呢在这儿呢也是反映了生态环境的一种变化。
7: 保护条例的实施以后呢，来让我们的野生动物更加的安全，在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活。鸟类的它在这儿生活呢，一个就是安全，还有它的。就是衣食住行吧，基本上在这儿都能满足。
5: 与此同时，专家也面向广大自然记录爱好者们提出温馨提示。
7: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更多的咱们摄影爱好者呀、观鸟爱好者，我们要文明观鸟，不要惊扰鸟的这个正常生活规律，让它在此跟我们一起共生。
5: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这个病例提醒广大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异常小动作。
4: 深圳一名6岁的小朋友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医生竟然在他两侧鼻腔里查出了6颗磁力珠，
3: 而追问之下的答案更令人震惊，这些珠子竟然在孩子的鼻子里藏了5年。
10: 近日，6岁的彤彤因额头外伤就医，医生给他头颅 CT 检查，意外发现他双侧鼻腔有异物。
11: 这个呢，就是这个小朋友当时在当地医院做的那个头颅的 CT 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他的鼻腔室附近，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6个金属的珠子的影像。
10: 女孩小小的鼻腔里竟然塞了6颗磁力珠。家长回忆，这批磁力珠是2021年买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小孩塞进了鼻子里。
11: 可以看到，这是这个珠子本身的颜色，这个淡蓝色的珠子，但是在它的表面覆盖了大量的肉芽组织，包括这个鼻涕或者是这个脓性的液体的残留，这就说明呢，这个珠子在他的鼻腔内已经是非常久的时间了。
10: 家长对医生说，可能孩子偷偷塞完磁力珠，担心被骂，一直没有说，家长也未察觉。平时小孩爱做一个动作就是咬嘴唇，但家长也没放在心上。
11: 这个呢，就是儿童患者的一个特点了。那么小朋友呢，不同于成人因为他的这个对于事物的认知啊，包括这个记忆力啊，有些是性格的关系，他不愿意把这种异物放到这个钢珠这个小鼻腔里的这个事情呢告诉家长。那么我们后来追问了这个小朋友及其家属，小朋友自己其实已经忘记了。
10: 随后医生制定了手术方案，分批完整取出6颗磁力珠。
11: 那我们在术中呢，通过一些精密的仪器的剥离，包括吸引器的这个吸取将这个珠子呢从这个粘合的这个伤口表面逐渐的剥离下来。
10: 医生表示，双侧磁力珠对吸的损伤远重于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近日，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报告会在东城区党群服务中心永外分址开讲。宣讲通过专家理论解读、亲历者真情分享、京味曲艺展演相融合的多元形式，生动展现出北京各行各业深入学习践行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场景。
1: 当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小壮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为题，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进行细致解读，把首都发展的宏大目标转化成了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日常幸福生活。翻礼花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李梅现场演示翻礼花玩法，讲述自己辞去英语教师工作，接续家族四代宫廷翻礼花技艺的坚守故事。单弦表演《幸福民生》以曲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北京城市更新背后满满的民生温度。
2: 这次宣讲内容，它的形式特别新颖，内容也非常丰富。专家的讲解呢，也非常通俗易懂。
3: 今天听完宣讲，才真切体会到老城街区的整治、社区文化活动、非遗活动传承，这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事儿，正是首都发展的具体体现。自己对总书记考察北京的重要讲话精神有了更加直观的理解，
4: 感觉既骄傲又责任重大。因为我们也是积极参与建设这个城市的最基层的人员，我们要积极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城区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街巷、扎根基层，依托总书记三次考察东城区的重点点位，组建了三支特色宣讲队伍，让宣讲内容贴合东城区特色，贴合基层群众需求。下一步，东城区将持续丰富宣讲内容，创新表现形式，拓展基层阵地，持续擦亮特色宣讲品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古都烟火。
0: 8月10号，西城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雨天的安心从哪里来？沙袋送上门，排水点位清理到位，雨中巡逻不间断。社区工作人员用处处留心、事事关心、时时用心的坚守，守住了居民的安全感。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实地体验。
5: 要下大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赶，有一群人却往外走。下雨天安全感从哪儿来？我也穿上红马甲，和社区的工作人员走一趟。
6: 咱们这个平房院落低洼院很多，这个院就是典型的低洼院，这路比较窄，而且那个水啊往这边老是每次这么流，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杂物在地沟口，像雨季前呢把它都得清出来，
7: 堆满了都没法下水了是吧？
6: 对对对，而且咱们这个低洼院不止一个口，你像这个院里吧，这些都得给它大概扫一下，要不它下起雨来以后都会流到那个地沟那儿去。你像这个吧，这个篦子就比较大，然后就有好多的那个树叶呀、一些杂物啊，就得把它拿起来清理。
5: 哎呦，这还挺沉的呢。
6: 我们每条胡同都安排3个志愿者左右，挨个院去走，在下雨之前都把那些地沟眼重新再整个清理一遍，一共清理得2个小时。
8: 看现在天快下雨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沙袋给居民送过去。
5: 是呀，那这还是个要紧活呢。
8: 他们家这块雨水特别大，看这个是咱们每一个低洼院落都有的一个防汛公示牌，如果说有突发情况的话，他们可以打值班电话来进行那紧急抢险，
5: 随时都能联系到咱们。
8: 对，
9: 现在这种沙袋能放这儿？
8: 对，这是他们家。
10: 我们给您送沙袋来了。
11: 哦，您好
8: 。哎，您好，姐。
10: 啊，您看这样放行吗？
11: 这个怎么用啊？这个就平的。
10: 这个就是它是遇水，它就膨胀了，它就不需要用沙子。
8: 有事再联系我们。
11: 哎，太谢谢了，太及时了，送的。
5: 师傅，这家呢，他们就是又是独居老人，然后又是这个残疾人，然后他们现在家里屋顶是有点渗水漏水。

0: 了，需要咱们给这个应急支援一下。
1: 哦，这儿渗水是吧？
2: 对。
0: 师傅刚刚已经上房顶去看了一下了，非常迅速又经验老道的想到了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3: 外边是接出来的房，它有衔接处，我们需要用那个现在用那个防雨布叫三防布，就是把它盖上。这棍子是有的地儿我们上不去，居民的房子它就比较老化了，而且坡度特别大，容易这个造成安全事故。所以说我们就借用它这棍子，我们把那个塑料布或者是我们的砖头，我们借用棍子把它挑上去压好。
0: 居民无小事，事事总关情，尤其是在这种需要防汛的大降雨的这个时候，越来越突出的体现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师傅们真的是应急应援的很快啊，不到20分钟，这个屋顶漏雨的问题就已经被完美解决了。
4: 这不是下雨了吗？然后呢，咱们社区呢，就要到那个独居老人啊、残疾人啊这些家里去看看。哦，我的妈！最近那个菜什么的都没好了没有？
2: 都弄好了，挺好的，这日子都挺好的，他今天也挺好。
4: 咱们社区也在群里发了通知了，然后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及时跟社区联系。
2: 好的好的。
4: 像这些老人吧，这下雨出了门不方便。但是你不出来，你上不了厕所呀。下雨了，上您这儿串门看看。
5: 哎，就这儿，请坐。
4: 房屋都没事儿哈。
5: 房子没事儿，
6: 没有什么漏雨的。
5: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院儿没有人说没
4: 有漏雨。哦，您这一个人住，提前菜什么都买好了吗？
5: 买好了，我菜。哦。
0: 暴雨预警时的安心，是雨前就送到位的沙袋，是下水点位的及时清理，是雨中的安全巡逻随时响应，是工作人员的处处留心、事事关心、时时上心。雨会停，但守护从不打烊。
7: 近日，东城区对口支援内蒙古化德县的23辆环卫专业作业车辆完成高标准整备，正式启程发运。这是东城区落实落细对口协作工作的常态化举措之一，也是两地守望相助、携手发展的又一坚实注脚。
8: 此次调拨的23辆车都是东城环卫一线的功勋车辆，为确保车辆在化德县用得上、跑得久，东城环卫为每辆车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做到一车一档。针对化德高寒、风沙大的气候特点，对离合器、电瓶、扫盘等部件进行换新，并全方位进行防冻处理，同时组织金牌驾驶员录制教学视频。

0: 表演上的沉淀与成长。
1: 一个时辰案子破不了，他负全责。
2: 孙军可能走几步就死了，我当时真的身上挨了太多刀了，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慢慢就死了，所以我让更多人给他。
0: 他数次站在国内电影最高奖项的舞台之上，多次提名金鸡奖、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有期待也有与奖项擦肩而过的遗憾。2025年金鸡奖的舞台，易烊千玺终于圆梦，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荷一角，斩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3: 而为读燃眉的笔下，他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他也在奋力生长。哪怕他如迷恋一般的大雄，他也不自暴自弃。
4: 12岁被选中出道，然后到今年正好也是12年，一直在高关注度、高压的工作下，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接触到演员这个行业，未来道阻且长，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作品赢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0: 而这份来自专业评审的认可并没有停下他前行的脚步，他继续等待着来自普通观众的那一份答案。
2: 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突然能碰到演戏这件事儿。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了工作，我到底是庆幸还是该小心我的这份热爱可能某一天被磨灭。所以你有时候得保持这样的下意识的敬畏吧，然后有时候你又得特别傻头傻脑的乐在其中。
0: 来到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同样是小小的我，易烊千玺收获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完成了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的圆满闭环。在后台群访当中，他坦言自己紧张到想吐。
5: 现在缓过来点了，对，那会儿的确就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然后前面也会跟着那些奖项的那些获得者一块紧张。
0: 多年的积累终于换来了这份大众投票选出的肯定。6年时光，褪去新人的青涩，在角色里打磨自我，在争议和期待当中稳步前行。属于演员易烊千玺的故事还在继续。
5: 风格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
3: 后来又一遍一遍跑来提醒我，你就死过，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那只会让死呀你的人觉得丢脸。
5: 就是我总是习惯更演得慢一点，然后我也总是习惯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会更喜欢这样，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0: 晚上6点半，故宫已经关了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桨，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6: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实现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7: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

0: 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1: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2: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3: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4: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
5: 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3: 报名。
5: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6: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2: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7: 我这边里面有个牌儿吗？
8: 就那小牌儿。
9: 换了一只猫。
8: 好玩吗？
7: 好玩。
10: 做自我介绍啊，我叫林华天，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吧？
2: 故事要从失忆乐官林华年说起，五只性格迥异的守灯灵猫试图唤醒其守护神灯的前世记忆，一段温情治愈兼具国风浪漫的故事就此铺展于寿皇殿的夜色之下。戏曲、舞蹈、魔术轮番在实景里上演，扫一下某个角落可能就解锁一段支线剧情，像猫咪跟你玩捉迷藏一样。没有固定座位，没有舞台界限，因为人人都在戏里。
11: 我觉得这种互动形式还是很不错的，就小朋友们都特别沉浸，那种光影特效又配上红墙古建，就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这个路线和效果来，
12: 很有历史感。然后在历史感里面有很新奇的剧本，就有一种古今结合的感觉。
13: 长鸣之景山奇妙夜，事实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轴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文脉。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庆祝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7: 8月17号。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技艺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6: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十八里店附近的居民周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她平时啊特别喜欢在家附近的海棠公园去运动和散步，因为那里的绿化植被啊非常的好，看着就让人心旷神怡。但是就在最近这一个月里啊，她发现这公园里面呢有100多棵海棠树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落叶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看看这一大片树，近看一下，和周围的树一比，周围的树很绿，这都枯叶，基本都死得差不多了，这树非常的心疼啊。
2: 就在周女士拍摄下的画面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只见公园的绿地上有不少的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树叶枯萎的情况。那么这片区域究竟在哪儿呢？为此，周女士说，咱们边走边聊，先来了解一下这海棠公园。
3: 带我们走走。
4: 走。
3: 啊，平时一般在这遛弯都是从哪儿走啊？啊，
4: 遛弯都是从这，它有一个道，
3: 哦，有一个健康步道。
4: 对对，一般的大家都是从这个道上走，因为公园比较大，而且这个绿色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非常好。
3: 那就在公告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也写了海棠公园的一些介绍。海棠公园呢是占地496亩，服务人口约20万人左右，于2009年5月份建成，对市民是免费开放的。公园用地啊分属于两个历史文化深厚的村庄，南侧呢为海户屯，北侧为老君堂村，介于两村的悠久的历史呢，在这个海户屯。

0: 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1: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0: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蔷薇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2: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数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
1: 原柏数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
2: 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吹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0: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2: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3: 是，咱们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那个枯萎的那个，让那白鹅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1: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4: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它这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3: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2: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3: 嗯，好的，谢谢您。那要不留一电话，然后让您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1: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18里电箱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5: 这个问题只在今年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2: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个问题。
5: 我们之前可做过这个工作，做了也不是说一回两回。这个原柏这两年长得确实比以前好，尽我们所能吧。
2: 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5: 是，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提的意见，
6: 收获非常大。因为我们原来在植物方面这方面懂得比较少，我们不专业，只是看到了一片让人心疼的这个树死了或者枯萎了，但是它的原因不太清楚。经过今天咱们下午一段的时间的了解拍摄，我们才知道这个原柏跟它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有意义。
7: 病虫害的大面积传播呢，通常是大的天气状况、环境影响造成的。很多时候啊，人为是难以左右的，这些啊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呢，还是希望咱们的养护部门眼下能够尽快挽救一下这些海棠树，而未来更要加强巡查和预防。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住房安全。您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您的邻居是一户违建啊，160平米被隔成了10多个房间，

0: 租给28个人居住，您会不会也很担心安全隐患呢？
1: 肯定，挨着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全隐患，肯定也害怕呀。
2: 人口过于稠密，巷道太窄，人多的话，电池绝对是有风险的。
3: 在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内，除了东侧房屋外，院子里的其他建筑都是违建。
4: 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有能供人行走或者供人逃生的通道，也就大概1.5米左右。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话，这20余人一起逃生，也就是对这二十余人这个生命安全极大的不负责任。
3: 180多平米的院落里，四大乱建约160余平方米，并隔成11间房屋，租给28人同时居住。违建建设人赚到了房租，安全隐患却留给了街坊邻居。
4: 咱们现在所处的房屋啊，面积大概是7平米。曾经在这生活了一家三口人。
5: 对，
4: 看这个顶都是泡沫板，甚至窗，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是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那么对这个在屋里生活的人，这一家三口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这些都是一些仅仅满足最基本的这个储物功能的一些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它这个逃生路上的绊脚石。
3: 经了解，在院子里四大乱建房屋的人并不是该院子的房主赵先生，而是赵先生的继母。
6: 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做不通，真是危险重。这里头电线、做饭，我刚来的时候这煤气罐、炉子都摆在这门洞那儿，知道吧？那不是一个煤气罐，相当危险。
4: 其实这处违建的立案查处工作，我们从2025年就启动了，跟10任的房主进行不断的约谈、做工作、洽谈。
3: 立案后，当事人先后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并以多种方式试图拖延规避拆除工作，导致整治长期停滞。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持续上门沟通，反复劝导，当事人最终同意配合整改，清退租户，启动拆除。
6: 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那绝对不会四大乱建的。
0: 在城市里啊，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垃圾呢，它出现在了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说啊，车来车往的中央隔离带，这塑料袋挂在灌木丛上啊，饮料瓶卡在草丛里，烟盒散落在车流旁，这些垃圾啊，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但很少有人想过它们是怎么被清理走的。近日，记者跟随环卫工人走进西四环主路，记录这场高温下的弯腰行动。
7: 这是记者在三环主路和四环主路拍摄下的画面。这些躺在隔离带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更成了清理工作中最棘手的一块。
8: 因为太窄，机器进不来，只得靠人工了。这个一个小时也就走个连扫带走100多米200米吧。
9: 我现在是跟着龙师傅来到他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西四环主路的中央隔离带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路是非常的狭窄的，一次只可以一个人通过，而且每隔2到3米就有一个这样的柱子，所以我在前进的时候必须要这样侧着身子经过。我刚才看了一眼，现在的气温是33度，在这里我实际的体感是要远超于这个温度的。在这个环境下面去进行垃圾捡拾，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最多一天能捡多少垃圾啊？
8: 大概一天得捡个10公斤左右吧。
9: 什么垃圾比较多？
8: 烟盒啊，可乐瓶啊，那个塑料袋啊。
9: 多的时候一天能捡多少个可乐瓶？
8: 多的时候能捡个20-30个吧。一圈下来应该是20多公里吧，应该是。
7: 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路面热气直往上扑，保洁员戴着手套和防晒袖套，身上穿着反光安全马甲，戴着安全头盔，这一身行头光是站着都闷得慌。 可他们还得钻进狭窄的隔离带，侧着身绕过一根根隔离柱，弯着腰探着身，一件一件捡拾垃圾。四环主路上车流不断，那些被随手扔出的垃圾最终都要有人一件件捡起来。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干净，是保洁员顶着烈日一步步走出来的。
0: 这些中央隔离带里的垃圾啊，可不是自己能长出来的，那他们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的记者呢，搜集信息发现，答案就藏在行驶的车流里。一个随手扔出窗外的小动作，这垃圾啊，就落了地了。可这一落地，后面的事儿就很麻烦。
7: 这是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记者发现，隔离带里的垃圾大多来自同一个动作，车窗抛物。记者在随机采访中，不少司机都表示自己曾经看到过类似情况，
5: 就是有扔烟瓣的，有扔纸屑的那种。
10: 就是我有一次见到的最恶心的啊，就一把一把往出扔那个，就那个资料也不。
7: 驾车人或者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却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安全隐患。
5: 反正挺不文明的。毕竟现在这个环卫工人大热天的是吧，然后那个打扫卫生什么的挺不容易的。
11: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啊！首先他抛出来的这个东西对后面的车和行人都是会有损害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有这种行为。
12: 那么如果我们在向这个窗外抛扔这个废旧的瓶子呀，它呢比较坚硬，会对咱们车辆的这个玻璃啊，或者是车漆呢，造成这种物理性的伤害。那么如果我们扔这种塑料袋的话呢，它也会在附着在我们后方车辆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对咱们后方驾驶员的这个视线造成困扰，影响它的行车安全。在抛洒物品过程中，也容易砸到咱们过往的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
7: 这是发生在四川绵阳的一幕，副驾驶车窗突然扔出一件垃圾，后方电动自行车避让不及，连人带车被绊倒在地。河南安阳也发生过类似险情，高速路上一个易拉罐从车窗飞出，正中后方车辆保险杠，所幸两起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幸运不会每次都降临，车窗抛物扔出去的是方便，砸向别人的是风险。
12: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例第62条，驾驶机动车时呢，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
0: 这隔离带里的垃圾啊，它还只是一个缩影，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那些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说共享单车的车筐，就成了很多清运人员清理垃圾最费事儿的一环。
13: 那不仅仅是中央隔离带，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那我现在就是来到了朝阳区西大望路，这里不仅有商场，还有多个地铁站的出口。那我刚沿着我身后放置的共享单车一路走过来，就捡到了这么一袋垃圾，里面不仅有用过的杯子、水瓶，还有用过的纸巾以及烟盒。
7: 在现场，记者询问了一名正在摆放车辆的共享单车清运人员，他表示，车筐里遗留的垃圾一般都由他们来清理，这种随手一扔，看着不起眼，却实实在在地拖慢了。

0: 肿瘤和正常的器官、血管共工止住。半小时的精细手术，一个直径5厘米的肿瘤终于被切除。
1: 完了，就这样。哎，你跟他说一声，家长看一眼啊。
2: 傅文涵家长，父母过来。
1: 过来吧，过来。这个肿瘤啊，今天挺顺，都切掉了。这最大那个母瘤原发灶彻底切除了，这主动脉周围的瘤瘤啊都切下来了。
3: 是，
1: 挺好啊。哎，好，哎。
4: 这个噩梦总算快结束了。
5: 妈妈，那个红的是什么？
6: 哪个红的？
5: 就是哪里那个吗？
6: 那个你看见了？
5: 啊，
6: 那个就是姐姐肚子里那个东西，让姐姐肚子疼的那个东西，给她拿出来，然后姐姐以后就再也不疼了。妈在哪里？
5: 啊？
6: 在哪里？
5: 她拿出来了。嗯。那疼吧？
6: 疼啊，姐姐肯定疼啊。他闭着眼睛，他在睡觉。

0: 温涵，大口喘气，
1: 咱走了啊。
2: 哦，对呀，对呀，哈，太棒了哈，你是最棒的哈，妈妈的好闺女，太棒了。
3: 宝宝，你跟劲儿走，感觉到了吗？
2: 嗯。
3: 感觉到了吗？
2: 哦，坐的疼啊，妈，坐的疼。
3: 我们休息吧哈。
2: 往后待，不坐的疼了就哈。
3: 哎，往后就好了哈。
2: 好棒，好闺女哈。
4: 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术后的恢复这一块还是很危险。
5: 韩寒还要到重症监护病房中观察72小时。
2: 等着哈，就在这儿等着你哈。
6: 关门了。
5: 术后还会不会出现大出血，甚至重新上手术台止血？会不会出现失血性休克？手术有没有影响到韩寒的神经系统？这一切都是未知。

0: 早上起来，我们给他又重新的取了静脉血的血常规。如果说那个血色素再下降的话，今天需要输血，观察这个腹腔引流管的一个颜色，越来越多的出血的表现，输血止血没有缓解的话，孩子需不需要再回去再去止血？
1: 怎么样呢？他问了哪不舒服啊？哎，那个痒痒啊，先给你看看啊。
2: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妈妈？
1: 啊，一会儿就出去了啊，一会儿让你出去啊。好。
3: 经过评估，涵涵终于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4: 高兴，终于可以找妈妈去了，是吧？来，家长开个门。来，我先进来点。
3: 这是涵涵脱离危险后与家人的第一次相见。
4: 把他们抱过去吧，啊！来，
3: 涵涵终于可以出院了，但是他要立刻回到同仁医院继续接受化疗。

0: 看这个这条的。
1: 哦，那咱说是心外科、胸科。
0: 对，我以我们主要看看能不能拿下来，再让他检验。你看他这个，我们怎么消啊？刚开始的时候，
2: 唯一的出路也就是外科手术。你不做外科手术，你得另外一条路可以走，他没有办法了。
3: 小林36岁，广西人。2013年曾在左颈部发现了肿瘤，手术治愈后，2017年初发现颈部又长了一个小包块，没想到这个包块越长越大，最后发展到足有一个西瓜大小。
0: 他6年前在这个地方有过，那很小。这个呢，后来长的时候，因为有个甲亢，这甲亢后头拉拉治了将近2年，这个最近这4个月长的，规划的是。原先很小。
1: 四个月之前有多大呀？
0: 4个月之前有多大？那时候长得很慢。
3: 小林的这个巨大肿瘤叫做纤维肉瘤，是一种复发率很高的恶性肿瘤。从2013年到现在，小林已经做过2次手术，2017年再次复发。
2: 本来说在广西做手术，医生说我有甲亢，就叫我说不能手术，叫我转院嘛，转到其他医院去看。
0: 当时呢，他已经长得很大了，患者感觉有点压迫感，并且呢，这个肿瘤也比较突出，通过表面的皮肤呢已经非常的红紫，能看到很多的血管。
3: 半年来，小林辗转了多家医院，却没有人敢为他做手术。直到他找到了中日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王成元。
4: 他这个就是鼻区的静脉，这是表面的静脉，会跑到哪里去？
0: 这地方疼吗？
2: 不疼。
0: 他感觉都好吧？
2: 嗯。
0: 我看这到肩胛骨，这到锁骨的上面。
2: 嗯。当时找到了王主任，王主任说看了我之前的资料嘛，他就说啊，你这手术我们这里能做。
0: 这种手术呢，它是一种4级手术，4级手术是意味着在同类手术中难度是最高的。每个外科医生呢，他在内心中呢，他都有一种勇攀高峰的这么一种挑战精神。所以说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外科医生都会从内心中想去征服这个疾病，去尝试。这个右掌，
3: 虽然王成元答应了手术，但是如此巨大的肿瘤实属罕见，这次手术

恶性肿瘤，横纹肌肉瘤。横纹肌肉瘤占儿童所有肿瘤的4%，它的发病和致死率仅次于具有癌症。

0: 孩的这个眼球摘除啊，恐怕大人是不会接受的。
1: 那不行，
0: 不，
2: 肯定是
0: 不
2: 行。
0: 难以接
1: 受，后面再说了哈。
2: 啊，
1: 反正放疗他就
0: 放疗完了。
3: 虽然不是最佳时机，但此时或许是留给医生们的最后机会。
1: 核磁报告里的报告侵犯脑膜了，我们最怕的是沿着脑膜转移，
0: 那可是非常凶险，容易出病患者。
4: 嗯，
3: 但是核磁报告显示佳佳的肿瘤已经转移到了颅底脑膜，而脑膜的厚度只有0.1毫米，一旦破裂，癌细胞会像水坝开闸一样涌入大脑，疯狂的生长，佳佳也将彻底失去所有生的希望。到底是先切肿瘤还是先保眼睛？医生们陷入了纠结。
1: 一旦破坏了脑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治的，
0: 除非奇迹发生。
3: 一场肿瘤与手术的赛跑即将展开。同仁医院外科团队当机立断，决定马上手术。
5: 好的，咱们做完了。
6: 容貌问题，因为毕竟是孩子，如果切除这眼球的话，某种程度上他就残废了，即使一个眼睛他也要残废，怎么也不可能和原来一样了。

0: 你家是第一次要做手术吗？这么愿意复发？手术第一次特别关键。
1: 是吧？你哪不用害怕，他这种手术多少个也不是咱一个两个的事。
2: 而在佳佳准备手术的时候，肿瘤复发的乐乐等待手术已经等了两年。
3: 那化疗不得用，手术做不了，就必须得放疗。别的治疗方案没有的，只要他是还有一丝希望，我就给他治。我就这么想的。
2: 佳佳的手术会顺利进行吗？这个十岁的孩子究竟能否闯过这个生死难关呢？
4: 来，孩子进来，家长进来一个。
2: 佳佳的父母为了不让孩子紧张，想方设法安慰他。
5: 行，我带他进去，您外边等吧。
6: 别担心，行了。

0: 下孩子。
1: 佳佳好奇地打量着手术室里的一切，并不知道自己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生死考验。
2: 别看，闭上眼啊，疼一下。
3: 动啊，有点小疼，疼一下，别动，
2: 别动。
3: 动
2: 啊，孩子，再来一下啊，别动，别看了啊。
1: 佳佳的肿瘤分布在眼睛、鼻子和颅底脑膜周围，需要多个科室联合手术。
4: 啊，鼻骨也不能要，给这留给你们就行了。我把那眼眶和那个上颚窦里的东西掏干净。
5: OK。
1: 这台手术最大的难度在于，不仅仅是把肿瘤切干净，更是要保住佳佳的眼睛。
6: 他的病变已经侵入了眶内，那么保存眼的功能和切干净肿瘤之间怎么样权衡？切得越大越好，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你说要剜除他的患侧的眼球，这是在家属和这个患儿都是不能接受的。
1: 手术的首选方案是通过神经内镜进行肿瘤切除，但是肿瘤的位置凶险，裹挟众多的血管和神经。如果神经内镜的方式无法切除干净，佳佳很有可能要接受开颅手术。
7: 你先坐吧，你先坐，坐完以后，这地方如果看脑膜，如果是确实觉得不干净或不太好，我们就打开，打开给他烙。
3: 来，佳佳孩子，别动，哎呦，你棒，孩子。
1: 麻醉的一瞬间伴随着剧痛，坚强的佳佳没有哭闹，配合医生很快进入了梦乡。手术能否顺利，术后的佳佳还会和家人团聚吗？头颈外科的陈学军主任首先利用那块

0: 会镜从右侧鼻孔进入，通过这个特殊的装置，医生可以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同时减少对周围组织的破坏。
1: 就是它是一个高度恶性肿瘤，所以我们要切除得干净，做手术操作也是要非常慎重，因为你即使留了眼球，如果要失去了视力，那么这个手术应该说也是失败了。
0: 佳佳的眼睛不仅被肿瘤包裹，而且眼睛周围还汇集着众多细小的血管和神经。陈主任面临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分离肿瘤和神经，尤其是视神经，它极度脆弱，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纤细。
1: 视神经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神经当中可以说是最娇气的一个神经了。取出的时候就是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要去触碰，但是有的时候碰到它也不可避免。
2: 在后边这块软乎乎的东西，
0: 视神经不仅控制着视力，而且还延伸到大脑，一旦损伤就会导致失明，而且还会危及大脑里其他的神经传导。但是10岁的佳佳鼻腔过于狭窄，医生的手术操作空间受到了限制，一旦碰上鼻子出血，就会让视野更加模糊。陈主任如履薄冰。
2: 他的骨质已经变得极硬了，哎呀，这事儿啊不好弄。
1: 鼻腔的血管很丰富，触碰它以后出血很多，这个已经在眼肌的周围了，已经知道它接近视神经了，但是是冒着这个损伤的风险去切干净，还是就此停手，这是一个对手术者心理的一个考验，也是对责任心理的一个考验。
0: 破碎之后被一块块的取了出来，通过术前的核磁照片，医生只能大概估算出肿瘤的位置，尤其是在颅底脑膜，细胞组织癌变的程度难以确认，术中必须随时做病理分析，然后根据病理分析的结果再决定是否扩大切除。
3: 第三份放筋膜上，骨头边上有肿瘤，小块游离骨。
0: 结果显示，肿瘤已经侵犯到了脑膜的多个区域，范围很大。要想完全切除干净，还必须进行开颅手术，手术风险陡然增加。

0: 开颅手术如同刀尖上的舞蹈，每一个操作都关乎生死。人体的大脑是生命中枢，每一次呼吸、心跳和任何的肢体活动都由大脑支配，任何发生在大脑的神经损伤都有可能要了佳佳的命。
1: 颅底的结构复杂，主要是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脑神经、颅神经都是走行在颅底的，一旦这个肿瘤侵犯到颅底呢，就有可能造成这种神经损伤，比如说它压迫视神经，病人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或压迫听神经，听力丧失，面神经面瘫。
2: 病变位于对颅底靠近中线位置，所以在取骨瓣的时候可能会引起静脉窦的破裂，所以后会引起大出血，还是比较凶险的。
0: 开颅的关键一步是洗出骨瓣，这一步极为凶险，随时都有大出血的可能。一旦发生大出血，就会危及佳佳的性命，切除肿瘤的手术也会因此而导致失败。此时手术已经进行了5个小时。自从佳佳住院以来，父母一直陪在她的身边，从没有分开过。漫长的等待让佳佳的父母焦虑万分。
3: 手术做的你说有点揪心，因为手术时间有点太长了，非常大手术，
4: 特别漫长，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也没有时间概念了，就觉得是好像是待了很久很久。我做一天了，是不是又出现什么意外了？特别揪心，乱七八糟的什么想法都有。
0: 让孩子活下去是佳佳的父母此刻最大的心愿。可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一台能够带来希望的手术，还是一个充满噩耗的生死冒险。

0: 如果要是你做手术的时候不小心把暴露出来的脑膜碰到了以后，甚至有可能致命。
1: 20分钟后，肿瘤被暴露出来，在高倍显微镜的帮助下，医生快速地分辨出肿瘤。

0: 和我们预想的是差不多的。当初怀疑，所有怀疑有肿瘤的地方，事后证实都是肿瘤，也是按照当时预想最大的
1: 分流。
2: 这个水管本来要给你们家里面供水的，结果在外面破了个洞，这个水都漏掉了，那就意味着你在这边在家里能用到的水量就少了。它吃进去的很多东西，营养啊，这些好的东西本来是要供应全身发育去生长的，大部分被漏掉了，没有能够把这个养分带到身体里面去。所以一个你看它的伤口恢复它也很差，它的体重也很小，它的发育也是问题。
1: 如果不尽快接受治疗，它活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
2: 这个心脏它不做是肯定不行，这种病情进展是相当快的，它已经出现心衰了，心功能衰竭，病人到最后就会出现猝死。
1: 正常来说，小圆周的心脏病只需要一个介入手术就可以完全治愈，但目前他的治疗却陷入困境，让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在小圆周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还有被救治的可能吗？刚出生两个星期，小圆周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两个月后又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胆道闭锁，随后父亲为他做了亲体肝移植。
3: ICU 在病床上手脚都绑着，就特别乖，乖的让人心疼的那一种，他想活命必须得这样。
1: 在小圆周一岁的时候，为了治疗心脏病需要再次接受手术，然而年初的一次感冒让小圆周的肝和肾受到了急性损伤，手术不得不推迟。直到三月份，小圆周的心脏病突然急速恶化，手术不得不尽快进行。
3: 就说左心房左心室现在就是像三岁孩子的大小。
2: 这个心脏大不是好事，我们做心脏科的大夫最怕的就是心脏大。
1: 手术要尽快做，摆在小圆周面前的路有两条：
2: 外科开刀，我们要把这个骨头打开，然后要全麻气管插管，对病人来讲创伤和风险都非常高，回来不知道能不能拔得掉管子，外科手术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基本上这个就被排除了的。第二个就是做内科传统的介入，这个东西创伤很小，但是这个技术呢，它要用放射线，要用造影剂，这些造影剂呢，它要通过肝脏、通过肾脏去排泄。
4: 那我们就准备用那个。
2: 它本来肾功能就很糟糕，肝功能又处于一个低水平，造影剂一打，好不容易把肝脏移植进去，这个造影剂一旦在里面，对肝功能造成严重损伤，等于说前面做的肝脏移植手术就白做了。这两个路子其实都被堵死了。
5: 我们俩一见一直是肯定能给他做的，不用说，我们心里面都知道，不管怎么样都得给他做，毕竟孩子背着我们来了，来找我们了，那我们得对他负责呀。不管以后他长大了会怎么想，但是咱现在是把他保住了。
1: 外科手术不行，内科也不行，手术迫在眉睫，却又无计可施，小圆周的生命危在旦夕。阜外医院心脏外科潘香斌主任能否给他们带来一丝生机，又能否有一种手术方式让小圆周转危为安呢？
6: 然后明天手术的路径的话，从大腿根部做，考虑到他也进行肝移植了，他的静脉会有问题，现在这里清除。
2: 这种病情进展是相当快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这个年龄段就要给他把这个手术做掉。那么今天我们采用的办法呢，就是完全用超声引导的经皮介入治疗来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用超声来替代了放射线。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到不开刀、不用放射线、不用造影剂、不需要全麻，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
1: 正常的介入手术是在 X 光下进行，需要注入造影剂，而小圆周的手术方式确定为在 B 超下进行，不用放射线，无需造影剂，也就不会对小圆周的肝和肾造成损伤。而潘主任这次新的尝试能否挽

0: 救小圆周的生命了。
1: 早上没有吃东西哈？
2: 没有。
3: 我们走动脉做吧，静脉的话它好多小的都是细的那种。今天把动脉导管给你堵了。嗯。
2: 我说圆周今天怎么那么给力，还那么多，医生竟然没哭，好神奇。
4: 有小衣服吗？披上一点，咱们就一点路程。左手就在那边，一会儿我把孩子抱进去，你们两个人在门口稍微等一小会儿。我们进去把孩子诱导，让他睡觉了以后，完了把衣服给你送去。啊，你在上边等一会儿，别走就行了。
2: 我们睡一觉那就好了。
4: 来，把孩子给我吧。哦，咱们吃药呀，你啊。怎么怎么？哦，不哭了。
2: 叫叔叔吧，
4: 你出去吧。完了，一会儿在这等一下，把衣服给你啊。不哭了。
0: 小圆周等待了一年的手术终于开始了。超声下的心脏介入手术是韩香斌主任团队独立研发，在中国第一个使用和推广的技术。
1: 其实在我们之前很多人想过用超声去做，很难到国外去讲啊，人家国外的大夫看了都觉得不可能，说这个事我们试过超声看不到的啊。就像大家都想去月亮，大家都觉得上

0: 清楚是吧？
1: 对。
0: 那你清楚这个外五号班机动车进京通行的禁令规定吗？
1: 早高峰不让那人了。
0: 对，早高峰这会儿是全部五环内都是禁止通行的。按照。

0: 这个时间段吧，咱们货车是不允许在五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的。
1: 我知道，因为啥？它这个里边是九点就出不来了。
2: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105条，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先回抽血，看你血液结果出来再说啊。
3: 经检测，这名驾驶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11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后续将被处以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杜绝酒后驾车，守住的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行车上路，各行其道，互不侵道抢行，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冲突。夜色下，闯入非机动车道的小轿车和摩托车先后被民警拦截下来。
2: 怎么开到这里头来了？
4: 我看堵车了，我堵车
2: 了。堵车了？这是非机动车道。
4: 我是倒
2: 车。啊，您这汽车不能走这边。第一啊，这个非机动车道是自行车、电动车这一类非机动车专门行驶的。您的机动车到这儿，首先跟人家一块挤不行啊。第二呢，这道也窄，您过来往这一停，其他人都得等着您，也影响人正常的通行权利啊。
1: 这上面什么道啊？
5: 自行车道。
1: 为什么走上面啊？
5: 那边路口车多，就拐过来了。
1: 下面堵是吗？
5: 对。
1: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
5: 对。
1: 违反道交法90条，咱罚款不记分的处罚啊！
3: 开车上路，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路上的规则从来不是为了约束谁，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个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6: 而说到违法行为啊，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几个字，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非常认真地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7: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开车时看手机这个举动大家可能觉得很平常，但是您想过没有，当本应仔细观察路况的视线转移到手机上，本应在方向盘上掌握行驶方向的双手移到手机上，您觉得还能保障行驶安全吗？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先来关注一起开车时使用手机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看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时并没有双手握住方向盘，而是左手拿着手机，眼睛紧盯着手机屏幕看。作为司机，不认真看路况而是分心驾驶，的确危险系数很大。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第二个案例，这是一起开车时抽烟的违法案例。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科创街，一名驾驶员开车时吸烟。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大家都在路口停车等红灯，右前方呢，这位驾驶员并没有双手握住方向盘等待，而是悠闲地将左手伸出车外，还拿着一根烟。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根本来不及处置，极容易引发追尾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安全驾驶。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这是一起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朝阳区东三环南路辅路华威桥，一辆两轮摩托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号牌被一张黄色的纸片所遮挡。我们看这黄色纸片呢，跟它号牌的颜色几乎是相近的。 显然呢也是驾驶员故意为之。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劲松大队依法对驾驶员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另外，这辆摩托车还存在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劲松大队依法对其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

0: 两项违法合并罚款300元，驾驶证记10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车辆号牌等基本信息，其次我们的图像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使用手机、打电话或者吸烟等违法情形。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说了关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开车过程中，目光稍离路面，车辆就容易失控偏移。回消息、接电话、看导航时紧盯手机，等于拿全车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性命冒险。短暂的分心即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驾车请放下手机，专心目视前路，平安出行才是头等大事。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特别惊险的事故，开车追尾并且还翻入了旁边的边沟，而当时车辆是一辆大货车。这事故怎么发生的？人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3: 凌晨时分是人一天中最容易产生困意的时候，在这个时段驾驶，您的眼睛或许还盯着前方，但您的判断力已经不再灵敏。一旦观察与反应之间的那条通道被困意切断了，事故就有可乘之机。这里是凌晨3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在眼前的路面上，车辆保持着行驶畅通的状态。正当司机们抓紧时间驾车行驶时，一起交通事故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工程车，

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货车正沿着中间车道行驶着，而这辆专项作业车从它的后面开了上来，双方的距离逐渐接近，而驾驶专项作业车的司机却未能采取任何措施，导致

0: 责任。最终，交警依法对胡某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1: 在案司机根本就停不下来，车速降不了，方向又控制不住，怎么办呢？
2: 刹车没了，左进你车道，我们在后面跟着你。
0: 接到报警求助后，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控车辆，一边通过电话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挥对方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亮灯鸣笛护航。经过50分钟80公里的惊险行驶后，失控车辆燃油耗尽，最终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经询问，小货车之前在服务区遭其他车辆撞击，由于未见明显磕碰伤痕，便直接驾车上了高速，没想到就此埋下致命隐患。万幸的是，整个救援过程未发生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在浙江宁波的路口，前车突然急刹，后车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两辆小货车就这么撞上了，后车车头变形，司机被卡在驾驶室，只是跟车近了一点儿，怎么就出事了？
0: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追尾的小货车车头和车门严重变形，无法打开，车内一名驾驶员腿部被卡，无法脱困，交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避免现场造成二次事故发生。消防员使用液压扩张钳对变形车门及驾驶室进行扩张破拆，经过约5分钟的紧急处置，成功将被困驾驶员救出。因救援及时，该驾驶员身体无大碍。据了解，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在前车突然急刹时因跟车过近避让不及所致。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 在云南的高速公路上，两辆重型挂车追尾，后车驾驶室被撞得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里边动弹不得，人还清醒吗？后边的情况怎么样？来看看。
0: 消防员来到现场，发现后方挂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人受伤。消防员迅速利用液压扩张器、液压顶杆等专业破拆工具组，小心翼翼地对变形的车门进行扩张、顶撑，一点点拓宽救援空间。30分钟后，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消防员相互配合，将受伤的驾驶人慢慢向外挪动。随后，120医护人员将驾驶人送往医院救治。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封闭环路开车，突然看见眼前有个人在闲庭漫步的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反正我是挺后怕的，一起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
3: 这里是上午9点多，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来往密集的车流当中，一位行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只见他沿着桥栏一路向前走去。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位行人的年岁估计不小了，他用手扶着桥栏，正在向下观看。此时此刻，驾车与这位老人近在咫尺的司机们无疑是最为惊慌和心急的，而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减慢车速，别发生什么意外。真不知大家为这位老人悬着的心什么时候才能落地。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下车之后将这位老人请上车，将他带离了主路。对于安全上的事儿，老年人确实应该更加在意一些。主路里面车流滚滚，老年人千万不要闯进来。即使老年人有再好的心理素质，面对机动车也是难以应对。早上7点多，在虹桥路口北侧，一辆深色小客被迫停在路面上，他刚刚把一位行人撞倒在地。仔细看看，穿白色衬衫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他把被撞的女行人慢慢地搀扶起来。当时司机本想把他背起来，可是由于伤痛的原因，民警和司机又扶着他坐在了路面。

0: 终于回来了！哎呦，这事你不能跟妈说，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拉钩，拉钩。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
1: 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怎么了？这什么意思啊？
2: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1: 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
2: 缺什么跟我讲啊？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柏拉木拉里的异花异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柏拉木拉将被彻底封闭。
1: 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你干嘛去啊？你知不知我整个董事会都啊，你的时间长，这也想玩死我去？
2: 我没资格考虑发达，
1: 但你没理由叫我回放假干嘛？
2: 你怎么补偿我？你讲，丁董事长。 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1: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
2: 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还上。
1: 李老板，对不起，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 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跟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
2: 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1: 不，丁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啊，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吧。当我是什么人呢、啊？

拿去吧，我不能要，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小希，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饿。
2: 把钻棒拿着，路上吃。
1: 我上学去了。
2: 嗯。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那我不要。
1: 留着。

0: 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
1: 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0: 累了，也老了，
1: 更年期了。
0: 去，别闹，早着呢。
1: 不早，您不能违背医学常识啊。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嗯，多县长回来了。啊，
1: 张院长，
0: 借你家用用。啊，
1: 你们坐坐。
2: 不认识自己家了？
1: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0: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1: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0: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1: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多姐，你给我回来！
1: 哎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0: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1: 是感冒了吗？
0: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1: 他说他感冒了。
0: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1: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0: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1: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0: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
1: 哎呀，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0: 对，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1: 张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0: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哦，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1: 对对对，杯水。
0: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3: 不用，
0: 都是给才人的。
3: 请张院长的。

0: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

0: 我听说丁董事长走了，那阿喜呢？
1: 也跟他爸走了，去新疆继续找矿开，哪里有矿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0: 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钱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啊。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有多少钱？
1: 我是十二块。
0: 就十二？
1: 嗯。
0: 我这有两百，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十二，你问问他，三百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
1: 阿娘，俺来给我村叫爷子，嗯，他说可以买。阿妞，那里警察的，我们去上街呢。他说是咱家的，给钱给钱。
0: 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啊？也就一千。
2: 一千，
0: 不能再多了，就一千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两千呢，我不在你身边。
0: 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
0: 你身边。那你别，你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小庆，咱一千块钱下手
2: 不便，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我们搭点啥嘛？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2: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2: 也行。这个，我要这个。
0: 俺娘别给！
3: 你看这个缺德的啊！你缺德里面都缺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可以干坏事吗？现在俺爸怎么教你的？跟坏人一起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也给我指出来！谁是麦姐给我出来！谁是麦姐？谁是麦姐？谁是麦姐？给我出来！你娃倒可是说话的。谁是麦姐？给我出来！
2: 我。

0: 我是麦琪，小链子，给我拿回来。
1: 卖了，
0: 多少钱？
1: 一千块钱。
0: 哎，六个月的车了，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块钱，我就不管。
2: 阿哥。
0: 你这人是咋回事？
2: 我们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0: 他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3: 阿哥那么多，那哥们肯定应该赞助吧？我也赞助。
0: 干脆接受可以，那么那哥们什么家的菜？阿弟给不进哥们什么家做牛马的？刚走的俺现在开销。刚走的，俺现在开车。
2: 你要去了，快去找啊！
0: 找。
4: 白琪，
5: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
6: 别！
5: 你拿回我不卖，你拿回去。
6: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啊？早就出手了。
5: 转这么快呢？怎么？这都转谁了？
6: 我也不认识啊，外地人嘛。
0: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不要，红珊瑚动作送给你了。
4: 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0: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那放啊。
4: 回
0: 来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4: 哎呀，
0: 你看小孩嘛不懂事儿。
4: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自送。哎呀，自送，开门啊，自送。
0: 哎呦，你不要推了，
4: 行，我不推了，好吧？真能啊你呀！
7: 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0: 回去找渠道，好吧。喂，
1: 喝点水。哦，谢谢。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嗯。这些红的都是？啊，八个。
2: 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1: 喂，军官。
2: 哎，
1: 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啊，
2: 那也太贵了吧！
1: 你还知道贵？

0: 这银锭关山说的是在这座桥上向西望去，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西山若隐若现，而这件事儿呢，给古人的震撼也不小。明代的大学士文学家李东阳一次登上银锭桥后吟诗一首：城中第一家山水，世上几多闲岁华。从此城中第一家山水也就成了银锭关山的代称。而为这第一家山水买单的还有一位明末冲动的购房人。地经景物略中记载，崇祯癸酉岁深冬，英国公过银锭桥之观音庵，立地一望而大惊，即买庵壁之半圆之。国公是大臣平时获封最高的封爵，明朝英国公张辅是有赫赫战功的首辅大臣。话说这位明代的英国公来到了银锭桥，一眼就望见了西山的美景，当下拍板在此买房并修筑园子。其实啊，不止这一位，差不多从元朝起就有许许多多的高官显贵、文人雅士选择住在什刹海边上，风景好当然是主要的原因了。会通词，谁盘活了什刹海？想了解什刹海的身世之谜，咱还得走到西海边上。西海湿地公园如今是市民休闲网红打卡地，而更值得一看的是假山上的会通祠，也就是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1: 郭守敬呢有一项非常伟大的功绩，那就是贯通了京杭大运河，使得南方的物资还有那些粮食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但是那个时候是到了哪里呢？到了通州。可是漕船怎么样从通州抵达到大都城呢？
0: 自古以来，北京的地形呢都是西高东低，从南方运来的粮食物品只能通过大运河运到京东的通州张家湾，然后再用人力往西边的城里拉。要知道，这元朝时期，大都城内每年光是消费的粮食就达几百万担，这种运输方式显然事倍功半。于是郭守敬头顶都水监第一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部长的官帽，怀揣忽必烈的嘱咐，开始了一段北京水系寻源之旅。这里便是郭守敬多年的工作成果，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昌平区白福泉，元大都的水系源头。从这里流淌出的涓涓细流，在今天颐和园的昆明湖汇聚之后，涌向积水潭，也就是今天的什刹海，进而一路向东，与大运河水系在通州张家湾汇合。忽必烈把这条贯穿元大都的河道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开通不仅解决了粮食运输问题，而且还促进了南北之间的贸易，因此积水潭旁边的什刹海地区就形成了人气旺盛的商业区，而这里的人气一直延续到今天。梅兰芳纪念馆竟是马厩变身。什刹海西南方向护国寺街有一处四合院，是梅兰芳先生的纪念馆。他从1951年到1961年，人生最后的十年都住在这儿。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里也算是一座王府豪宅。
2: 这个院落呢，从这个宅基地而论，是咱们这个东边庆王府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院的原先这个住的人家，还有它这个作用呢，是据说呢是庆王府的马厩，就是养马的地儿。那么养马的马官住在这个院里。
0: 您没听错啊，

0: 别看它曾经是马厩，但也有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算是个标准的四合院。哪位王爷的马厩这么宽绰呢？正是庆亲王。清朝的最后一位庆亲王叫载湛，但最出名的一位庆亲王却是载湛的爸爸奕匡。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奕匡、载湛这爷儿俩去了天津，庆王府因此就闲了下来，几经辗转成了今天的梅兰芳故居。但是您别看这里当年就是王府马厩，可有内涵啊！您瞅瞅院里的这几棵树。
1: 两棵树呢，一个秋树，一个春树呢，从这个树龄来讲，应该有百年的历史，主要是象征着一个人生的意义。那么春有这个香椿，就是春树，还有这个秋树。那么呢，人生就是春秋两季耕耘，一年一度的人生。
0: 梅兰芳先生晚年在这座四合院里拍了不少的照片，您瞅瞅这身段，这眼神。梅先生还在这院里养鸽子，就为了眼神灵动。梅兰芳先生9岁就开始学青衣，也有人说他综合了青衣、花旦和刀马旦的表演特点。那么话说到这儿，既然旦角是女的，为什么咱们熟悉的四大名旦都是男人呢？原来从清朝末年开始才有真正的女旦出现，在此之前呢，女人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登台唱戏，跟男演员在舞台上公开互动，更是想都别想。于是乎，七尺男儿扮演的如花美眷成了京剧舞台上的一大看点，四大名旦更是把这种反串热推向了顶峰。您知道吗？梅兰芳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自个儿的粉丝团，而且是男女通吃，更是实力派和偶像派融为一体，论人气绝不亚于现在的影后影帝。然而在这座四合院的北房，原状陈列着梅先生当年的字画、太师椅、老式电风扇，还有眼下难得一见的电子管收音机，都保持着梅先生生前的原状，为我们再现了这位京剧大师当年的生活情景，也显示出梅先生一生的修养爱好。辅仁大学硝烟中的学习净土。从梅兰芳纪念馆出来，沿着定阜街往东走，路北的一处院落虽然不是名人故居，却走出了无数的名人。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定阜街1号的国立辅仁大学，现如今它已经被纳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男校园了。1925年，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落户在了原来清朝饕贝勒府的府邸里，1927年升格为辅仁大学。这儿的第一任校长是史学宗师陈元先生。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当时华北院校出现了两种局面，要不就是南迁到云南另组联合大学，要不就是坐待日军接管，名存实亡。然而辅仁大学的师生却表现出了有别于其他院校的姿态，人家稳坐泰山继续上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辅仁大学的一个特殊身份就是与国际接轨，与罗马教廷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延续明末清初耶稣会会士的传统，学术传教酝酿出来的，也算得上是国际教育机构。所以在77事变之后，辅仁大学没有被日本人接管，但是仍然被要求学习日语。然而陈元校长压根儿就不理这茬。1938年5月，日伪政府强迫北京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据《丽云成学录》中记载，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元。陈元回答：“

0: 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陈校长始终遵循三大原则：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选伪旗、以示不屈。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直抵抗到了1943年的秋天。与此同时，辅仁大学还在不断积极地扩充学系，招收沦陷区的失学青年。辅仁大学成为了当时唯一一所不受日军控制的大学，很多失学青年都以能够考入辅大为荣，都把这儿称为学习净土。1952年，辅仁大学正式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原校址只是作为校友会的聚集之地。恭王府寻找和珅罪证。辅仁大学东北角是如今什刹海一带游客最密集的地方，恭王府里面的风光一时半会儿讲不完，但我们今天要进去找一处大贪官和珅的罪证。
1: 和珅，你的罪过已经议定，共有20条之多，你听好了。
0: 话说嘉庆皇帝在处死和珅的时候啊，给他找了20条罪状，其中涉及财产的就多达8条。有意思的是啊，这8条罪状里面竟然没有用一个贪字，却能把和珅的经济问题一一列数，可见中国文字的神奇之处。举个例子，和珅有一条罪状写出来是这样的：剑齿。您知道这俩字什么意思吗？又该怎么读呢？这俩字念剑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越级享受高等待遇，外加奢侈浪费。这个罪状的证据就藏在和珅的卧室西进斋里边。您能猜出来眼前这一幕什么地方隐藏着剑齿的罪证吗？和珅犯罪全案当，20大罪第13款中是这么描述的：剑齿鱼制的楠木房屋，屋内隔断饰养，仿照宁寿宫，为金丝楠木所制，每一扇都价值连城，地砖也使用了宁寿宫里的花斑石，超越了臣子的建筑规格。宁寿宫是什么地方啊？紫禁城里太上皇的寝宫，乾隆皇帝退休之后的养老之所，那是你一个臣子能享受的吗？不仅如此，您看二楼啊，这一圈四合环廊，这种形式呢叫仙楼，换句话说啊，只有神仙才能住的地方。和珅的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严重伤害了嘉庆皇帝的自尊。所以我们在和珅的20条罪状里面，竟然发现了类似于“臭不要脸”“狼心狗肺”之类的形容词。
2: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3: 来，宝贝。
2: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 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4: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2: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依旧是蓝天白云相伴的好天气，能见度不错，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据北京市气象台提醒，明后两天本市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雨量不大且分布不均，以散装雷雨为主，市民在外出时最好携带雨具。另外呢，山区出行还需要防范地质灾害，不要去野泳、野钓、爬野山，并尽量避免前往山谷、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节假日安排通知，今年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共3天。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本次中秋假期不涉及调休，可以踏踏实实的从周五休息到周日了。另外，国庆假期为10月1号到7号，如此一来，您就会发现啊，如果在两个假期之间请3天假的话，就能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绝对是打工人们的福音。近日，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顺延。而这样的举措能否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本台记者跟随外卖骑手进行了实测。
1: 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地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2: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1: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3: 要求是25分钟。
1: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3: 对对对。
2: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3: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2: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4: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哎呀，
3: 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5: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1分钟早1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1: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5: 支持的，没问题的。
2: 那么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6: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2: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
6: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1: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0: 近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有关情况。
7: “十四五”时期，农村网络零售额突破3万亿元，累计增长1万亿元，农村网商数已超过2000万家。返乡青年、乡村能人等多元电商主体持续涌现，可以说前期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县域消费市场持续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农产品消费一头连着百姓餐桌，另一头连着农业生产，在活跃县域消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已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达到39.1%，较去年同期提高0.3%。
8: 推动大型电商平台、批发市场、连锁超市与主产区建立稳定的对接关系，指导电商平台培育扎根乡土的农民主播，开展乡村乡味等主题直播活动，让流量变销量，让订单进田间，组织土特产走进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主销区推介活动，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广阔的消费空间。
0: 北京台报道。今天，4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本科新生来到燕园报到。这些怀揣着热爱和理想的懵懂少年，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故事。
9: 今天的北大校园，行李箱的滚轮声此起彼伏。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的少年，拖着满载期许的行囊，开启人生新篇章。上午，来自云南的郑岩和妈妈来到邱德拔体育馆注册报到。今年，郑岩以670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而这张北大录取通知书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16年的温暖故事。
10: 以后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吧。回到家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叫妈妈拍了照片发给大伯，邀请大伯一起吃顿饭。
9: 2010年8月15号，在浙江台州椒江边，2岁的郑岩不慎落水，千钧一发之际，50岁的退役军人于宪国纵身跃入江中，把孩子拖上了岸。那一次托举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此后的16年间，两家人始终往来不断，这份跨越血缘的善意也成了郑岩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底色。早在13岁时，他就曾写下感谢信寄给于宪国：如果没有您的出现，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今圆梦北大，他第一时间把喜讯分享给于伯伯，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10: 首先是要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
9: 在邱德拔体育馆的报到现场，还有很多充满着理想与朝气的少年。来自湖南的傅家瑞今年以709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现场他向大家分享了他的学习秘籍。
11: 第一个应该是要自律，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包括手机，我会使用一些平板电脑，我来查资料，来网上找网课什么的，但是我肯定不会玩游戏，也不会刷短视频这些分心的事情。再一个就是自信，在高三就算最谷底的时候也要相信自己。还有第三个要自强，也就是我们要从其他的地方自主的学习，然后强大自己。
9: 如果说傅家瑞的成长是自律与坚持的成果，那么同样踏入燕园的刘彻则凭着对数学的纯粹热爱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拔尖之路。与傅家瑞不同，刘彻是通过数学英才班来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今年这位少年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国家队，以满分成绩斩获金牌，助力中国队以232分拿下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2: 我从非常小的时候就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家里也是比较顺其自然吧，从小也没有给我报什么课外班，就让我凭我的兴趣去探索数学。从小我玩很多和数学比较相关的游戏，然后慢慢我就会自己去探索一些数学规律什么的。
9: 愿每一份奔赴都有回响，希望这群带着各自故事与理想的少年在燕园沃土继续生长，奔赴更远的山海。北京台报道。
0: 用镊子夹起一颗黄豆，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却有一定的挑战性。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上，贴近真实生活的实操任务检验着机器人的精细操控水平。向企业开放的硬件共享试用，则搭建起共同成长、协同创新的平台。
13: 手是人类完成劳动最重要的器官，
14: 能否稳定灵活地操控工具完成细微动作，直接影响了人形机器人未来融入生产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13: 本届灵巧手赛道共设置八项实操任务，镊子夹豆就是今年全新增设的项目。
15: 更加考验的是机器人整个它的力控，包括它的一些精细动作的控制，尤其是像镊子夹豆，它使用的是人类的工具，用的是和人在实验室和生活中用的同样的镊子。使用镊子通过它的力度的控制，拿起黄豆夹到另一个我们的容器当中。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本次比赛它着重的要求了一次只能夹起一个黄豆，
13: 要做到每次只夹一颗豆子。机器人不仅要看得见豆子，还要分得清夹起了几颗，依靠视觉算法和力量控制共同完成一次稳妥的抓取。
15: 那么就是如何去判断我们的镊子是夹了几个豆子，那么这种模型的泛化能力以后在生活当中其实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在进入了家庭，我们在收拾一些物品的时候，也会通过这样的形式，也是为了以后能够走入生活当中来训练吧，相当于是以赛促产这样一个概念。
14: 重实战看本领是本次灵巧手赛事
10: 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只负责一台机器人的话，不光很累，而且比如说做错了也没有人提醒，就可能会有些失误。
16: 据悉，辅学胡同小学团队将于8月22号亮相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少年的科创风采。北京台报道。
17: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18: 来，宝贝，
17: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9: 嘘，小声点，别吓跑它。
17: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我们再来关注夜查现场。近日，在四惠桥下，夜查民警接连拦下几名驾驶人，有人吹出了88毫克每100毫升，还说没喝多；有人为了躲堵车，直接把车开上了非机动车道。我们跟随民警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20: 因为我觉得还好吧，因为没有感觉没喝多。
17: 夜查行动中，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查获一名涉酒的驾驶人。面对呼气式酒精检测，他显得并不在意。
21: 多少？
20: 88。
21: 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是每百毫升血液含酒精88毫克。是在朋友家
20: 喝酒？
21: 喝酒了，聚会？
20: 对。
21: 是吧？那怎么没叫个代驾回去啊？
20: 我拐弯就到家了。
21: 拐弯就到家了？
20: 对。
21: 哦，也没多远。
20: 对。
21: 抱一侥幸心理，实施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第105条，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驾驶证。先回抽血，看你血液结果出来再说啊。
17: 经检测，这名驾驶人的血液酒精含量为111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后续将被处以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杜绝酒后驾车，守住的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行车上路，各行其道，互不侵道抢行，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冲突。夜色下，闯入非机动车道的小轿车和摩托车先后被民警拦截下来。
21: 怎么开到这里头来了？
20: 我看堵车了，我堵车了。
21: 堵车了？这是非机动车道。
20: 我是导
21: 车。啊，您这汽车不能走这边。
20: 没有，我
21: 这。第一啊，这个非机动车道是自行车、电动车这一类非机动车专门行驶的。您的机动车到这儿，首先跟人家一块挤不行啊。第二呢，这

0: 道也窄，您过来往这一停，其他人都在等着您，也影响人正常的通行权利啊。
1: 这上面什么道啊？
2: 自己知道。
1: 为什么走上面啊？
2: 那边路口车多，就拐过来了。
1: 下面堵是吧？
2: 对，
1: 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啊。
2: 对，
1: 违反道交法90条，主罚款不计分的处罚啊。
3: 开车上路，每个人都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路上的规则从来不是为了约束谁，而是为了守护每一个人的安全。北京台报道。
4: 点外卖时刷到多家口味各异的热门店铺，可谁能想到这些看似美味的食品有可能全都出自同一间又脏又乱的小黑屋。近日，江苏泰州江堰区市场监管局通过投诉线索排查发现，一处无堂食的外卖经营点违规注册多套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靠一纸多店疯狂扩张线上外卖经营，而后厨的环境差到令人触目惊心。江堰区市场监管执法人员立即对涉事点位进行叫停查处。
5: 下午5点多钟，记者随同执法人员抵达了涉事门店，店门口已经围站了3名外卖骑手，正等待取餐。执法人员当即进店，逐项比对外卖平台的公示信息、商家资质证件与现场实际经营状况。一番核查，背后藏着的违规乱象尽数浮出水面。门店实际经营者刘某受高额利润诱惑，用自己、妻子、母亲、姐姐4人的身份，先后在太平路1-3号、东大街商业街注册办理了4套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仅太平路1-3号这处狭小的场地，就扎堆登记了3套经营证照。手握多套资质以后，刘某分别在美团、淘宝2大外卖平台注册上下了宝不凡麻辣猪蹄排骨锅、川渝肥肠鸡美蛙鱼、客家古法炖汤、味甲府功夫甲鱼4家线上餐饮店。4家店铺的名称种类各不相同，看似独立门店，所有餐食却都挤在太平路1-3号同一间后厨加工制作。
6: 现在你用着包不凡的那个营业执照和食品技术在这边异地经营，这个就叫幽灵外卖。
5: 线上菜品页面精致诱人，但是后厨真实卫生状况却让人触目惊心。狭小的加工间内，苍蝇四处乱飞，墙面、操作台油污结块，霉斑遍布，冰箱内生肉熟食无分隔混放，各类调味酱料超期存放无人清理，分装好的预制餐品外包装全无生产日期、保质期标注，食品安全隐患重重。
7: 微波炉上面全部都是蟑螂，这个里面也都是，全部都是油渍污渍，你这卫生条件根本就不行，太差了，我知道。
6: 你看你这笔
8: 是用啥鱼？
6: 你不是你用啥鱼？你看你这身体卫生状况，你这个就是一种黑作坊的那种环境。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求你立刻停止经营，
8: 哦，
6: 知道吧？
8: 可以。
6: 把所有的平台都给我下架了，
8: 好，
6: 进行整改。
5: 目前，江堰区市场监管局已责令该店停业整顿，并对其违法行为开展立案调查。
4: 相信很多人啊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美食面前防线失守，可暴饮暴食后又陷入满心的愧疚。因此呢，当下各种暴食后的自救方法在网络上流传，但是真有所谓的暴食后悔药吗？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有没有健康隐患呢？
9: 社交平台上大量关于暴食之后如何补救的攻略层出不穷，泻药、催吐、喝醋、刮油等各种各样的方法被不少网友奉为暴食后悔药。然而营养专家指出，其中很多做法暗藏健康风险。
10: 比如说催吐，催吐呢会让食物和一些强酸性的胃液反流，容易灼伤我们的食管，造成误吸。那长期反复的催吐呢，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种进食障碍，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泻药的作用主要是在大肠，排出的呢是水分和一些食物残渣，那没有办法带走已经在小肠当中被吸收掉的那些热量。 那长期使用泻药呢，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肠道黏膜的损伤，肠道菌群的紊乱。像催吐、腹泻等等这些情况呢，还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的水分、电解质的流失，严重的可能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和出现心律失常、肌肉痉挛等情况。
9: 除了催吐和吃泻药。

0: 这两种流传最广的暴食自救误区以外，还有一些小众的补救方法也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妄传黄瓜、冬瓜含有丙醇二酸，可以抑制糖分转化脂肪，喝茶可以刮油，苹果醋燃烧脂肪。专家表示，丙醇二酸在蔬果当中含量十分有限，缺少充分的人体临床试验证据，达不到妄传的减脂效果。茶水不会进入小肠带走脂肪，仅仅可以补充水分。长期大量饮用苹果醋会腐蚀牙釉质，刺激胃部，还存在血钾降低的风险。还有一部分人群暴食之后尝试不吃碳水，只吃肉和蔬菜的生酮饮食，这种行为也十分危险。
1: 暴饮暴食呢，往往在餐后血糖是大幅波动，加重了我们胰岛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立刻切换为那种低碳水、高脂肪和蛋白质的生酮状态的话呢，不仅不会正负相抵，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代谢、血糖调节造成额外的冲击，进而引起疲劳、头痛、抵抗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肠道功能紊乱等问题。
2: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3: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粮食概念、猪肉板块表现强势，国产操作系统板块午后拉升。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90.3点，涨0.19%，深证成指报14622.5点，跌0.56%，创业板指报3705.56点，跌0.93%。
4: 近期行情持续反弹，今天也是下探后拉回，目前平均股价反弹还没有明显拐点，上次出了一次放量信号，可能意味着部分抄底资金和被套资金的出逃，但反弹趋势还没结束。在大家觉得指数有压力的时候，市场反弹反而不会马上结束，会继续向上，但再往上大家觉得风险是不是化解了的时候，要留意有可能还有次调整，尤其是之前美股指数没有大跌，但有可能后续出现周线级别的顶背离风险，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如时需谨慎。
3: 北京台报道。
5: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6: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有话，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傍晚全市都有分散性雷阵雨，到了夜间降雨逐渐结束，同时气温回落，晚上可以外出散散步。未来两天仍然会有雷雨，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不佳，对交通出行产生一定不利影响，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安排，注意防雨。此外，未来两天气温都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闷热感明显，请尽量避免正午时段外出。如果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立秋节气之后，早晚温差慢慢开始拉大，白天依旧是比较热的，但一早一晚已经有了凉意。白天出汗，傍晚吹风，夜里空调温度太低，极易受凉。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吹空调，夜间睡觉要护住腹部，避免肚子受凉，尤其是肠胃偏弱的朋友。这个时节肠道比较敏感，饮食上要注意少吃生冷食物，

0: 隔夜饭菜，多喝水，适量的吃一些蔬果。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10公里，南部高速10公里，北部高速10公里。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级，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者近日从区城市管理委获悉，截至目前，通州区已提前完成2026年市级141个小区垃圾投放点升级改造任务，同时完成市级200个小区铺装智能回收机任务，居民投放环境不断提升，投放体验也得到改善。
1: 在韩英园小区投放点，记者看到封闭式垃圾投放点配齐了照明、灭蚊等设施，干净无异味。智能回收机前，居民将纸箱、塑料瓶等可回收物扫码投放，系统自动称重后，收益金额实时到账。
2: 低温的带来那个收益价值，再一个的也比较环保，也比较那个干净。
3: 统一回收都打开了，打开料里头还卫生，你看在那的环境各个方面的这垃圾桶啊都干干净。

0: 几天或者长达数月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过去呢，在没有这套设备出现之前，如果出现了井喷或者井涌，它是一个既耗时然后又耗钱的事儿。
0: 对，所以说之前处理的手段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在有了我们这套设备之后，我们这套设备就在地面设置了一个截流阀，当压力经过我们设备的时候，通过开关调节这个截流阀的开度来控制压力的大小，它不需要去关紧，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它可以提高我们作业的效率，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井体下的流体或者说气体超出我们正常的一个控制范围。
1: 这套设备投入在真实的运行环境当中，它能节省多少的时间？
0: 从我们最初可能十几年前第一代的设备，那时候还是液压驱动。我们从监测到压力的变化，井下的这个复杂，到我们整个设备的响应，整个的一个闭环通路的时间大概是45秒钟。现在这个设备是全电动化的一个模块化的设备，它整体的响应时间我们压缩到了7秒。
1: 45秒变成了7秒，对于石油工业而言，这半分多钟的时间能用来干什么？
0: 从45秒到7秒，这中间短短的38秒，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一天当中只是很短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但是它对于我们钻井施工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遇到了这种复杂的井喷的这种潜在危险的时候，这38秒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它可以预留给我们现场作业人员更好、更快的去预判以及去处置这些井控的一些风险。
1: 应该说这套设备现在已经很成功了，也用在了一线了。回头想一想，在它开发的过程中，你遇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0: 其实遇到的困难有非常多，但是直接现在映入我脑海中的应该可能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看不见，不知道它在地底下是实际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通过它反映出来的压力包括流量的变化来感知它的一个运行情况。第二

0: 仿生诈骗的完整套路，骗子依靠技术复刻亲友声音，降低防备，编造紧急用钱事由，制造恐慌，诱导线下取现，规避平台反诈监测，同时要求保密，阻断所有求证途径。起初因 AI 仿生相似度极高，杨婆婆依旧信任来电，对民警劝阻心存疑虑。为彻底打消老人疑虑，民警当场用杨婆婆手机拨通其儿子的电话，对方亲口证实近期从未联系母亲索要购房款项，买房用钱一事纯属虚构，来电者实为骗子伪装。得知真相后，杨婆婆幡然醒悟，惊出一身冷汗，立刻放弃取款，再三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城县谢湾营业所工作人员与民警表达谢意。
1: 骗子随便编造一个理由，让老人将现金取出来，说自己会回来拿，等老人把钱取出来以后，骗子就会说自己临时有事儿回不了家，让老人将现金送到一个指定地点，交给指定的人。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设老取现诈骗套路。遇到亲属、熟人以买房、生病、缴费、周转等各类紧急事由索要钱财时，务必通过当面核对、拨号码致电等方式确认信息真伪，坚决不要独自大额取现、私下转账等操作。
2: 近年来，不少青少年热衷于购买海外进口手办玩偶，可是这漂洋过海的新潮玩具看似精美，却暗藏安全风险。近日，辽宁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一批共计4000多件的进口塑胶模型玩具查验中发现致命漏洞，于是立即对整批货物全部退运。海关官员也借此提醒广大消费者与进口商家，儿童玩具的 3C 强制认证是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
0: 这批进口玩具共4608件，为适用6岁及以上人群的商品。大窑湾海关官员在实施查验时发现，这批玩具无 3C 认证标志，且企业无法提供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3: 经判定上述货物为进口不合格商品，在海关监管下，目前该批不合格玩具已全部退运出境。
0: 海关提醒，列入 3C 认证目录的供14周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电玩具及塑胶玩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造成儿童发生窒息、划伤等安全隐患。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口前必须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
3: 大窑湾海关加强对进口儿童玩具的质量安全检验监管，针对常见的手办、玩偶等商品，结合企业申报情况，重点检查产品的 3C 认证、标签标识、材质安全等方面，确保商品安全可靠。
2: 最近，一种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网络上暗流售卖，引发了大众的强烈关注。此款手机壳是通过在摄像头位置加装一块棱镜，利用光学折射达到手机平放也能拍到侧方画面的效果。然而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手机壳特殊的功能被少部分人用于偷拍，甚至是赌博作弊。那么如此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以及消费者的使用，是否合法呢？咱们一起去看记者的调查。
0: 记者先后走访了南宁多家手机配件店，询问是否有折射手机壳售卖。老板们的回答都很一致，没有，并且也不打算卖。
4: 这个店不会卖这个嘛，就你这种车的拍照就是违法的，一旦被你搞的，人家报警了，所以不行，这种不行啊，这种等一下警察知道会抓你。
0: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直接输入相关关键词，发现已无法找到该商品，但在二手平台上仍有商家在销售。卖家说，侧面拍摄是利用光学原理实现的。
5: 那镜头里面不是有个白色的三棱镜吗？相当于你拍那个反光镜，反光镜能拍到你，它那个镜子是三角形的，光学物理折射的一个原理，你拍它，它就能拍到这边。
0: 记者搜索发现，一度有媒体电话采访到部分生产厂商，对方基本上都表示已经知道了折射手机壳暗藏的危险用途。
6: 其实刚开始没想到别人偷拍的事情，然后有搞偷拍的，有这些群体加到我们了，我们才知道他们还拿这个东西去偷拍。
7: 不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有点擦边，它涉赌。这个东西一般人家用去搞赌博的，配合他手机里面的软件。
0: 在随机采访中，市民则表示，相关厂商有推脱责任的嫌疑。
8: 本来就应该不生产的，他生产出来卖，他就预想到有这种结果了，那不是，那他到时候追究了，他们也有一份哦。
2: 那这种折射手机壳呢，是打

0: 这个数码器材的这样的幌子呢，其实呢经常用于这个偷拍以及赌博等等的非法场景。而且呢，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呢，在这个生产和销售的厂家方呢，他们明明知道啊这些器材可能是用于非法的用途，但是呢企图靠免责声明来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那么到底能不能免得掉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你好，郭律师。
1: 你好。
0: 我看在他们这个销售的页面上明晃晃的就写着哈禁止偷拍。如果有了这样的免责声明可以免除生产和销售一方的法律责任吗？
1: 肯定是不行的。你在销售、生产、销售这类型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你明知道它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是哪些，而且你没法去控制别人怎么去使用它。那对于这类型的这个产品，你即便打了免责声明，也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它其实就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格式条款。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不良的法律后果，那无论是民事、行政、刑事，它都跑不了。
0: 还有呢，这个折射手机壳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认定是窃照这个专用器材，负刑事责任？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你买了它，可能也没有用于偷拍啊等等的违法的场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1: 那一般去定性它，其实是要咱们相应的行政部门去做一个技术鉴定的，不是咱们普通人就可以去进行定性的。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啊，假设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一个，比如你手机熄屏了，在某一个很刁钻的角度，你仍然可以去偷拍，然后而且是一个很秘密的场所，也确实能够拍到，这类型的一般就会被定性为这样的一个违法产品。咱们普通消费者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性质已经很明确了，它就是一个窃照的一个违法产品，你呢还专门去买了，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这个产品就会被收回去。对。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不但去持有这个东西，还去进行了违法犯罪行为，那还得承担刑事责任呢。
0: 那对于我们这些电商平台来说呢，就是他们是销售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说他们发现了这可能是违法的一些拍照的设备，仍然让他们在这个货架上那个可以经常的购买，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1: 是要承担的。其实像这类型的产品，你平台其实是有一个监管职责的，你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义务，你仍然让这类型的产品去进行活跃，还让广大的消费者去进

0: 这个粘网还用别的了吗？
1: 有一个路由器。
0: 红娘使用的这个粘网、这个用脚器，还有这个沥干这些物品是
2: 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动作上显得不够熟练。转弯之后，他没有正确调整方向，最终未能控制好车身。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集中注意力，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是安全行驶的正确做法。一个仓促开门的小动作。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啊特别像，别说乍一看了，不少人仔细看都未必能分清，但是他们的使用性质可不一样啊。作为骑车人或者驾驶人，在上路前必须弄清楚，那车辆和人员呢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但是有的人不但没想去弄清楚，还把某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张冠李戴安在了电动摩托车的身上，那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呢？
1: 号牌不得开发票吗？
2: 对呀、啊，你把你后座打开了，我给你找。你把你后座打开了，那你把你手机先拿出来喝。那你不能啥也没有啊？
3: 上午九点左右，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电动摩托车因悬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被民警拦停。驾驶人既拿不出机动车号牌，也提供不了购车手续。
1: 不是，那手续是电摩的手续吗？
2: 那还是啊，
1: 电摩，
2: 你知道这是电摩啊？
1: 对，因为我通行比较远嘛。
2: 那通行比较远，你就买这个，你买这你得有牌有本是不是？
1: 我知道，我
2: 对吧？那您这什么都没有啊？你有一本，要不有地本？你先下车，你先下车。
1: 拘留吗？
2: 我现在需要再给你带回去做笔录去啊！你先下车。
3: 想着自己尚未取得摩托车的驾驶证，不能合法上路，为了掩人耳目，驾驶人便给摩托车挂上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佯装非机动车。
2: 你知道这是电摩，他也跟你说了。
1: 他就说能不能挂个牌子，你先取证。
2: 挂一啥牌子？
1: 白牌。
2: 挂一回白牌。你这车啥车？
1: 是电摩的。
2: 你都知道是电摩啊？那还是的。没有说不让你骑啊，北京也不禁摩啊，你正常有手续走，好吧？而且车驾号这是很明显，禁摩加数字混合在一块儿的，你这就属于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3: 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表相似，使用性质却完全不同。民警现场分享了快速分辨的小技巧。
2: 我们以这辆车为例，咱们看这辆车的车驾号，它是由数字还有字母，一共是17位，加一块是17位混合的。然后如果要是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它是15位纯数字，这是第一个，通过这个车驾号来看。然后二一个，咱们它这个有产品合格证书，合格证书有明确标示，如果是电动摩托车，它上面有明确标示电动摩托车这几个字，或者电动轻便摩托车这几个字。如果这是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它会有行驶本上面写着电动自行车。
4: 你这牌子谁给你上的？
2: 自己拧的，手挺巧。
4: 哪里来的牌子？这牌子哪来的呀？
1: 自己的牌子。
2: 原车的，上一个车的呗。
3: 驾驶人承认，这辆摩托车是从西城区一家实体门店购入的。他对车辆性质和所需驾驶资格心里门清，可还是抱着侥幸张冠李戴违法上路。
2: 就是您买这车的时候，他提醒您什么了吗？
1: 这我都知道。
2: 对呀、啊，都知道。
1: 都知道。
2: 他也提醒您，这是电动摩托车。
1: 对，您店里都说。
2: 对呀、啊。那您知道骑电动摩托车上路需要啥吗？
1: 要上黄牌的。
2: 对，上黄牌是驾驶有驾驶证，摩托车驾驶证，这都知道。
1: 这抱侥幸心理吗？
3: 目前，驾驶人已被传唤至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北京台报道。
0: 您看啊，最后要到交通队坐坐，事情一下复杂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守法上路是最简单的。我们再说说看似简单的佩戴安全头盔，看似简单，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很难，有很多理由可以让他们不戴，比如热。最近秋老虎，很多人都是如此啊。那早高峰时段呢，很多骑车人看到民警在前面检查才慌忙戴上，也成为路上的一种场景和现象。
3: 早上8点多，东四环辅路上车流密集，一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子看到前方有民警执勤，立即从储物箱里拿出头盔戴在头上。可这一幕已经被民警看得清清楚楚。
2: 您好，
5: 着急，今天
2: 您这看见民警想起戴头盔来了。
5: 就刚才忘了，
2: 咱们得养成这习惯啊。您知道这个戴头盔这个吗？现在是
5: 知道，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有点现在迟到了。
2: 现在是强制戴的，咱养成这习惯。你比如上车出发前先把头盔佩戴好，然后再出发。
3: 骑车人表示，自己知道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但早上赶时间就把头盔放在了储物箱里。
2: 咱这头盔戴头上，不是说随车携

0: 带
1: 啊，
0: 咱这两个带它不一样，
1: 一直都带，
0: 对吧？
1: 就今天就着急了嘛。
0: 这个第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二一个，我提醒您一下，就咱这个挡风被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您比如说天冷，或者您可以在身上多穿一点。就不要在您车上再加装任何东西了，好吧？就是原车出厂是什么的标准，就是您上路就什么标准，好吧？
1: 行
0: 啊。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则是将头盔放在了脚踏板上，看到民警后才急忙拿了起来。
0: 头盔不是看见我戴上啊？
3: 我忘了咋的。
0: 在咱养成这习惯，好吧？
3: 哎，好。
0: 您知道这现在上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吗？
3: 啊，知道。
0: 知道，咱就养成这习惯，好吧？咱这头盔不是随车携带，是戴头上，而且最近本来也是雨季。道路也湿滑，这个安全头盔这关键时刻确实能保护咱头部安全的。
2: 路面湿滑时，对于稳定性较差的两轮车来说，风险更大。头盔的作用恰恰在这种时候最为关键。不仅如此，这辆电动自行车上也加装了挡风被，同样暗藏隐患。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是20的。这个挡风被也是提示您啊，这个及时拆除。
2: 早高峰赶时间成了不少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执法过程中，多名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理由五花八门，说到底都是把方便放在了安全前面。
0: 戴头盔啊，戴个头，
4: 着急
0: 戴个头巾就出来。车上有吗？
4: 没有，忘了拿。
0: 您把下回把头盔放车上，是不是也能好点？对吧？咱后备箱这么大，肯定放个头盔没问题啊。佩戴安全头盔啊。您这个刚才说，您戴个全盔肯定有热，您可以买一个稍微凉快半盔什么的啊。
2: 最终，这些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均被依法处以20元罚款。民警提示：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戴给自己保命的。上车之前先把头盔戴好，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北京台报道。
5: 是啊，安全头盔是为自己戴的，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呢？而下面这些司机的行为啊，就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行人站在斑马线中间，司机眼睁睁看着，然后一脚油门就过去了。
6: 这么多行人您都不让吗？
2: 下午1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南礼士路路口拦停了一名心急赶路途经斑马线时未停车礼让行人的驾驶员。
7: 您看
6: 俩旁边都有行人，都停在那儿等着您过去，挤在中间了，您都不带让的。是我理解您上市中医院着急，但是您得说耽误您顶多5秒钟，说您让行人去让您去，那不合适。您自己刚才过来，我看您也认识到自己的，您就知道没有让了，是不是？咱们得让啊，好吧？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这是记3分罚款200元啊！您这已经很那个典型的未礼让行人了啊！您看，左边右边都有行人，都等着您过去之后，人家才能走，是吧？而且您把这行人都截停在这儿了。刚才
2: 出门在外，大家都想尽快到达目的地，但在这个过程中，确保安全不发生意外同样重要。随后，在西二环被民警拦停的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慌忙上路之下，忽视了最重要的保护装置。
6: 咱们这五一之后，这个头盔必须得知道是吧？哎，知道为什么没戴啊？
8: 没戴，
6: 这也是保护你自己安全的，是吧？万一是吧，哪天发生碰撞，那你这对你头部是一个保护，是吧？啊，咱该戴还是戴上。根据北京市自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罚款20元。
2: 接下来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后座上乘客的年龄却超出了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的成员年龄上限。
9: 咱这个车后边带的只能带未满16周岁的儿童，好吧？现在是放宽到16周岁了，之前是12周岁，现在是未满16周岁，好吧？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啊，本次依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处罚办法第82条第3项，对您有一处罚，是20元的罚款。
2: 着急不是违法的理由，距离近也不是侥幸的借口。斑马线前让一让，耽误不了几秒钟。头盔戴好再出门，关键时刻能保命。后座该载谁不该载谁，规定写得明明白白。这些不是束缚，是给每个人的安全兜底。北京台报道。
5: 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刻救你一命，别在那个关键时刻再明白其中的用意。除了要认真佩戴安全头盔，也要认真对待红灯。可是有不少的外卖小哥啊，心中有一个倒计时，有一种人在职场身不由己的无奈，怎么破题呢？最近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说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去掉。那么这样的举措真的能缓解外卖小哥的时长焦虑吗？我们眼界为实。
10: 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1: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0: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2: 要求是25分钟。
0: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2: 对对对。
1: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2: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1: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3: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哎呀，
2: 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4: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一分钟早一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0: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4: 支持的，没问题的。
1: 那么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5: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1: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
5: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0: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6: 红灯停表看似是个微小的改动，但是这是算法向善、治理走心的生动体现，也期盼更多保障新就业群体的政策落地，让他们收获更多的踏实和温暖，也让我们的交通出行环境越来越好。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路口的鲁莽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稍后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另外开餐饮企业，可能你上了油烟设备，你也能达标排放，但是你这个油烟啊，老百姓可能还会来投诉，还会来跟你产生纠纷。是啊，尽量的是从
1: 深夜占道露天烧烤也是城市顽疾。发电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否则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这次我们法典的编纂呢，也是写入了这样一个禁止露天烧烤，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止，还是规定应当在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内禁止进行露天烧烤。
1: 现实中也常有这样的困局，商户按规定装了油烟净化器，楼上住户却仍饱受异味和风机震动困扰。
2: 就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就是顺着这个它就飘过来了，就是肉眼能见着这个烟往外冒。
3: 我们采用这个一点一测精准研判，根据不同的门店的油烟特点，优化设备的选型、烟道布局和这个安装细节，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

0: 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啊，所以这部法典呢，不仅是一个保护环境的法典啊，也是一部保护人的法典。那么我们这部法典呢，针对噪声、油烟、恶臭、辐射啊、光污染啊这样一些我们说的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这样一些生活环境问题啊，进行的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0: 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
2: 也针对这个噪声扰民现象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所以说咱们在施工期间能降低噪声，尽量降低噪声，不要产生噪声污染的这种情况。
0: 生态环境法典同时规定，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存在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北京台报道。
3: 无论是餐饮油烟还是噪声扰民，家门口的这些烦恼啊，总算是有法可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开始施行，那玉龙，你觉得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4: 先说啊，提到法典这两个字儿，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它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太专业，离日常生活是比较远的。但是呢，新出台的生态环境法典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它是实实在在的走入了每个人的生活。以往呢，面对烧烤油烟、LED 大屏光污染或者噪音扰民等烦心事儿啊，常常因为物业没有执法权，各部门权责分散，问题会久拖不决。很多人呢只能是无奈的忍受。但是现在油污、恶臭、光污染、噪声这些贴近生活的污染乱象全都被纳入到了法典的规制，有效缓解以往群众维权难、投诉难、取证难的困境，也成为了普通人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坚实法律后盾。而且呢，长远来看啊，法典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治理难题。比如说过去呢，一条河道的治理啊，涉及了水务、生态环境、林草等多个部门，权责分割容易出现监管的缝隙，部分排污企业啊就觉得违法成本比较低，甚至出现了缴完罚款继续排污的乱象。法典呢，对于30多部生态环境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了系统性的整合，理顺了职责，织密了红线，让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无处藏身。不少人呢也会有顾虑，环保监管越来越严，会不会拖累经济的增长？这种看法难免是太短视了。在现实中，依靠压低环保成本获利的粗放企业，正在国际绿色贸易、碳关税壁垒面前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而早早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践行绿色生产的企业也顺利切入到了海外绿色供应链，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守住生态环保的底线，从来都不是束缚发展的紧箍咒，而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制度通行证。法治的硬度决定了生活的温度，生态环境法典既谋划了国家绿色发展的长远大局，也以法律之力守护千家万户推窗见绿、安心呼吸的一句尊严。
3: 从油烟不再呛人、噪声不再烦人、强光不再扰人，到绿水青山常在、蓝天白云常住，期待这部绿色法典以法治力量守护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安然无忧。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5: 有记者提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已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旨在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

0: 涉嫌非法捕鱼的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价？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非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的上述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
0: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17号晚，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作为通用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宇树科技提醒投资者，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七夕将至，多地景区送上甜蜜福利。四川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联动民政部门，8月19号至21号新登记新人可免票入园。河南太昊伏羲陵七夕当日领证夫妻享双人免票。湖南岳阳君山岛将婚姻登记点搬入景区，当日领证情侣可获终身免费入园权益。陕西汉江园推出限量99对情侣实名终身免票，约定一生仅绑定一对恋人。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观影人次超6.5亿，总场次超9523万，其中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仅8天，总票房已超10亿元，快速升至2026年年度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
0: 8月16号至20号，第三届全国作物杂种优势与生物育种学术大会在平谷举行。会上，农业中关村科技创新战略咨询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北京农业中关村的主战场，平谷已形成一岗两翼三镇全域全场景总体布局。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全面启动建设，将落地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凤芯一号 DNA 芯片打破国际垄断，国产种鸡种蛋实现出口零的突破。
2: 今天4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本科新生来到北大报到，学生们带着各自独特的成长故事，奔赴心目中的理想与热爱。
3: 今天上午，来自云南的郑岩和妈妈来到邱德拔体育馆注册报到。今年郑岩以670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而这张北大录取通知书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16年的温暖故事。
4: 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吧，回到家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叫妈妈拍了照片发给大伯，邀请大伯一起吃顿饭。
3: 2010年8月15号，在浙江台州椒江边，2岁的郑岩不慎落水。千钧一发之际，50岁的退役军人于宪国纵身跃入江中，把孩子拖上了岸。获救的郑岩在13岁时写下感谢信寄给于宪国：如果没有您的出现，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今圆梦北大，郑岩第一时间把喜讯分享给于伯伯。
4: 首先是要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
3: 新生刘彻通过数学英才班来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今年这位少年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国家队，在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以满分成绩斩获金牌，助力中国队以232分拿下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5: 从小我玩很多和数学比较相关的游戏，然后慢慢我就会自己去探索一些数学规律什么的，家里也是比较顺其自然吧。
3: 一纸通知书连接起学子的奋斗与时代的召唤，这不仅是一场校园迎新，更是国家人才培养事业生生不息的生动缩影。愿莘莘学子不负韶华，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北京台报道。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此类案件当中，嫌疑人呢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1: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1000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当下呢已成为了社会共识。但是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于是呢，有些人出于侥幸或者无知，在酒后启动了辅助驾驶功能，把智驾当代驾，自己呢却呼呼大睡，结果酿成大祸。开启了智驾功能，驾驶人就不是第一责任人了吗？撞人时车辆处于辅助驾驶模式，事故责任如何认定？那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先来看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2: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3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3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3: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的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2: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2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3: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2: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0: 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原本找一个代驾就能解决的事，这位周先生偏偏选择了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交给了智驾系统。被法院判罚之后呢，想必也是后悔莫及。法官也提醒啊，部分车主将智能辅助驾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必须纠正。
2: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0: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3: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1: 如今啊，一些网络平台上流传着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因此被误导。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是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0: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4: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两高两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0: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3: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1: 机器人的研发与进步呢，最终目标是现实场景中的落地应用。那如今海淀区已经构建起具身智能产业完整生态，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版图也正在逐步清晰。
5: 不久前，北京市区首个具身智能中式平台无界动力中式平台在海淀区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 T8

0: 阿创新中心落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量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系列整机组装、调试和维修工作。
1: 这个中式平台既能支持我们去试产千台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规模，也能够跟我们研发团队、跟周边的高校科研资源有非常紧密的结合，能够让我们整个的迭代研发变得更加高效。
0: 目前，无界动力中式平台已经具备完整的生产闭环能力，主要承担公司自研的第二代巨身智能机器人 K15 的生产与验证任务。依托该平台，无界动力将大幅缩短自研机器人本体的测试与量产周期，为规模化批量投产奠定基础。有了机器人本体，更要有数据训练为机器人赋能。诺亿腾就是一家以数据为核心产品的企业。
2: 我现在身上穿戴的是一套动作捕捉的产品，然后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把人的动作数字化，用来教机器人怎么来运动。
0: 分布在主要关节的传感器将动作记录下来，再通过算法转化成机器人能理解的数据，让机器人能够模仿人类行为开展不同工作。目前，诺亿腾已经形成产品加数据加服务的完整生态，与近七成巨身智能头部企业开展合作，年产人机交互数据数十万小时。
3: 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把尽可能多的数据采回来，提供高质量的模态完备的数据，把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训练得越来越好，我们真正在商业中的闭环才能实现得越来越快。
0: 目前，海淀区已经具备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2000余家。巨身智能相关企业300余家，在中关村海淀巨身智能创新产业园已经形成数据、大脑、小脑、本体、关键部件的完整产业链条，从研发到量产再到多样化场景落地，有机器人参与的未来图景正在海淀稳步构建起来。北京台报道。
4: 初秋时节，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的广袤田野上，玉米饱满喜人，植株粗壮挺拔，处处涌动着即将丰收的蓬勃生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上半年顺义区5+4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多点突破，高技术产业动力十足，临空经济底盘稳固。
0: 镊子加黄豆，比拼手艺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精细动作再升级。
1: 上半年北京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额超过1亿元，为1500多名伤者争取到宝贵救治时间。
0: 数据赋能为骑手补回等灯时长，记者实测外卖平台红灯停表新措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通州区徐辛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友谊医院紧密型医联体成员单位。尹力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现状，查看相关门诊和120急救站点运行情况。他叮嘱用好双向转诊、专家下诊等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建设好社区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提升老年人健康服务水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计划于今年9月完成竣工验收。尹力查看新址建设布局和实验室施工进展。他说，市疾控中心要全面提升监测预警、检验检测、应急处置等核心能力，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推动新发突发传染病早发现早处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市属三级甲等医院。尹力听取医院医疗创新等情况介绍，查看移动 CT 车设备配备和护士站工作等情况。他指出，要发挥胸部疾病诊疗特色优势，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围绕诊疗智能体、创新药械等，促进更多创新成果转化落地。每到一处，尹力都与医务工作者深入交流，称赞大家长期以来奋战一线、护佑生命的奉献精神。他说，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在临床救治、抢险救灾、公共卫生应急、援疆援藏援外等重大任务中白衣执甲、敬业担当，希望大家牢记医者初心使命，争做人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护者、医学进步的开拓者、行业新风的引领者。尹力在调研时指出，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以精湛医术、高尚医德、优良医风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深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加快补齐儿科、精神卫生、康复、护理等服务短板，加强一老一小，尤其是老老人、小小孩服务，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有感措施。要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抓好重大和新发传染病、慢性病等防控，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尹力强调，要坚持创新驱动、科技赋能，支撑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聚焦重大医学科技问题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深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应用。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关心关爱医务人员，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卫生健康系统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行业环境。市领导靳伟、赵磊参加。5大高端制造业，4大现代服务业。 今年上半年，顺义区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耦合，五加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了多点突破。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顺义区，感受它澎湃的产业发展速度与满满的服务诚意。
2: 顺义区作为第一国门所在地，是北京的高端制造业大区，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稳居全市前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来到理想汽车位于顺义区祥云小镇的体验店，当了一上午的产品顾问。
3: 现在咱们要接待这一组呢，是今天的第一组客户，她主要是一名女士，带着两个小朋友，
4: 这个的话就适合于咱们老人孩子上下车使用，进行一个旋转，
5: 它还可以按摩，它的这个主驾、副驾以及后排都可以有这个按摩的功能，
6: 真不错，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
4: 对。
2: 一上午的体验，我和我的师傅总共接待了三组客户，而这样的忙碌是体验店的日常。
3: 每天到店的客户的情况，就一个人平均得带个10组左右，尤其是周末的时候，甚至我们是需要从早到晚上一直不停地在接待客户。
2: 理想的火热正是顺义汽车产业一路向好的真实写照。作为北京汽车产业的核心承载区，顺义已经聚集理想汽车、北京奔驰、北京现代、北汽越野四大整车企业，以及150余家核心配套企业。今年上半年，理想 i 系列车型上市，北京现代出口同比增长45%，北汽越野车产值同比增长110%。与此同时，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正在加速建设，一个更具韧性的汽车产业生态正在加速成型。不止汽车，在首都机场凌空经济区，另一个千亿级

0: 与产业集群同样动力强劲，目前园区企业营收已经突破3800亿元。
1: 目前我们整个的汽车采购，已超过10亿人民币。这些采购物料呢，是保税的模式哈，这个呢也给我们公司呢那个节省了大量的现金流。
2: 7月份呢，首都机场的这个旅客吞吐量是接近700万人次，环比增幅超过了18%。那此外呢，我们也是推出了凭首都机场国际机票向顺义区商圈消费礼。的这么一个活动。
3: 我们是2009年入驻天竺综保区的，当时我们只是一个千万级的企业。那么随着这两年呢，北京市政府还有顺义区政府不断的优化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我们已经成为了一个100亿级的企业。
4: 我们这个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就是顺义区和我们北大口腔共同建设的，就是一个全链条的一站式的产业服务。
0: 产业生态的活力不仅来自龙头企业的强劲领跑，更来自政府与市场的双向奔赴。下午5点，我又来到了位于后沙峪地区的吉祥工业区。今天这里也迎来了属于它的第三波客人。
5: 咱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以后就是咱们企业的所在地。京密快速路在东侧穿境而过，南侧呢，机场北线火四路出口就在园区附近，从这儿到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只用15分钟的距离。
6: 未来如果我们真的这个落户于此的话，这个我们能否说这个按照自身的一个发展需求呢来去建设呢？
5: 预计明年1月份土地就能供应上市，瞄准呢就是专精特新高端的研发类的企业总部，完全适配您的企业发展需求。我们有镇级的人才公寓，可实现拎包的入住，同时呢对于人才就医入学也有相应的政策。
0: 其实这样的精准服务正在顺义形成常态。
7: 我们始终聚焦5+4产业体系精准发力，服务保障4大整车持续丰富产品矩阵，保障航空航天、第3代半导体、智能装备等产业扩容提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锚定目标，加快建设港产城融合的首都现代化平原形成。
8: 坐在理想 Mega 2排的那位妈妈对我说，这个车真大，适合全家一块儿出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顺义造的不仅仅是一辆车，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从汽车到航空发动机维修，几大引擎同时轰鸣，我想这就是顺义5+4产业体系的真正底气。工厂里发动机在维修，工地上生态港在建设，会展里商务在链接，顺义正在加速。
9: 用镊子夹起一颗黄豆，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人形机器人却颇具挑战性。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灵巧手专项赛上，贴近真实生活的实操任务检验着机器人的精细操控水平。向企业开放的硬件共享试用，则搭建起共同成长、协同创新的平台。
10: 手是人类完成劳动最重要的器官，
11: 能否稳定灵活地操控工具完成细微动作，直接影响了人形机器人未来融入生产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10: 本届灵巧手赛道共设置8项实操任务，镊子夹豆就是今年全新增设的项目。
12: 更加考验的是机器人整个它的力控，包括它的一些精细动作的控制，尤其是像镊子夹豆，它使用的是人类的工具，用的是和人在实验室和生活中用的同样的镊子。使用镊子通过它的力度的控制，拿起黄豆夹到另一个我们的容器当中。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我们本次比赛它着重的要求了一次只能夹起一个黄豆，
10: 用力太轻豆子夹不起来，力道稍大黄豆就会被捏碎。要做到每次只夹一颗豆子，机器人不仅要看得见豆子，还要分得清夹起了几颗，依靠视觉算法和力量控制共同完成一次稳妥的抓取。
12: 那么就是如何去判断我们的镊子是夹了几个豆子。那么这种模型的泛化能力以后在生活当中其实非常普遍的。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在进入了家庭，我们在收拾一些物品的时候，也会通过这样的形式，也是为了以后能够走入生活当中来训练吧，相当于是以赛促产这样一个概念。
11: 重实战看本领是本次灵巧手赛事鲜明的特点。而为了能让更多团队能够参与探索灵巧手相关技术，本次运动会还有另一大亮点，向全部赛队不限 具体参赛赛项，开放灵巧手免费借测。
10: 身处外地的赛队也可以直接发起申请，通过邮寄拿到测试硬件。清华大学飞鸿升家战队就是受益团队之一。在正式开赛之前，

0: 团队拿到了借用的灵巧手提前开展测试。机械臂、灵巧手、视觉摄像头分属不同系统，多套设备之间通信协议并不相通。同学们从零开始搭建整套控制系统。
1: 我们的手部主要用的是灵巧手的手，然后我们的臂是月娇的臂，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电脑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0: 拿到硬件自主攻关，一场比赛带给青年学生的远不止一次竞技体验。在清华大学基础工业训练中心郑阳波看来，这样一场赛事也是课堂教学向外延伸，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绝佳平台。
2: 我们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会开具身智能实践课程，可能未来就是以类似这样的人形的这个机器人为载体，去让学生去体验、去创新。当然，更多的他们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可以接触到像灵形巧手这样最先进的设备，那未来对他们今后的科研的道路以及职业的道路，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
0: 一颗黄豆检验精细操控的硬实力，一套共享硬件托举起所有参赛队伍探索创新的大舞台。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把技术比拼和人才成长融在了一起，产学研协同发力，正在为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和产业多元发展积累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北京台报道。
3: 2016年起，北京设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至今已有10000余名交通事故伤者在这项制度的保障下得到及时救治。今年1至7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已经垫付1亿多元，为超过1500名交通事故伤者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4: 去年怀柔区某高中开学前一天，一名高中生载着同学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开放路时，意外骤然发生。事故发生后，两名骑行人员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民警通过两人穿着的校服联系到校方，辗转通知到两人家属。
5: 前面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伤者呢是多发性骨折，后边乘坐的这个高中生呢是造成了颅脑损伤，伤情呢比较严重。
4: 对于家属来说，承受亲人重伤的悲痛之余，还要面对数额不菲的抢救费用。此时办案民警主动向两位伤者的家属介绍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策，在家属知情并同意后，为两名伤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就在医院救治的同时，救助基金的各项审核拨付工作也在同步加紧办理。
6: 我们也密切地跟进两名伤者的伤情变化，加快线上进行材料的审核，最后及时把两名伤者10几万的抢救费用拨付给医院的对公账户上，
7: 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因为手里现金可能一下，一个普通家庭手里直接拿出10万20万的现金，让你1-2天之内就拿出来，还真不一定就说大家都可以掏得起这笔钱。
4: 这起交通事故已经过去1年了，两名高中生也已经重返校园。据介绍，目前北京已将救助基金政策告知纳入事故办案流程，实现伤人交通事故政策告知100%全覆盖，避免有需要的家庭因不了解政策而错失救助机会。
8: 我们要求现场的这个事故民警根据情况向伤者呢告知救助基金政策，然后呢伤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呢就是扫描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的二维码跳转到我们公众号，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扫描北京道路救助基金关注以后，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进行申请。
4: 救助基金政策的执行和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关系，只要是在北京市内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就都可以申请，
8: 它不区分事故责任，比如说伤者是全责方，他也可以申请救助基金。
4: 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制度保障为事故家庭点亮生命微光。北京台报道。
9: 北京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正在深入推进，昨晚全市消防部门同步启动集中夜查行动，找出风险点5300多处。
10: 电动车，电动车，
11: 你们查一下吧，不能放在这个位置。
10: 这是咱们的疏散通道门口，一旦它着火了，这人你看往哪跑？
4: 8月17号晚，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深入北五环一高层居民住宅小区，该小区有电动自行车230多辆，保有量较高。检查组重点查处车辆占用疏散通道、车电分离、电池入楼等违规危险行为。
10: 你看，他那个位置还正好堵在你这个安全通道的门口啊，这电池还不在啊。
12: 对，我今儿着急，我说冲我练。
13: 您着急电动电池就不用拿回家充电，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光是您个人的安危的事儿，还有邻居，还有老人和孩子，对不对？
4: 监督员介绍，电池入户事件多发，归根到底是硬件短板、安全意识、电池风险等多种原因交织而成的，而公共充电设施不足，
14: 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3: 今天4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本科新生来到北大报到，学生们带着各自独特的成长故事，奔赴心目中的理想与热爱。
15: 今天上午，来自云南的郑岩和妈妈来到邱德拔体育馆注册报到。今年郑岩以670分的高考成绩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而这张北大录取通知书的背后藏着一个跨越16年的温暖故事。
16: 以后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吧。回到家拿到录取通知书，就叫妈妈拍了照片发给大伯，邀请大伯一起吃顿饭。
15: 2010年8月15号，在浙江台州椒江边，2岁的郑岩不慎落水。千钧一发之际，50岁的退役军人于宪国纵身跃入江中，把孩子拖上了岸。获救的郑岩在13岁时写下感谢信寄给于宪国：如果没有您的出现，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今圆梦北大，郑岩第一时间把喜讯分享给于伯伯。
16: 首先是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这样才能去帮助更多的人。我就觉得善意是会传播下去的，希望自己继续努力吧。
15: 新生刘彻通过数学英才班来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今年这位少年入选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国家队，在2026年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以满分成绩斩获金牌，助力中国队以232分拿下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7: 从小我玩很多和数学比较相关的游戏，然后慢慢我就会自己去探索一些数学规律什么的，家里也是比较顺其自然吧。
15: 一纸通知书连接起学子的奋斗与时代的召唤，这不仅是一场校园迎新，更是国家人才培养事业生生不息的生动缩影。愿莘莘学子不负韶华，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弱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南部区域有污染物汇聚。北京蓝天白云再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 2.5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三天以偏南风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大部分时段以良为主。
1: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2: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3: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2: 弟子谨记。
4: 可求得防汛之法。
2: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4: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

0: 生杏黄气，风前霜冷，茶屋底幽，物尽其流，必离险地。生成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起，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出。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哇，这么漂亮，都要试一下。没事儿，这就快长出来了。
2: 这个爱漂亮的小姑娘名叫韩寒，今年九岁，
1: 太漂亮了，
2: 来自山东临沂的一个小县城。
3: 我发现说，天天都是糖娃，那时候和现在差距，那时候是一小胖子，脸多大，你看现在脸瘦了，
1: 瘦得特别快，刚开始70多斤，胖胖的，瘦了20多斤。
3: 发现第二天走路就直接不行了，全是一直背着，不管去干啥都是背着，就是走不上路了。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化疗完，那时候就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
1: 刚开始就是肚子疼，就以为吃坏东西了，然后说是。

0: 创业。
1: 马上
0: 就输完液第二天还是不行，后期就是疼的，就是疼的特别厉害，在床上喊，就疼死了，就疼死了。妈妈疼死我了，就这样。
2: 父母带他来到当地最好的医院，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可怕的消息。
0: 做 B 超一看有阴影，医生就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恶性肿瘤，而且还是晚期。县医院给我们下病危通知书了，在我心里，病危通知书就是，就好像是要失去他了。
2: 涵涵几天前还在好好的上学，肚子疼为什么会突然变成病危呢？经过检查，在涵涵的腹膜后有一个直径10厘米的巨大肿瘤，对肠管产生强烈的压迫，产生腹痛。更可怕的是，经过检查发现，这个肿瘤已经扩散到了颈部和乳管。
3: 诊断了这个神经母细胞瘤，儿童来讲它叫癌王，癌王就是癌中之王，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个肿瘤。
4: 全部都是绝望消息，对我们打击是太大了。
0: 济南所有的大医院我们都跑了，没给我们一点希望，一丁点的希望也没有。就是治不好，治不好的一个病。
5: 这个怎么去了呢？
2: 晚期、扩散、年龄太大，没有一个好消息。当地医院给涵涵判了死刑，只能等待死神的步步逼近。
0: 特别恨我自己，他天天跟我在一起。为什么命早发现？
2: 涵涵一家人决定孤注一掷，带着涵涵来到首都儿科研究所，寻求最后一线希望。
6: 没事啊，哎好，
7: 但是
6: 不害怕，没事。
7: 血管的关系没有改变，这是脾呢，这瘤就在这，把这大血管包上了。这最危险就在这。哦，
8: 神经母要小孩神经来源的肿瘤的恶性率非常高。非常恶，长得非常快，若不治疗一般就超过半年，发展非常快。小孩这些肿瘤一旦出现症状呢，你发现了都是晚期，基本就宣布死亡了。
2: 涵涵的病对手术操作要求极其严苛，全国只有5位医生能完成这台高风险的手术。
4: 咱就是说把房子车都卖了也想治，
0: 砸锅卖铁也要把它治好，
7: 竭尽全力。
4: 反正我们这么远，山东老家的，反正这就是奔着你这名大名号来，
7: 孩子命都交给我们了，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期望啊。
0: 为什么不好呢？
9: 你漂亮呗，
10: 希望他天天美美的。
0: 妈妈画你了吗？
9: 你
0: 啊？你不是说妈妈画你美点儿？
9: 走，
0: 我亲亲。
10: 别亲我呀！

0: 干嘛去啊？
1: 医院。
2: 上医院看谁的？
1: 看温凯呀。
2: 温凯是谁啊？
1: 温凯是谁啊？我拿着，我就把它拿着。
3: 怎么了？
1: 你过来，
3: 你给爸爸回去，行吗？
1: 我们那一块
3: 儿，你是男子汉啊。

0: 不想回家，我不想让姐姐生病，我不想让姐姐手术，我想让姐姐快点好起来。
1: 等姐姐舒服了，咱就一块儿加走哈。

0: 残害的肿瘤随时有再次爆发的可能，手术必须尽快进行。
1: 如果说有这种大量的一个失血的话呢，输血、止血的一些治疗，或者手术先停掉，局部的压迫止血，这样去做。生命体征不平稳了，那说难听点，我不可能说把你瘤子切了就人没了。
0: 决定韩汉命运的手术，就定在2天以后。
2: 别动了，这都已经。

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你别害怕，别紧张啊！妈在这里，妈在这里。哎，妈在这里，你放心啊，爸爸妈妈就在这儿等你。哈，别哭，别哭，别哭。给他这些天了，那么勇敢，再说走了就好了，对吧？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啊，你检查的，爸爸妈妈啊，在那拘留所里，你都能做完出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俺。加油！就这样进去了。

0: 你怎么了？你是害怕是吗？害怕打针吗？
1: 阿姨不给你打针，你也别害怕，一会儿睡一觉好吗？

0: 这台难度最高的手术被安排在了上午的第一台。韩寒肿瘤长在腹膜后，解剖位置非常深，要拿出肠管，避开所有的脏器才能手术，难度极高。全国能完成这一台手术的不超过5名医生。
1: 确实风险太大了，太危险了。肠管死在手术台上，一般的医生都不碰这手术。
0: 手术最重要的三步是暴露肿瘤、剥离大血管，最后切除肿瘤。如此精细的手术，李龙主任必须在显微镜下进行。
2: 这翘着，对，哎，翘着。
1: 一般来讲，越浅越容易做，腹膜厚的它是固定的，前面有肠管挡着，另外术也比较深，要把整个腹壁掀开才能看到后方，是最难的手术了。
2: 来，你们手，往这儿。

要想切除肿瘤，就必须将肿瘤和正常的器官剥离。韩寒的肿瘤已经存在了9年的时间，肿瘤和正常的器官、血管共同发育，交织在一起。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除了恶性程度高、发展迅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极容易复发。因为哪怕是肉眼不可见的残留肿瘤，

0: 很快就可以长到和现在肿瘤一样的大小。所以将原发的肿瘤切除干净十分重要。
1: 先进回去把这腹膜后，你会看到里面有重要的球管穿行，有这个腹主动脉、下腔静脉，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手术当中，万一这些大血管损伤了的话，那是致命的。在出血的情况下，喷血的就没有机会来抢救。
0: 第一个难点就是保护大血管。
1: 如果手术切不干净的话，就相当于没作用。
0: 手术的第二个难点就是保护其他脏器不受损伤。
1: 外科医生衡量时候的衡量利弊，就像这刀尖上一样，你想彻底切除稍微一偏差损伤的血管，导致孩子出血休克失去生命，你离血管远一点这倒是安全了，但是问题就是呢，肿瘤的残留你切不干净，这条路非常非常窄，两侧呢都是悬崖峭壁。
2: 我觉得这个对了。
0: 手术第49分钟，第一块瘤体被取下来，然而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刚切开的瘤体出血量瞬间达到了200毫升，而这相当于韩寒全身血量的十分之一。肿瘤已经剥离完毕，但是韩寒的血压却急速下降，低压从90下降到44。肿瘤来源于神经细胞，九年来也充当了正常器官的作用，也会分泌正常的激素。此时突然切掉肿瘤，韩寒的身体无法适应。如果血压继续降低，李龙主任只能选择终止手术，宣告手术失败。
3: 我3点多钟起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有三个愿望。我说你有哪三个愿望？他说我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爸爸妈妈都开心。第二个愿望是我长大了想当老师。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病快点好起来。

0: 出血被成功止住，经历了两个半小时的精细手术，一个直径五厘米的肿瘤终于被切除。
1: 完了，就这样。哎，你跟他说一声，家长看一眼啊。
2: 不闻寒，家长，父母过来。
1: 过来吧，过来。这个肿瘤啊，今天挺顺，都切掉了。这最大那个母瘤原发灶彻底切除了，这主动脉周围的瘤瘤啊都切下来了。
2: 是，
1: 您好啊。哎，好。哎，
3: 太好了，这个噩梦总算快结束了。
4: 妈妈，那个红的是什么？
5: 哪个红的
4: 啊？你上哪里那个吗？
5: 那个你看见了
4: 啊？
5: 那个就是姐姐肚子里那个东西，让姐姐肚子疼的那个东西给她拿出来，然后姐姐以后就再也不疼了。妈在哪里
4: 啊？
5: 在哪里？
4: 她拿出来了。那疼吧？
5: 疼啊，姐姐肯定疼啊。
4: 那她爬上脸了还是睁着眼？
5: 她闭着眼睛，她在睡觉。
4: 嘻嘻嘻。

0: 孩子，文涵，大口喘气，
1: 咱走了啊。
2: 哦，对，太棒了哈！你是最棒的哈，妈妈的好闺女，太棒了。
3: 宝宝，你闺女儿哭了，感觉到了吗？
2: 嗯。
3: 感觉到了吗？
2: 哦，坐在他妈妈这
3: 儿了。好好休息吧哈。
2: 往后待，不坐在他妈就哈。
3: 哎，往后就好了哈。
2: 好棒，好闺女哈。
4: 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术后的恢复这一块还是很危险的。
5: 涵涵还要到重症监护病房中观察72小时。
2: 等着哈，就在这儿等着你哈。关门
5: 了。术后还会不会出现大出血，甚至重新上手术台止血？会不会出现失血性休克？手术有没有影响到涵涵的神经系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0: 天早上起来，我们给他又重新的取了静脉血的血常规。如果说那个血色素再下降的话，今天需要输血，观察这个腹腔引流管的一个颜色，越来越多的出血表现，输血止血没有缓解的话，孩子需不需要再回去再去止血？
1: 那个痒痒啊，先给你看看啊。
2: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妈妈？
1: 啊，一会儿就出去了啊，一会儿就出去啊。好。
3: 经过评估，涵涵终于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4: 高兴，终于可以找妈妈去了，
5: 是吧？
6: 来，家长开个门。
5: 来，往前
7: 走点。
3: 这是涵涵脱离危险后与家人的第一次相见。
5: 把他们抱过去吧，啊！
3: 涵涵终于可以出院了，但是他要立刻回到同仁医院继续接受化疗。

0: 比较瘦。
1: 长了多长时间了？
0: 有
2: 两年。
0: 你看，它这个这样的。
1: 哦，那咱们说是心外科、胸科。
0: 对，我因为我们主要看看能不能拿下来，让它检验。你看它这个，我们怎么削过啊？刚开始的时候，
2: 我一个思维就是外科手术，你不做外科手术，你得另外一条路给你走了，那没有办法了。
3: 小林36岁，广西人。2013年曾在左颈部发现了肿瘤，手术治愈后，2017年初发现颈部又长了一个小包块，没想到这个包块越长越大，最后发展到足有一个西瓜大小。
0: 他6年前在这个地方有过，那很小。这个呢，后来长的时候，因为有个甲亢，就甲亢拖拖拉拉治了将近2年，所以这个最近这4个月长的，规划的是，原先很小。
1: 4个月之前有多大呀？
0: 4个月之前有多大？那时候长得很慢。
3: 小林的这个巨大肿瘤叫做纤维肉瘤，是一种复发率很高的恶性肿瘤。从2013年到现在，小林已经做过2次手术，2017年再次复发。
2: 本来说在广西做手术，医生说我有甲亢，就叫我说不能手术，叫我转院嘛，转到其他医院去看。
4: 当时呢，他已经长得很大了，患者感觉有压迫感，并且呢，这个肿瘤也比较突出，通过表面的皮肤呢，已经非常的红紫，能看到很多的血管。
3: 半年来，小林辗转了多家医院，却没有人敢为他做手术。直到他找到了中日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王成元。
5: 他这个是鼻血静脉，这是表面的静脉，会跑到哪里去？
0: 这地方疼吗？
2: 不疼。
0: 他感觉都好吧？
2: 嗯。
0: 我看这条肩胛骨，这到锁骨就上到了。
2: 嗯。当时找到了王主任，王主任说看了我之前的资料嘛，他就说啊，你这手术我们这里能做。
4: 这种手术呢，它是一种4级手术，4级手术是意味着在同类手术中难度是最高的。每个外科医生呢，他在内心中呢，他都有一种勇攀高峰的这种挑战精神。所以说，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外科医生都会从内心中想去征服这个疾病，去尝试。
0: 这个右上，
3: 虽然王成元答应了手术，但是如此巨大的肿瘤实属罕见，这次手术他并没有多大把握。
4: 我看到他长得这么大，其实事实上呢，我感觉到压力也还是蛮大的。没有哪个外科大夫主动愿意去接这么复杂的手术，但是呢，现在这个患者呢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你不去积极的手术呢，他就没有任何治疗的可能性了。
3: 从见到小林后，王成元就一直在为手术做着准备。他和胸科、骨科、血管外科的医生多次讨论，反复研究手术方案。但是就在准备手术的这段时间，小林的肿瘤变得更大了。
1: 2个月之前有这一半大吗？
0: 2个月之前这边没到气管这儿，
6: 对，
0: 没到中线。你看这地方有点超
1: 中线了。
0: 所以他这个现在没法等，他是长得特别快。
4: 如果他放任他去发展的话，他慢慢就会压迫气管，出现呼吸困难，那么进一步生长呢，毫无疑问可能会向胸腔内去发展。那么他一旦表面破溃开始出血，那么侵蚀到周围更重要的结构呢，就会出现致命的一些并发症了，比如大出血、感染。那么从这些方面来看呢，这个肿瘤呢必须现在马上进行手术治疗。
0: 有的时候这个病人他听不太懂你在给他说什么，尤其是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种，有的时候有些外科大夫都不是特别明白。有的时候我就只能是画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示意图。好了吗？塞好鼻子了。
2: 好，
0: 你过来，我给你做一下手术去。这个手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术，它周围啊有非常非常多的重要结构。
3: 小林的肿瘤位于左侧颈部和胸腔的交界处，肿瘤下方是非常密集的血管和神经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颈总动脉，负责心脏到大脑的血液运输，术中一旦破裂将会发生大出血，后果不堪设想。
4: 我们这个地方有两个主要的血管，我们心脏到脑子之间有个血管叫颈总动脉，这个血管呢如果破了哈，那人肯定是偏瘫的。就在动脉旁边有个静脉，这个静脉吧，现在肿瘤已经把它压迫了。上来呢，我们先看周围的主要的结构能不能给它推开，有没有能做下去的这种可能性。它这个手术呢，难度是非常大的，严格的说，这是属于我们最高难度的手术。
6: 那也要做啊，没做怎么办？他今天大了不做了，也要做啊。
4: 你自己怎么考虑的？
2: 手术是肯定要做的，是这样。如果你觉得风险大不做的话，那这个肿瘤长大了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多久，对吧？
7: 我觉得害怕也没有用，如果你害怕，你天天都担心，你都睡不着，那你还是要手术的。我觉得可能我心态可能稍微好一点吧，人家可能像房东这样说，可能好多人都会吓到了，对吧？但是我感觉我没有什么呀，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6: 要治啊，没有办法的，你就要面对现实啊，你急也急不得，真的不做也不得办法呀。
8: 加油加油，
9: 加上脑片，加上脑
8: 片，好。

0: 王成元早早的就来到了手术室，为手术做最后的准备。
1: 我今天带的是一个5倍的一个手术放大镜，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我们一些大型的台式显微镜的清晰度和亮度是完全是一样的。如果底下有重要的神经血管呢，我们在显微镜的帮助的情况下，隐隐约约看到底下的输卵结果。
0: 上午9:30，手术正式开始。
1: 这个肿瘤最大的难度就是我们刚操作的第一步，刚上来刚开始的时候，首先要明确这个底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所以它底那个前面的我们到输点血倒无所谓，这底下那个
3: 是
2: 它的，我就怕它有回流经脉，到时候粘得非常细。
0: 由于肿瘤巨大，肿瘤和下方的血管神经都关系密切，手术的关键就是如何将肿瘤和这些血管神经分离开来。
1: 这个肿瘤它在我们叫颈胸交界部，它是一个神经血管密集走行的一个通道，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的肿瘤呢，手术风险就非常高了，稍有不慎呢就可能引起大出血，如果血管破裂了又无法去修复，血止不住，那个病人可能术中进行大失血，可能会出现死亡。但是呢，我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0: 原来在手术的前一天，为了防止在术中出现大出血的情况，小林还做了另一台介入手术。医生通过血液造影观察肿瘤的供血血管，并将它进行了阻断。
1: 所以我们考虑到手术中可能会出现大的动脉和静脉破裂，所以说我们手术之前呢已经开始准备做血管的栓塞，选择性的发现肿瘤的供应血管，我们采取术前提前干预的办法，把这些已经可能我们用技术探测到的血管呢进行阻断。我们昨天栓塞了3个动脉，那么今天我们手术打开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动脉出血，我们动脉出血解决了，那么我们把集中精力就放在了静脉上。最初设想呢，这个静脉呢和肿瘤应该有边界，很好分离，但是在手术的时候发现这个静脉的一部分的一些血管壁呢已经被肿瘤启发了。
2: 那我现在应该把钱
3: 把少年
2: 就我收下静脉，我从
3: 这个袋子那个袋子圈出来
2: 都多一点，还好，
1: 就是没有明显的动脉出血，但是遇到了大量的静脉回流，因为静脉回流是在术前栓塞没法进行。
2: 这个颈椎也快出来了，这两个汇合到一起，
3: 对的，
2: 前面的回流，看看，吸起回来吸干净了，把前面阻断就完了。
1: 那么在这个部分操作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切掉了一部分的这个血管壁，实际上比我们之前要预想的困难很多。
0: 小林的家庭不算富裕，丈夫在家打工，不能陪她来北京。手术室外，小林的母亲一个人承担着所有的压力。
4: 我现在命在现实的，你急也急不得，如果病了去哪里有点大。但是我们等得住吗？还要等。现在我60岁了，我年轻了，我也不年轻的人。
2: 这是静脉壁，我还从这上面，我先从这下来再说。
3: 远一点先断掉，然后不行，剩下从静脉再往下拨。
2: 静脉要扩点。
3: 先把大体的过来，我认为我也怕你流体一会儿出血太多了，尽快把留下。
1: 因为肿瘤范围非常大，像一个西瓜一样。那么手术的切口的边缘呢，一直在处在渗血的状态。
0: 为了减少渗血，王成元需要加快分离静脉血管和肿瘤的速度，手术必须争分夺秒。
1: 它是一种软组织的恶性肿瘤，这种肿瘤呢往往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肿瘤的范围无边无界，可能很难把它根治切掉，所以说把它根治切掉首先就是一个难度。
2: 哦，这静脉是看到了，看到了，这是流了这个血动脉，这边张力减减了，这个切痕，那边张力下来了，我估计这就能翻起来。
1: 我们在保护颈耸动脉和颈内静脉的基础上，把这个肿瘤呢从内往外移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肿瘤起源的 位置。
2: 到这地方应该留着神经根的地方，它是留着是有来源，把颈椎给我拉开。
3: 这是进瘤子了，就是
2: 这瘤体的神经根，它是神经来源。
0: 肿瘤的根部还与很多上肢活动的重要神经相连，其中臂丛神经控制着整个上肢的运动，膈神经和迷走神经支配着呼吸和消化系统。
2: 这是臂丛神经根，给它断开，它就能翻走了。
3: 这是神经根，
1: 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把这个神经根，在保证肿瘤安全的情况下，给切断，这样这个肿瘤呢，它的下界和内侧界就完全松动了。我们把这个肿瘤呢从下往上抬的时候，就发现和这个下面的锁骨下静脉关系非常密切。
0: 小林的肿瘤紧紧压迫着锁骨下静脉，这条静脉位于锁骨下方，锁骨正好遮挡了手术的视野。
2: 锁骨下静脉，
3: 对，
2: 这是静脉角啊，对吧？这肯定锁骨下了，这锁骨下被贴瘤子贴上去。先不管它了，不管它不行啊，不管它，我这瘤子在这儿分不开啊。我得再处理。哦，这是锁骨下，但锁骨下完全进瘤子，都没有事物。
1: 因为它在骨头的后面，这个静脉很粗，如果在骨头后面破了出血，这血都止不住，这最快打算就是锁骨进去了。
2: 手术切断，
1: 给它创造这个锁骨下静脉暴露这个机会，我们才能去充分控制这个止血。
0: 一旦切断锁骨，术后小林左肢的运动能力就会大大受损。
2: 这都被肿瘤侵犯了，都要甩出去了，后面就没东西了。应该是瘤体的包膜了，这个。
3: 对，这块。
2: 锁骨下应该是往上走，
3: 往下走，
2: 这边是安全。
3: 对。

0: 行了，哎呀，谢谢，没有啊，哎，挺好的。
1: 上午11点半，这个压在小林肩膀上2年的肿瘤终于被切除了。
0: 谢德贤，
2: 这儿还有移植呢，
0: 好好冲冲，我们一会儿止血。哇，这么大！我们肿瘤摘除呢，是因为为了控制出血，但是呢，肿瘤切掉之后呢，我们要检查是不是有残留的肿瘤。肿瘤的包膜是不是完整切除了？
1: 因为纤维肉瘤的复发性很高，如果肿瘤切除的不彻底，小林将来还是会复发。
0: 你先止血，把血都止好，完事之后那边我还得清瘤子呢。那么这个残瘤呢，分两种方面的残瘤，一个残瘤就是实体的一个残瘤，也就是说还有一部分没切掉。
3: 那瘤子没了。
0: 另一种残瘤呢，是一种手术边缘的不安全。
1: 经过2个小时的精细操作，残留的肿瘤被彻底切除。
0: 我去给他家属说一声，他那个手术啊很顺利，我们把这个瘤子都切下来，你看这有这么大，这有4斤多，有一部分和那个胳膊运动有关系的神经，它进长到肿瘤里了，我们把它去掉了。现在那个我们肉眼看的非常的干净，就这样，好吧？
4: 谢谢。
1: 由于肿瘤切除的面积过大，术后的缝合也异常艰难。
0: 最后一步呢，我们是对这个大的组织切损，让它进行缝合。我们采取局部组织松解的办法，把这位置上原位缝起来。
1: 下午5点，小林被推出了手术室。
4: 谢楠，疼吗？
5: 流干净，
4: 流干净，看。
1: 术后，小林的左眼有点肿，上肢的运动功能是否受损，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术后第一天，小林已经可以。

0: 睛包裹出了多条神经组织，已经错失了最佳的手术时机。
1: 肿瘤在一个迅速扩张当中，
2: 因为一残留意味着复发风险就大。
3: 他是已经贴在眼睛了，一旦要动手术的话，怕你眼睛保不住。第二个呢，瘤体太大，后一旦引起失血的话，很麻烦。
2: 一般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全切的情况下，一般是先新辅助化疗让肿瘤缩小，再考虑手术。
0: 对于佳佳的治疗，所有人都希望能够通过化疗缩小肿瘤，为医生创造手术时机。然而，化疗真的能够让这个恶性肿瘤缩小吗？最终，佳佳能否赢得手术的机会？他叫洋洋，1岁0.8个月，跟佳佳一样也患有横纹肌肉瘤，小小的年纪已经做过2次手术。
4: 哎呀妈呀，开始练拳了，我儿子
5: 大人上火，小孩不知道上火。
4: 哎他好奇，这好奇心可重了、啊、哎这个可不能动啊。
0: 洋洋的肿瘤长在了背上，这个孩子爱笑，喜欢各种玩具，平时和正常的小朋友没什么区别，可是一旦接受化疗，痛苦就开始了。
4: 从8月8号开始画第一个疗呗。
5: 哎呀最好是活下来呀，这是小命啊，保住这小命啊。
4: 对，他要一长的话就得把那个剂量就得加大了，现在小孩太遭罪了。现在
5: 话的话也不行，闲扯在干啥？快快快，完事儿。
6: 回家呀、啊，
7: 咱们哭啊，
6: 不许哭，
7: 老哭哭眼睛都哭肿。
0: 这个8岁的小女孩名叫乐乐，同样患有横纹肌肉瘤。生病前，乐乐喜欢跳舞。但是经过了2年的化疗，乐乐已经不那么活泼了。更加不幸的是，乐乐鼻腔里的肿瘤经过几次化疗后再度复发，并且已经转移到了脑部。
8: 头问题就挺烦人的，挺那个老爱复发嘛。只要是你这次复发了或者是转移了，之前治疗的方案啥的就全部从头再来，这就是之前都不算数了，那就是。
0: 肿瘤的转移和扩散让乐乐后续的治疗陷入了僵局。目前乐乐只有通过继续化疗才能够活下来。
7: 你自己跟他说，
9: 爸爸你啥时候回来？
7: 你找你爸，你是不是要喝可乐呀？不行，再说了。
10: 你说让我看你脸呢。
0: 为了转移注意力，缓解化疗的痛苦，乐乐的妈妈只能通过这种形式让她喝到她最喜欢的饮料。
7: 这个味儿行吗？你爸一会儿就到这儿啊。
11: 家长你不能倒下，家长倒下全是。
0: 每个孩子来到这里治病都会待很长时间，家属之间的相互鼓励成了光头病房里的常态。
12: 火影。
0: 这一天是佳佳入院的第60天，已经完成了4个疗程的化疗。
13: 就是输输液不能动，感觉很无聊，就躺在床上就一天不能动了。从早上睡到晚上10多个小时。
14: 这有多少个小伙伴给你发微信啊？
13: 2个。
15: 真的只有2个。
16: 同学要问你什么时候回学校上课了，你什么？
13: 你就告诉他们再休养2天就去上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生病这个事
14: 儿。他自己知道自己有什么病吗？
17: 就告诉他做一个，就是长了小东西，但是就说这个病没听说过，这个名称不知道，但是化疗肯定是知道，因为在这儿你这个你隐瞒不了，你。

0: 在医院那个护士也说，而且病友们都说这个问题，人家一屋三个床，人家两家说你不能不让人家说对吧，这个是避免不了的。他知道，他说我是化疗，然后化完疗我再放疗，这个他知道。头发掉的时候一碰一坐的时候，我就好哭，忍不住眼泪。他就后来说，妈妈你这你也哭啥呀，你看我这掉了也没啥大事，掉完了过段时间又长出来了，你可别这样啊，别哭。他总是反过来就感觉好像生病的是我一样，老安慰我。
1: 父母虽然一直瞒着佳佳罹患肿瘤的消息，但是佳佳心里明白自己的病没有那么简单。

0: 这是他第一次的片子，但是看到在这里边有一个体积很大的一个肿瘤，这个是最后一次拍的，肿瘤已经明显的体积减小了。
1: 经过了60天的化疗之后，佳佳的肿瘤已经明显缩小，但仍然不是手术的最佳时机。如果贸然手术切除肿瘤的时候，佳佳的眼睛也会被摘除，这是佳佳的父母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0: 小孩的这个眼球摘除啊，恐怕大人是不会接受的，
2: 那不行，
0: 恐怖效果难以接
2: 受，后面再说了哈。反正放疗他就
0: 放疗完了。
1: 虽然不是最佳时机，但此时或许是留给医生们的最后机会。
2: 这次报告里的报告侵犯脑膜了，我们最怕的是沿着脑膜转移，
0: 那可是非常凶险，容易出病患者。
1: 但是核磁报告显示，佳佳的肿瘤已经转移到了颅底脑膜，而脑膜的厚度只有0.1毫米，一旦破裂，癌细胞会像水坝开闸一样涌入大脑，疯狂的生长，佳佳也将彻底失去所有生的希望。到底是先切肿瘤还是先保眼睛？医生们陷入了纠结。
2: 一旦破坏到脑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可治疗，
0: 除非奇迹发生。
1: 一场肿瘤与手术的赛跑即将展开，同仁医院外科团队当机立断，决定马上手术。
3: 好的，咱们做完了。
0: 容貌问题，因为毕竟是孩子，如果切除这眼球的话，某种程度上他就残废了，即使一个眼睛他也要残废，怎么也不可能和原来一样了。

0: 你家是第一次要做手术吗？这么愿意复发？手术第一次特别特别关键。
1: 是吧？你哪不用害怕？他这种手术多少个也不是咱一个两个的事。
2: 而在佳佳准备手术的时候，肿瘤复发的乐乐等待手术已经等了两年。
3: 那化疗不得用，手术做不了，就必须得放疗。别的治疗方案没有，只要他是还有一丝希望，我就给他治。我就这么想的。
2: 佳佳的手术会顺利进行吗？这个十岁的孩子究竟能否闯过这个生死难关呢？
4: 来，孩子进来，家长进来一个。
2: 佳佳的父母为了不让孩子紧张，想方设法安慰他。
5: 行，我带他进去，您外边等吧。
6: 别担心。

0: 看看孩子。
1: 佳佳好奇地打量着手术室里的一切，并不知道自己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生死考验。
2: 别看，闭上眼啊，疼一下，
3: 动啊，有点小疼，疼一下，别动，
2: 别动，
3: 动啊，孩子，再来一下啊，别动，别看了啊。
1: 佳佳的肿瘤分布在眼睛、鼻子和颅底脑膜周围，需要多个科室联合手术。
4: 啊，鼻骨也不能要，给这留给你们就行了。我把那眼眶和那个上颌窦里的东西掏干净。
5: OK。
1: 这台手术最大的难度在于，不仅仅是把肿瘤切干净，更是要保住佳佳的眼睛。
6: 他的病变已经侵入了眶内，那么保存眼的功能和切干净肿瘤之间怎么样权衡？切得越大也好，这个也是不现实的。如果你说要剜除他的患侧的眼球，这是在家属和这个患儿都是不能接受的。
1: 手术的首选方案是通过神经内镜进行肿瘤切除，但是肿瘤的位置凶险，裹挟众多的血管和神经。如果神经内镜的方式无法切除干净，佳佳很有可能接受开颅手术。
7: 你先做吧，
8: 你
7: 先做，做完以后这地方如果看脑膜如果是确实觉得不干净或不太好，我们就打开，打开给他烙。
0: 来，你干，孩子，别动。哎呦，你棒，孩子。
1: 麻醉的一瞬间伴随着剧痛，坚强的佳佳没有哭闹，配合医生很快进入了梦乡。手术能否顺利，术后的佳佳还会和家人团聚吗？头颈外科的陈学军主任首先利用内窥镜从右侧鼻孔进入，通过这个特殊的装置，医生可以最大限度地切除肿瘤，同时减少对周围组织的破坏。
6: 它是一个高度恶性肿瘤，所以我们要切除的干净，做手术操作也是要非常慎重。因为你即使留了眼球，如果要失去了视力，那么这个手术应该说也是失败了。
1: 佳佳的眼睛不仅被肿瘤包裹，而且眼睛周围还汇集着众多细小的血管和神经。陈主任面临最大的考验是如何分离肿瘤和神经，尤其是视神经，它极度脆弱，甚至比头发丝还要纤细。
6: 视神经大家知道啊，在所有神经当中可以说是最娇气的一个神经了。举出的时候就是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要去触碰，但是有的时候碰到它也不可避免。
4: 在后边这块软乎乎的东西，
1: 视神经不仅控制着视力，而且还延伸到大脑，一旦损伤就会导致失明，而且还会危及大脑里其他的神经传导。但是十岁的佳佳鼻腔过于狭窄，医生的手术操作空间受到了限制，一旦碰上鼻子出血就会让视野更加模糊。陈主任如履薄冰。
4: 他的骨质已经变得极硬了，哎呀，这事儿啊不好弄。
6: 鼻腔的血管很丰富，触碰它以后出血很多，这个已经在眼肌的周围了，已经知道它接近视神经了，但是是冒着这个损伤的风险，是切干净还是就此停手，这是一个对手术者心理的一个考验，也是对责任心理的一个考验。
1: 碎之后被一块块的取了出来，通过术前的核磁照片，医生只能大概估算出肿瘤的位置，尤其是在颅底脑膜，细胞组织癌变的程度难以确认，术中必须随时做病理分析，然后根据病理分析的结果再决定是否扩大切除。
9: 第三份放筋膜上，骨头边上有肿瘤，小块游离肿瘤。
1: 结果显示，肿瘤已经侵犯到了脑膜的多个区域，范围很大。要想完全切除干净，还必须进行开颅手术，手术风险陡然增加。

0: 开颅手术如同刀尖上的舞蹈，每一个操作都关乎生死。人体的大脑是生命中枢，每一次呼吸、心跳和任何的肢体活动都由大脑支配，任何发生在大脑的神经损伤都有可能要了佳佳的命。
1: 颅底的结构复杂，

0: 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脑神经、颅神经都是走行在颅底的。你一旦这个肿瘤侵犯到颅底呢，就有可能造成这种神经损伤，比如说它压迫视神经，病人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眠；压迫听神经，听力丧失；面神经，面瘫。
1: 病变位于对颅底靠近中线位置，所以在取骨瓣的时候可能会引起静脉窦的破裂，所以后会引起大出血，也是比较凶险的。
2: 开颅的关键一步是洗出骨瓣，这一步极为凶险，随时都有大出血的可能。一旦发生大出血，就会危及佳佳的性命，切除肿瘤的手术也会因此而导致失败。此时手术已经进行了5个小时。自从佳佳住院以来，父母一直陪在她的身边，从没有分开过。漫长的等待让佳佳的父母焦虑万分。
3: 手术做的你说有点揪心，因为手术时间有点太长了，非常大手术，
4: 特别漫长，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也没有时间概念了，就觉得是好像是待了很久很久。我做一天了，是不是又出现什么意外了？特别揪心，乱七八糟的什么想法都有。
2: 让孩子活下去是佳佳的父母此刻最大的心愿，可是没有人知道这是一台能够带来希望的手术，还是一个充满噩耗的生死冒险。
5: 如果要是你做手术的时候不小心把暴露出来的脑膜碰到了以后，甚至有可能致命。
2: 20分钟后，肿瘤被暴露出来，在高倍显微镜的帮助下，医生快速地分辨出肿瘤的位置，并将肿瘤物一点点地破碎取出来。
6: 你再往后，没准这硬膜能粘下来，你得切掉。
7: 教练，
6: 你得切掉。
1: 肿瘤跟脑膜有一定粘连，是沿着肿瘤的边界把肿瘤全切。核纹肌肉瘤本身恶性度比较高，容易复发，尽可能的全部切除肿瘤。

0: 实做的还可以，和我们预想的是差不多的。当初怀疑所有怀疑有肿瘤的地方，事后证实都是肿瘤，也是按照当时预想最大的范围做的。
1: 虽然手术做完了，但是佳佳还要继续克服呼吸管、感染管。不仅如此，佳佳的眼睛虽然保住，但是还无法确定视力能否恢复。
2: 宝宝，
3: 妈一直在这边看，娃子真坚强。
4: 有 ICU 护士阿姨都说这孩子真听话，他越不闹其实我心里越不好受，他不如疼我就喊着给他说，儿子你要疼的话你就叫出来，哪怕你不大声叫你小声叫也行，缓解一下。他不叫，他说我叫话妈妈就着急了，他说的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0: 好，审查了。嗯，哎呀，好，来来来，坐下来。
5: 瞳孔的反应还不是很好，来，向这边看，这边看，这边看，向上，向下。
0: 下周一二就又开始化疗了，
5: 很紧的。
0: 行，继续睡觉，休息吧。再见，再见。
6: 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肯定的说在肉眼下没有残留肿瘤，视力出现了短暂的下降，但是在恢复当中，所以我们觉得它功能也算是保留了。
1: 佳佳的视力逐渐恢复了，但是为了彻底治疗横纹肌肉瘤，佳佳还要经过漫长的化疗。
7: 最难熬的算是就算是过来了，手术做完了，命保住，命保住，慢慢的后续慢慢的。
4: 最初对孩子期望特别高，希望孩子考最好的大学，但是现在孩子送别以后这段时间也想了挺多的，我也不想逼他到什么程度，快快乐乐的成长就行了，不管你失望多少都没有活着重要。
1: 横纹肌肉瘤虽然治疗难度大，但是佳佳由于治疗及时，彻底治愈的几率提高了很多。洋洋和乐乐虽然是术后复发的孩子，但是仍然有治愈的希望。目前他们还在积极的治疗当中。一场疾病改变了这些家庭对生命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3: 给阿姨吃一个，给阿姨吃，给阿姨吃。
1: 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名叫袁周，一岁五个月的她看起来只有八个月大，语言发育迟缓，甚至连爸爸妈妈都还不会叫。
3: 不做这个心脏彩超都看不出来她有心脏病哈，
8: 加油，
3: 就是瘦。
1: 小袁周患有一种叫动脉导管未闭的心脏病，在他心脏的主动脉上漏了一个窟窿，产生了分流。
9: 这个水管本来要给你们家里面供水的，结果在外面破了个洞，这个水都漏掉了，那就意味着你在这边在家里能用到的水量就少了。他吃进去的很多东西，营养啊，这些好的东西本来是要供应全身发育去生长的，大部分被漏掉了，没有能够把这个养分带到身体里面去。所以一个你看他的伤口恢复他也很差，他的体重也很小，他的发育也是问题。
1: 如果不尽快接受治疗，他活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
9: 这个心脏他不做是肯定不行，这种病情进展是相当快的，他已经出现心衰了，心功能衰竭，病人到最后就会出现猝死。
1: 正常来说，小圆周的心脏病只需要一个介入手术就可以完全治愈，但目前他的治疗却陷入困境，让所有医生都束手无策。在小圆周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还有被救治的可能吗？刚出生两个星期，小圆周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两个月后又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胆道闭锁，随后父亲为他做了亲体肝移植。
3: ICU 在病床上，手脚都绑着，就特别乖乖的，让人心疼的那一种。他想活命，必须得这样。
1: 在小圆周一岁的时候，为了治疗心脏病，需要再次接受手术。然而年初的一次感冒让小圆周的肝和肾受到了急性损伤，手术不得不推迟。直到三月份，小圆周的心脏病突然急速恶化，手术不得不尽快进行。
3: 就说左心房左心室现在就是像三岁孩子的大小。
9: 这个心脏大不是好事，我们做心脏科的大夫最怕的就是心脏大。
1: 手术要尽快做，摆在小圆周面前的路有两条。
9: 外科开刀，我们要把这个骨头打开，然后要全麻气管插管，对病人来讲创伤和风险都非常高，回来不知道能不能拔得掉管子。外科手术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基本上这个就被排除了的。第二个就是做内科传统的介入，这个东西创伤很小，但是这个技术呢，它要用放射线，要用造影剂，这些造影剂呢，它要通过肝脏、通过肾脏去排泄。那我们就准备用那个。它本来肾功能就很糟糕，肝功能又处于一个低水平，造影剂一打，好不容易把肝脏移植进去，这个造影剂一旦在里面，对肝功能造成严重损伤，等于说前面做的肝脏移植手术就白做了。这两个路子其实都被堵死了。
4: 我们俩一件一事是肯定都给他做的，

0: 说，我们心里面都知道，不管怎么样都得给他做，毕竟孩子背着我们来了，来找我们了，那我们得对他负责呀。不管以后他长大了会怎么想，但是咱现在是把他保住了。
1: 外科手术不行，内科也不行，手术迫在眉睫，却又无计可施。小圆周的生命危在旦夕。阜外医院心脏外科潘香斌主任能否给他们带来一丝生机？又能否有一种手术方式让小圆周转危为安呢？
2: 然后明天手术的路径的话，从大腿根部做，考虑到他也是一肝移植了，他的静脉会有问题。现在这里签字，
3: 这种病情进展是相当快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在这个年龄段就要给他把这个手术做掉。那么今天我们采用的办法呢，就是完全用超声引导，

0: 做完下午就走了，我们甚至能够节约将近三分之一的费用。
1: 如今，这项中国发明的技术已经被推广到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为很多像小圆周这样的没有治疗方案的患者，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

0: 他那什么赌币赌完了之后呢，原来引起左心大的这个因素去掉了之后呢，它就比原来小了一些啊，就是说它还稍微大一点，但基本上慢慢就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例关系上。就是先天性的这个动脉导管就已经完全治愈了。
1: 想着了哈，就不用再这么天天提心吊胆。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刘伟。

0: 我来看你了，
1: 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0: 这个创伤在心里边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愈合，只是就是说自己能控制住它了。每个月都回来。
2: 这俩孩子的性格吧都比较随他爸爸。
0: 这放哪？放南屋里吧。
2: 取进来的时候就是取到这个房子里边了。
0: 这个是我们结婚的时候那年拍的照片。那时候我在动物园当导购，然后他呢就是有一个小奥特车，就是给我们送货，然后就这样我俩就认识了。
2: 我俩婚房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边，婚纱照也没拍过，说是老了吧，两个人一起说跳跳广场舞呀，一起去旅旅游啊。我说等老了，我说你可得要对我好，把这些没有实现的都得给我实现了，是吧？但是也实现不了了。

0: 担心老大，就怕他走不出来。他爸爸快过生日的时候，给你爸爸写封信也行，写了不少，信封还特意拿胶布给封死了，也没敢去打开看。嗯，然后他带着去燃烧了，两边跑吧，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照顾好。瑶，你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好不好？
1: 我不听了。
0: 这个店是我和刘伟一起干的，有我们太多的回忆。
2: 拿好东西，别落下了啊！
1: 多谢、啊。
2: 哎，也谢谢您，大姐。
3: 哎，吃过了。
2: 好，拜拜。
4: 我们不是英雄，但是我们可以向英雄学习啊。
5: 不单单是人家是英雄，最主要的还是味道。
0: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一直惦记着我们。
2: 哦，谢谢。
0: 刘伟他肯定也希望我坚强的好好活着。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啊特别像，别说乍一看了，不少人仔细看都未必能分清，但是他们的使用性质可不一样啊。作为骑车人或者驾驶人，在上路前必须弄清楚，那车辆和人员呢也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但是有的人不但没想去弄清楚，还把某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张冠李戴安在了电动摩托车的身上，那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呢？
1: 牌不得开发票吗？
2: 对呀、啊，你把你后座打开了，我给你找。你把你后座打开了，那你把你手机先拿出来，哥。那你不能啥也没有啊？
3: 上午九点左右，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电动摩托车因悬挂着电动自行车号牌被民警拦停。驾驶人既拿不出机动车号牌，也提供不了购车手续。
1: 不是，那手续是电摩的手续吗？
2: 那还是啊。
1: 电摩，
2: 你知道这是电摩啊？
1: 对，因为我通行比较远嘛。
2: 那通行比较远，你就买这个。你买这你得有牌有本是不是？
1: 我知道，我
2: 对吧？
1: 考证。
2: 那您这什么都没有啊？你有一本，要不有地本？你先下车，你先下车。
1: 拘留吗？
2: 我现在需要再给你带回去做笔录去啊！你先下车。
3: 想着自己尚未取得摩托车的驾驶证，不能合法上路，为了掩人耳目，驾驶人便给摩托车挂上了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佯装非机动车。
2: 你知道这是电摩，他也跟你说了，
1: 他就说能不能挂个牌子，你先取证。
2: 挂一啥牌子？
1: 白牌。
2: 挂一回白牌。你这车啥车？
1: 这电摩的。
2: 你都知道是电摩啊？那还是的。没有说不让你骑啊，北京也不禁摩。

0: 报考入职
1: 啊，你正常有手续走，好吧？而且车驾号这是很明显，字母加数字混合在一块儿的，你这就属于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2: 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表相似，使用性质却完全不同。民警现场分享了快速分辨的小技巧。
1: 啊，我们以这辆车为例，咱们看这辆车的车驾号，它是由数字还有字母，一共是17位，加一块是17位混合的。然后如果要是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它是15位纯数字，这是第一个，通过这个车驾号来看。然后二一个，咱们它这个有产品合格证书，合格证书有明确标示，如果是电动摩托车，它上面有明确标示电动摩托车这几个字，或者电动轻便摩托车这几个字。如果这是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它会有行驶本上面写着电动自行车。
3: 那你这牌子谁给你上的？
1: 自己拧的，手就巧。
3: 哪里来的牌子？哎，这牌子哪来的呀？
0: 自己的牌子。
1: 原车的，上一个车的呗。
2: 驾驶人承认，这辆摩托车是从西城区一家实体门店购入的。他对车辆性质和所需驾驶资格心里门清，可还是抱着侥幸，张冠李戴，违法上路。
1: 就是您买这车的时候，他提醒您什么了吗？
0: 这我都知道。
1: 对呀、啊，都知道。
0: 都知道。
1: 他也提醒您，这是电动摩托车。
0: 对，您店里都说。
1: 对呀、啊。那您知道骑电动摩托车上路需要啥吗？
0: 要上黄牌的。
1: 对，上黄牌是驾驶有驾驶证，摩托车驾驶证，这都知道。
0: 这抱侥幸心理。
2: 目前，驾驶人已被传唤至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北京台报道。
4: 您看啊，最后要到交通队坐坐，事情一下复杂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守法上路是最简单的。我们再说说看似简单的佩戴安全头盔，看似简单，但是对于不少人来说很难。有很多理由可以让他们不戴，比如热。最近秋老虎，很多人都是如此啊。那早高峰时段呢，很多骑车人看到民警在前面检查，才慌忙戴上，也成为路上的一种场景和现象。
2: 早上8点多，东四环辅路上车流密集，一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子看到前方有民警执勤，立即从储物箱里拿出头盔戴在头上。可这一幕已经被民警看得清清楚楚。
1: 您好，
5: 着急，今天
1: 您这看见民警想起戴头盔来了。
5: 就刚才忘了，
1: 咱们得养成这习惯啊。您知道这个戴头盔这个吗？现在是
5: 知道，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有点现在迟到了。
1: 现在是强制戴的，咱养成这习惯。你比如上车出发前先把头盔佩戴好，然后再出发。
2: 骑车人表示，自己知道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佩戴头盔，但早上赶时间就把头盔放在了储物箱里。
1: 咱这头盔戴头上，不是说随车携带啊，咱这两个戴它不一样，
5: 一直都戴，
1: 对吧？
5: 就今天就着急了嘛。
1: 这个第一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是罚款20。二一个，我提醒您一下，就咱这个挡风被这个问题，就是您比如说天冷，或者您可以在身上多穿一点。就不要在您车上再加装任何东西了，好吧？就是原车出厂是什么的标准，就是您上路就什么标准，好吧？
5: 行
1: 啊。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则是将头盔放在了脚踏板上，看到民警后才急忙拿了起来。
1: 头盔不是看见我戴上啊？
6: 我忘了早
1: 上。咱养成这习惯，好吧？
6: 哎，好。
1: 您知道这现在上路行驶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吗？
6: 知道。
1: 知道，咱就养成这习惯，好吧？咱这头盔不是随车携带，是戴头上，而且最近本来也是雨季。道路也湿滑，这个安全头盔这关键时刻确实能保护咱头部安全。
2: 路面湿滑时，对于稳定性较差的两轮车来说风险更大，头盔的作用恰恰在这种时候最为关键。不仅如此，这辆电动自行车上也加装了挡风被，同样暗藏隐患。
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是罚款20的，这个挡风被也是提示您啊，这个及时拆除。
2: 早高峰赶时间成了不少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执法过程中，多名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理由五花八门，说到底都是把方便放在了安全前面。
1: 戴头盔啊，戴个头，
7: 着急，
1: 戴个头巾就出来。车上有吗？
7: 没有，忘了拿。
1: 您把下回把头盔放车上，是不是也能好点？对吧？咱后备箱这么大，肯定放个头盔没问题啊。佩戴安全头盔啊。您这个刚才说，您戴个全盔肯定热，您可以买一个稍微凉快半盔的啊。
2: 最终，这些未按规定佩戩头盔的骑车人均被依法处以20元罚款。民警提示：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戴给自己保命的。上车之前先把头盔戴好，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北京台报道。
4: 是啊，安全头盔是为自己戴的，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呢？而下面这些司机的行为啊，就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行人站在斑马线中间，司机眼睁睁看着，然后一脚油门就过去了。
8: 这么多行人您都不让吗？
2: 下午1点多，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南礼士路路口拦停了一名心急赶路、途经斑马线时未停车礼让行人的驾驶员。
1: 您看，俩旁边都有，行人都停在那儿等着您过去，挤在中间了，您都不带让的。是，我理解您上市中医院着急，但是您得说耽误您顶多五秒钟，说您让行人去让您去，那不合适。您自己刚才过来，我看您也认识到自己的，您都知道没有让了，是不是？咱们得让啊，好吧？遇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时未停车让行的，这是记三分罚款200元啊！您这已经很那个典型的未礼让行人了啊！您看，左边右边都有行人，都等着您过去之后，人家才能走，是吧？而且您把这行人都截停在这儿了。刚才
2: 出门在外，大家都想尽快到达目的地，但在这个过程中，确保安全不发生意外同样重要。随后，在西二环被民警拦停的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慌忙上路之下，忽视了最重要的保护装置。
1: 咱们这五一之后，这个头盔必须得知道是吧？哎，知道为什么没戴啊？
7: 没戴，
1: 这也是保护你自己安全的，是吧？万一是吧，哪天发生碰撞，那你这对你头部是一个保护，是吧？啊，咱该戴还是戴上。根据北京市自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就是罚款20元。
2: 接下来被拦停的这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了，可后座上乘客的年龄却超出了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的成员年龄上限。
8: 咱这个车后边带的只能带未满16周岁的儿童，好吧？现在是放宽到16周岁了，之前是12周岁，现在是未满16周岁，好吧？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啊，本次依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情况办法第87条第三项，对您有一处罚，是20元的罚款。
2: 着急不是违法的理由，距离近也不是侥幸的借口。斑马线前让一让，耽误不了几秒钟。头盔戴好再出门，关键时刻能保命。后座该载谁不该载谁，规定写得明明白白。这些不是束缚，是给每个人的安全兜底。北京台报道。
4: 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刻救你一命，别在那个关键时刻再明白其中的用意。除了要认真佩戴安全头盔，也要认真对待红灯。可是有不少的外卖小哥啊，心中有一个倒计时，有一种人在职场身不由己的无奈，怎么破题呢？最近有外卖平台在部分区域落地红灯停表，也就是说等红灯的时长会在考核时间中去掉。那么这样的举措真的能缓解外卖小哥的时长焦虑吗？我们眼界为实。
9: 今天呢，我们也将跟刘德平师傅一起在国贸地区完整的跑一单外卖，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新举措到底带来了哪些新变化。走吧，刘师傅，咱们出发。
10: 中午用餐高峰期，外卖骑手刘德平接下了一单外卖，导航显示这一单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
9: 要求咱们多长时间内送到？
11: 要求是25分钟。
9: 咱们这个是这单没送完，中间又进来一单是吗？
11: 对对对。
10: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刘德平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配送时间。
11: 在时间上不担心超时，安全问题上就是时间很充足，就不闯红灯。
10: 记者和刘德平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结束订单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1秒。
12: 出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就是也是等红灯，但是没有那么着急了，时间呢它会暂缓，然后呢安全也有保障了。哎呀，
11: 这个超时咋说呢，顾客很多都会理解的，跟他解释一下都会理解。
13: 这个没什么所谓晚一分钟早一分钟的，这个没什么，主要安全就行了。
9: 等灯延时这个政策还是可以
13: 支持的，没问题的。
10: 那么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统一多加几分钟。
14: 一部分呢是有赖于我们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要实现数字化，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数据对接来读取倒计时的这个秒数。另外一部分呢是美团的骑手 APP， 它要结合北斗数据知道骑手在什么地方，它是不是在等红灯，把这两部分结合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时间进行累计和剔除。
10: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平台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
14: 产品功能目前还在完善中，所以我们目前是在北京的朝阳啊、通州啊、经开区啊部分路口先落地， 先落地先路测，然后骑手会持续的向我们反馈。
9: 那以往骑手遇到红灯的时候呢，为了抢时间赶进度，被算法的倒计时步步紧逼。那如今呢，停表新政让骑手不再需要用安全去换速度，规则制度的升温也让骑手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让城市中每一个奔波的骑手都能被温柔对待，被制度守护。
4: 红灯停表看似是个微小的改动，但是这是算法向善、治理走心的生动体现，也期盼更多保障新就业群体的政策落地，让他们收获更多的踏实和温暖，也让我们的交通出行环境越来越好。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路口的鲁莽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稍后见。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都说路口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因为各种方向、各种需求汇聚在一块儿。虹桥路口就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6: 在路口，转弯车与直行车辆相撞是城区常见的事故类型，成因多为转弯驾驶人没有观察直行车辆的情况，抢行疏忽所致。请大家在路口转弯时务必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对向直行车辆，做到先礼让，确保安全再通过。这里是早上5点多东城区的虹桥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绿色小客竟然逆着方向停在路口的西南角处，这辆车的左后部车身损毁变形的情况较为严重。当我们把画面推过来看到，在路口中间的位置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据了解它跟那辆绿色小客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先通过公共视频回到几分钟以前，您看这里是事发之前的虹桥路口，由南向北直行和由南向西左转弯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很快那辆白色面包车出现了，您注意看。在路口里面，由南向西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跟那辆由北向南直行通过路口的绿色小客出现了严重相撞。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请大家再看一遍。处于左转弯状态中的白色面包车司机没有注意观察由北向南直行方向的情况，就是这个疏忽大意导致白色面包车跟那辆绿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撞，直接造成了车身受损变形的情况。而绿色小客被撞得180度调转车身后甩向了道路的西南角，这会儿驾驶绿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估计让他受惊不小，所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 然而我们发现绿色小客的左后轮竟然没了踪影，它十有八九是被撞掉了，可是周围的路面上并没有看到轮胎呀。其实答案就在白色面包车下面，仔细看看，在白色面包

0: 包车的底盘处，我们隐约看到了有一个轮胎被卡在此处，它就是那辆绿色小客的左后轮。在严重撞击中，被撞掉下来的轮胎恰巧卡在白色面包车的底盘处。这会儿，一名工作人员使用千斤顶把白色面包车向上顶起来后，才把轮胎从车下面取出来。想想都后怕，在失去一个轮胎后，那辆绿色小客没有发生侧翻事故，实属万幸。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驾车转弯时，要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做到及时礼让，不抢行，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通行安全。车辆中途故障，停靠应急车道，驾驶人竟然在车外睡觉，安全防范意识不足，忽视车道内二次碰撞的风险，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请在故障停车时开启双闪，设好警示标志，人员撤离到安全的地点等待，切勿在车道内逗留或休息。这里是晚上12点多，小红门桥附近的南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一辆白色机动车在自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司机逐渐放慢了车速，在沿着最外侧车道向前开了一段后，他把车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是一辆自行式旅居车，也就是俗称的房车。停在这里估计是因为车身出了什么故障，然而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坐在应急车道中，靠着桥栏处呼呼大睡起来。虽然在这辆车的后面放置了三角警示牌，可是这位司机靠在桥栏处睡觉仍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有哪位司机注意力不够集中，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而撞上来，这位司机将会遭遇的危险可想而知。这会儿看到民警到来后，司机才站起身来，他跟民警讲自己是一边休息一边在等待救援，但是像这样躺在应急车道里无疑是一种风险。很快维修人员赶到这里，将车身故障排除后，这辆房车才重新上路。司机们驾驶车辆长途出行前，请一定要对车身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维修，避免开着带病车上路，给自己造成麻烦。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那说到事故呢，事故伤害难以预判，但是制度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保障，说的就是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那这个基金呢，截至7月31号已经垫付的金额超过1亿多元了，为超过1500名交通事故伤者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2: 2025年8月29号，怀柔区某高中开学前一天，一名高中生载着同学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开放路时，意外骤然发生。
3: 事发时呢，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机动车呢由南向北直行，两声接触。
2: 事故发生后，两名骑乘人员立刻被送往医院救治。民警通过两人穿着的校服联系到校方，辗转通知到两人家属。
3: 前面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伤者呢是多发性骨折，后边乘坐的这个高中生呢是造成了颅脑损伤。事发时呢，两个小姑娘呢都没有戴头盔，尤其是这个后座的这个高中生直接被从那个车上甩了出去，然后呢导致她的伤情呢比较严重。
2: 坐在后座的乘车人伤势较重，接到这一噩耗，他的父母及哥哥匆匆赶到医院。
4: 当时颅压已经非常高了，就是如果再不进行开颅的话，可能这个孩子当时就是不太好了，就天塌了呀，就是哭呗。我爸妈也是，就是在那哭呗，一直沉浸在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氛围里。
2: 对于家属来说，承受亲人重伤的悲痛之余，还要面对数额不菲的抢救费用，双重压力接踵而至。此时，办案民警主动向两位伤者的家属介绍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政策。在家属知情并同意后，为两名伤者开通了绿色通道，落实无费用先行救治的保障。历经10个小时的全力抢救，乘车人转入 ICU 做进一步观察治疗。
4: 在 ICU 的前10天嘛，就是每一天都有病情变化，每一天都有新的一关要闯，就是基本上我父母是天天以泪洗面。
2: 就在家属陪护重伤患者心力交瘁的同时，救助基金的各项审核拨付工作也在同步加紧办理。
5: 我们也密切地跟进两名伤者的伤情变化，加快线上进行材料的审核，最后及时把两名伤者10几万的抢救费用拨付给医院的对公账户上。
4: 当时交警

0: 同志是怎么做的这个流程我都不知道，说白了，但是这个钱呢就已经直接是在这个医院做了一个登记，是需要后续去找这个交警局那儿有一个口去他那儿补办一些手续就行。从我们家属的角度来看呢，当时这个钱就是已经到位了，相当于没有任何人提钱的事儿。
1: 最终道路救助基金为本次事故中的骑车人垫付了近10,000元，为受伤较重的乘车人垫付了15万余元。救助基金的先行垫付为伤者家属卸下了部分现实负担，
0: 给我们家很大的帮助。一个普通家庭手里直接拿出10万-20万的现金，让你一两天之内就拿出来，还真不一定就说大家都可以掏得起这笔钱。
1: 如今这起交通事故已经过去1年了，2名高中生已经重返校园，这场意外带来的身心创伤依旧真切，但经历过这场磨难，家属心中也多了一份宽慰。
0: 你家孩子也很奇怪，他后来的记忆什么的都没有受到影响，但唯独那一天的记忆完全消失，要么就是受惊吓太大了，要么就是受创了。那个我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我就庆幸吧，就是孩子虽然出了事儿，但是遇到的都是好人。
1: 目前北京已将救助基金政策告知纳入事故办案流程，实现伤人交通事故政策告知100%全覆盖，避免有需要的家庭因不了解政策而错失救助机会。
2: 我们要求现场的这个事故民警根据情况向伤者的告知救助基金政策，然后呢，伤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一方面呢就是扫描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的二维码跳转到我们公众号，当然也可以直接在公众号扫描北京道路救助基金关注以后，就可以在那个平台上进行申请。
1: 另外，救助基金政策的执行和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关系，只要是在北京市内发生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伤者就都可以申请，
2: 它不区分事故责任，比如说伤者是全责方，他也可以申请救助基金。
1: 据了解，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自2016年设立至今，累计使用资金近6亿元，已有10,000余名交通事故伤者在这项制度的保障下得到及时救治。
2: 从今年来说呢，1月份到7月31号，也是有超1500多名伤者在救助基金保障下得到了五费用现金救治保障，累计使用资金呢超1亿元。
1: 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为遭遇变故的家庭托住希望，以制度保障为事故家庭点亮生命微光。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九盛路口连接通州区的两条主干道，早晚潮汐特征明显，路口又特别宽阔。曾经呢，这里非机动车凭借自己的轻便灵活，在路口是随意穿插。如今的这种现象不见了，怎么回事呢？
4: 原来的时候经过这儿的话就是特别乱，有那种外卖小哥到处穿插着走，不等红绿灯。
5: 以前的话往这儿一过的情况下都是从这边上给逆行过来，被罚过。
1: 几位市民口中提到的以前混乱的路口，就是通州区九棵树中路与万盛南街的交叉口，路口紧邻地铁万盛东站，周边有几座大型居民社区，南侧不远处是环球度假区和湾里商圈。这里不仅承担着居民通勤的流量，还承担着去往环球度假区和湾里商圈的通行压力。路口南北向的九棵树中路是四上四下的城市主干路，东西向的万盛南街拥有双向六车道，这让这处路口尤为宽阔，各方向等灯的时间也相对较长。部分非机动车侥幸逆行、闯灯、占用斑马线骑行的现象一度较为严重。
6: 有时候这个红绿灯那个时间长度不够，我得停中间，但是呢，有很多小哥也是直接就不管了，就直接冲过去。
1: 因此，交管部门加强了对这处路口的执勤时间，对每一起违法行为都进行严格处罚。
7: 有民警，还有包括4名这个巡警人员，同时还联合这个交通文明引导员，对路口的这个主要的非机动车闯灯越线、逆行等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制止和劝导。
1: 然而处罚的效果十分有限，民警在执法中了解到，部分骑车人并非有意违法，而是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行为属于违法，加之路口宽阔视野好，就忽视了随意骑行的安全隐患。于是一排安全宣传展板被搬到了路口旁。
8: 您像您刚才的这个行为，咱们就是在人行便道骑行，这是不可以的
9: 啊！您把车停到这儿，您可以推下来，完了以后在非机动车道上骑行啊，好吧。
1: 面对每一例违法行为，民警都会邀请骑车人对骑行规定进行学习，明确告知骑车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长此以往，改变慢慢在路口发生。
5: 然后都给看过，看过了以后，然后确实觉得说是各方面管理，他们现在这些措施都挺好的，安全方面也加强了很多。
10: 包括说像有时候我可能去那边这个地铁口，涉及到逆行的话，也是要下来推着车过去，啊，这也是后续才知道的。
6: 那边有画的线，停止线，

0: 都在那儿停止了，又软的也有交警指挥，他们也不会很快速度，反正我觉得比以前安全多了。
1: 我觉得好特别多，就是咱们路口都特别有秩序，然后大家都知道要红灯等待，然后不在停车区上等待，汽车右转什么的也都知道礼让行人，我觉得挺好的。
2: 对于开阔宽敞的大路口，交通治理不只依靠罚单，现场普法，当面劝导，让骑车人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把交通规则内化为出行习惯，严管宣教刚柔并济之下，九圣路口交出文明交通答卷。北京台报道。
3: 那接下来还是说的通州区啊，通州区交通委最近上线了一个叫做通运传管的小程序，那这个小程序是做什么用的呢？
4: 在大运河公园二号码头，记者看到大型客船、救援船以及小型游玩船的驾驶室处均贴有专属蓝色钢制二维码名牌，名牌上详细标注船舶名称、船舶编号、产权单位以及管理单位等信息。通过通运船管数字化小程序，扫描名牌上的二维码即可实现信息上报，船舶的尺寸、吨位、载容量、责任人等相关信息清晰可见。
5: 每艘船舶驾驶室张贴专属识别二维码，完整接入区级通运船管小程序，船舶停泊状态、防汛加固情况可线上扫码一键上报，小程序通过短信形式发布预警信息，让我们更清楚安全管理要求，运营起来更规范更安心。
4: 在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应急处置中，监管部门可通过后台了解船舶信息，通过搜索还能快速定位相关责任人，同时向全域船舶负责人推送预警信息和停航加固指令，快速处理水上风险隐患。
6: 相当于给每艘船舶都上了一张电子身份证，以往的船舶监管依靠人工巡查和统计，存在信息滞后以及调度效率有限的问题，现在通过船舶管理小程序扫码上报信息，可以让信息报送更加全面和便捷，实现了船舶管理向数字化、智慧化的转变。
3: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发生在四川的自然事故，而罪魁祸首很多人都没想到。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请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在四川的高速公路上，一辆面包车突然起火，驾驶员赶紧靠边逃生。好端端的车怎么会突然烧起来呢？
2: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看到起火面包车停靠在高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车辆底盘火势猛烈，火焰快速向上蔓延。救援人员迅速铺设两支水枪压制明火，同时对车辆油箱持续冷却降温，严防险情扩大。
3: 我靠边停车到那儿就有火了，我赶紧往后面跑。
2: 据驾驶员回忆，自己途经了乡村公路，路面上有村民晾晒的稻草。结合现场勘验情况，火调人员初步判断事故原因是车辆在行驶时不慎将路边的稻草卷入发动机底盘，由于车辆排气管温度较高，引燃了稻草，最后引发了车辆自燃。
1: 最近，山西境内的天理高速上，一个从货车脱落的轮胎滚落狂奔数百米，与后方车辆发生险情。
2: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车辆原本在高速公路车道内正常行驶，突然撞上路面滚落的不明物体，剧烈的撞击让车辆瞬间失控，车身急剧向左偏移，狠狠撞击道路左侧护栏，车身多处严重受损。
4: 我正常行驶呢，它呢轮胎飞多远？你看，
2: 结合出警途中发现的一辆缺少车轮的货车，民警立即对视频中轮胎的外观尺寸进行细致比对，最终确认完全吻合。民警据此认定，货车部件脱落遗落路面，妨碍道路通行安全，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 在浙江宁波的高速行车道上，一辆车停了4分钟，后方来车纷纷急刹避让，险象回生，而停车的原因让人非常无语。
2: 事发当天下午3点多，在 G92 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一辆黑色小型轿车停在第一车道内，后方多车被紧急逼停，车辆纹丝不动，也未见人员下车。经了解，驾驶员当时开的是朋友的车，由于对车辆不熟悉，因此将车停在第一车道，打电话向朋友求助。
5: 前面下雨，然后也看不到，里面起雾也看不到。后来我真的没办法，我都吓死了，然后我就靠最近的左边停了。
2: 最终，驾驶员因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违法停车，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因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满12分，需重新学习并考取驾驶证。
1: 不少人觉得喝酒之后过几个小时酒精会被代谢掉，殊不知人醒不等于酒醒，依然可能算酒驾。前几天在江苏扬州，一辆轿车爆胎临时停在京沪高速应急车道上，车主下车后的异常动作引起了高速民警的注意。
2: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轿车停在应急车道上，驾驶员在车后不停徘徊，行为异常。面对民警询问，驾驶员解释，由于车内杂物多，没能找到三角警示牌。在交谈过程中，民警注意到对方身上散发酒气，驾驶员承认下午2点多喝了杯白酒，考虑过了几个小时已醒酒，就开车上了高速。随后民警对其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酒精浓度为71毫克，远超酒后驾车的认定标准。最终，民警依法对当事人在应急车道停车、未按照规定放置警示标志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对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
1: 同样是在浙江宁波，在高速上，一辆货车突然追尾前车，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卡在车里，动弹不得。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
2: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货车突然追尾撞上前方半挂大货车，随后追尾的货车缓缓停在了中间车道上，车头发生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在车内。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先使用液压扩张工具将车门撬开，再将驾驶员缓缓移出车外。经过20分钟的紧张施救，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救治。据了解，驾驶员除了腿部受伤，其他并无大碍。据初步了解，后方追尾的货车驾驶员涉嫌疲劳驾驶，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 时间回到北京，掉头有掉头的规矩，但是如果不守规矩，就会惹出事儿来。来看看，
6: 这里是早晨8点多，北四环的海淀桥下。从画面中看，一些车辆正在桥下这个掉头处由东向东左转弯。尽管大多数司机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车辆，然而事故最终还是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桥下方这儿。 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桥下采取掉头动作时，本该注意观察右侧直行车道的情况，可他却只顾着观看左侧路面，一时大意，让恼人的两车事故在转瞬间发生了，各自出现了不小的车损。事情到了这一步，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再后悔也没用了，只能老老实实的先把事故处理完。由此看到，司机朋友们在立交桥下采取掉头动作时，一定要注意观察直行方向的情况，时刻做到谨慎小心，就能防止事故的发生。这里是下午一点多，京城高速公路出京方向的9.3公里处，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安稳有序地行驶着，突然一起事故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装满建筑垃圾的货车行驶到此处时，由于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货车失去平衡，向左侧翻。在向前滑去的同时，他车头里所拉的建筑垃圾散落在车道之中。眼前这一大片袋装的建筑垃圾严重影响到此处的行驶状态。发生事故后，这辆货车里面的两个人推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狼狈不已地爬了出来。他们侥幸没有什么大碍。很快，民警和消防人员赶到这里。消防人员把这些散落的到处都是的建筑垃圾清理到了一块儿。为了尽快恢复路面畅通，民警迅速调来一辆铲车，先是把这辆侧翻于地的货车正过了车身，而后再把一袋一袋的建筑垃圾暂时先推到路边，等候环卫车的到来。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民警又和几个人一起把受损严重的货车慢慢推到路边不碍事儿的地方。从这起事故来看，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此外，大家在行驶当中要与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采取正确的操作，不然瞬间的失误会让事故陡然出现在行车当中。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亦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 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灿然天地。

0: 观广智艺术展，北京画院美术馆，木石有言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北京七九八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金翼扇冠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2: 夏民二炮是60年前的今天我妈给起的。
3: 老李的双耳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就靠这个或者手机应用转写。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在一旁解释。近日一则人民日报的专访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这位演了近半个世纪戏的老演员如今双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全靠文字转写。
4: 哎呀妈，
5: 我想
4: 机长
5: 我想
4: 握手
5: 你们。

0: 李雪健老师演我的父亲演得好，因为他把我的父亲装到他心里了。
1: 大家都公认的老戏骨，给所有的年轻人的一个。
2: 我父亲没有感觉到我老，
1: 嗯，
2: 我不是老戏骨。老戏骨不能是从哪传过来的。
1: 是因为大家敬重您的资历深呐。
2: 你看，你哪怕说我是个老演员呢也好，老戏骨，我自己心里头我没有觉得我老，我觉得我心里头挺年轻的。
3: 他总说自己不是什么老戏骨，就是个老演员。从19岁当兵，21岁入党，再到考进空政文工团，他从跑龙套、装舞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可就在事业最盛的时候，病魔找上了他。2000年拍摄《中国轨道》时，他被查出鼻咽癌。戏拍到一半，他舍不得停，一边化疗一边往片场跑。
4: 如果这个戏弄砸了，大家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活着也挺丢人的。其实没想什么生什么死，我怎么着得拍吧。化疗，那个时候胳膊血管都黑了，
1: 嗯，
4: 就坐着是不能动，他一动吧，他就特别晕吐。最难受的时候撞撞，导演打电话，我还哭了，说是你想一想创业的时候，肯定没有你原来创业能够走到今天的那种难。
2: 你说了。
4: 一开始我们当演员上的第一堂课是心灵的工程师，说明这个职业
5: 很神圣的，
4: 挺神圣，
5: 也很重要。
4: 你要尊重这个职业，你要爱护。
3: 从前他说每年拍一部戏，现在他说只要是有意义的戏，哪怕只有一场，只要看上我，我就去，我要当好立业。有人问，一个演员为什么能在半个世纪里对演戏始终这么拼？答案就两个字，珍惜。珍惜演员这碗饭，珍惜每一个角色，珍惜坐在银幕前的观众。
4: 绿叶大伙都得到了大家的夸奖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绿叶会成功。如果大伙都讨厌的话，我这个绿叶就摘了，我也别要了。
6: 他是一个很顽强，他以顽强的毅力跟病魔做斗争。
4: 这些朋友也好，这些亲人也好，观众也好，他们的话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会给他们争气，我绝不会给他们丢脸。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0: 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由此呢，王骁也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电影人。
1: 王骁，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承宗。
2: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3: 电影啊，真是场梦，确实很激动。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王骁凭借电影《南京照相馆》中老金一角摘得最佳男配角，母亲王富丽在现场见证了儿子的高光时刻。
3: 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0: 台上王潇的发言中没有提一句感谢母亲，可在颁奖一结束，他穿过人群紧紧抱住了眼含热泪的母亲。这一幕藏着两代电影人跨越42年的传承。1984年，王福利凭借咱们的牛百岁获得第8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1986年，日出再次摘得百花奖。42年后，儿子王潇在同一奖项上接过了接力棒，在中国影坛是独一份的记录。
1: 您母亲也是在台上是颁奖的嘉宾啊，您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2: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啊，那个匆匆的见了一面啊，我说爱你，他说我说我爱你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那个唯一的一次表达。对，影响是肯定有的，因为他和我父亲在表演上，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探讨最多的话题吧。虽然各抒己见，各有各的想法，但是艺术本身就是这样，就是保持一个自己最真实的信念，坚持自己那个最真实的信念是最重要的。
0: 王潇出生于演艺世家，母亲王福利是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嫂，父亲王群是著名导演。可这对父母对儿子王潇的期望非常简单，好好念书，别碰演戏。
3: 他说不是，我要搞表演了。我一下就傻了，啊，我什么？我说不可能。他说是的，我一定要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一定要圆这个梦。因为小时候他那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拍一个儿童片，是那种儿童团那种，需要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虎子似的，就选上了他。那么他就高兴地告诉我，珠影厂选上我了，我就赶紧去找人家那老师，我说千万别让他去，我说不能让他去，我想从小就让他好好的安安心心的读书。
4: 所以你没让他去演？
3: 我没让他去演。
4: 那王潇你很受伤吧？那时候
5: 太受伤了，我剧本都拿到家了我已经开始慢慢那个去那个
4: 进入角色
5: 了，整天在家我就开始那个排练了突然告诉我不能去了，太崩溃了。
0: 但血脉里对表演的向往和热爱是压不住的。26岁那年，王潇先斩后奏，辞了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片场。拍广告不懂走位，被导演骂，成片率只有半秒钟镜头，跑了10几年龙套，几乎都是没台词的背景板。群演堆里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那个风趣的司命星君，让他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6: 上当了，我的小殿下。
7: 小殿下，又惹祸了。
6: 小殿下，打消了这下凡的念头。
7: 小殿下，要认命。
6: 我运气不错，有各种类型的剧本和角色，我喜欢，因为我觉着。就是谁不是小人物呢？有一些职业或者说草根类的，我们去扮演，我比较喜欢，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烟火气，能跟大部分的观众拉近距离，能看到生活中的影子，吃饭啊，睡觉啊，上班啊，家里头遇到的灾难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痛苦啊，一点小破事儿就觉得特别高兴，屁颠屁颠的，这就是我们常人的反应。
8: 韩明，这案子不能再拖了。
9: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10: 老寇，
11: 他电动车坏了用胶带止粘，雨衣坏了还是用胶带止粘。
12: 等有诚意，我们就可以动手术了，杨洋。
13: 这边的老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家小四啊，趴在你爸门口呢。
0: 王潇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对待角色的态度。2024年，他凭借电影《三大队》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20年来第一座主流电影奖项的奖杯。从《三大队》到《南京照相馆》，2年之后，王潇又收获了《百花绽放》。这位黄金配角用脚踏实地的努力，赢得了观众的选择。
6: 我这种类型呢，怎么说呢？不会有太多的，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你，或者说当你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才关注你。当你作品播完了，或者最近是作品空窗期的时候，大家会暂时的那种遗忘一下。我觉得，对，这也是我一直希望的，以作品或者以角色的方式和观众见面。沟通交流，那个是最珍贵的。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6: 试点红灯停表举措，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呢会在考核时间当中顺延，那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记者对此进行了实测。
17: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
18: 举个例子，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弄个什么绕一下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
17: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
18: 您看这美团温室提示，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那个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延长本单配送时长。有那个什么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的。
17: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18: 现在订单送完了，减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19: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一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16: 正如新闻当中这位外卖小哥所言，我们眼中稍纵即逝的30秒呢，对于他们而言却是争分夺秒换来的从容，少一个差评便多了一份生活的底气。
20: 对，等红灯的时间啊，平台给他补上了，终于补上了。这个事儿呢，听起来是一个技术的

0: 小微调，但是对于每天跑在路上的骑手来说呢，这的确是一个大的变动。多给这两分钟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骑手啊，不用在车流里冒死的抢秒，不用为了赶时间去闯红灯去逆行，马路上少了一份血淋淋的交通隐患，整座城市就多了一份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这一停啊，保的是骑手的安全，护的是万家的平安。但是咱们得追问一句，红灯停表就能解开所有的结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骑手的着急啊，从来不只是在路口，后厨出餐慢，商场进门难，小区等电梯等得太久。当每一个环节都把时间的压力往下推，骑手就成为了最后的承压者。解决交通安全不能只靠骑手在路上拼命，破解配送难题也不能光指望路口的那一盏红灯。商家、物业、平台，还有期待分钟级送达的我们，大家本身就是一个时间的共同体。外卖诗人王继兵曾经写过一句话，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下一站。算法停表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只有把整个链条上的时间枷锁都解开，才能够让这些在风雨里赶路的人既跑得安全也活得体面呀。
1: 是的，据了解呢，红灯停表它并不是平台算法优化的唯一举措，各大外卖平台还推出了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那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等等举措。算法也正在告别唯快不破的单一的逻辑，转而追求更合理、更公平、更有温度的方向。好，下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夏夜路边的烧烤摊，居民楼下的餐馆烟火气十足，但是个别商家的油烟呢是直接外排，让很多楼上的居民苦不堪言，即使关上了窗户，油烟味儿还是往屋里钻。那这事儿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生态环境法典给出了回应。
2: 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民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否则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3: 那我们法典这次啊，也是要求地方的啊，这个市场主管部门啊，在这个选址的环节要提示他们这样一个禁止性的要求啊，也就是说要提示他，这个旁边可能有居民区，你在这个地方开餐饮企业，可能你上了油烟设备，你也能达标排放，但是你这个油烟啊，老百姓可能还会来投诉，还会来跟你产生纠纷。因此啊，尽量呢是从这样一个预防的角度啊去进行一个提供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2: 深夜占道露天烧烤也是城市顽疾，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食品，否则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这次我们法典的编纂呢，也是写入了这样一个禁止露天烧烤，但是我们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禁止，还是规定应当在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区域内禁止进行露天烧烤。
2: 现实中也常有这样的困局，商户按规定装了油烟净化器，楼上住户却仍饱受异味和风机震动困扰。
4: 就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就是顺着这个它就飘过来了，就是肉眼能见着这个烟往外冒。
5: 我们采用这个一点一测，精准研判，根据不同的门店的油烟特点，优化设备的选型、烟道布局和这个安装细节，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活性炭的二次净化装置，实现双重过滤。
2: 餐饮油烟治理连着两头，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生活，一头关乎街边小店经营，既不扰民也保留烟火气，才是双赢。北京台报道。
1: 广场舞噪声扰民是城市治理难题，那刚刚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针对屡劝不改的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个人最高1000元的处罚。
2: 新出台的生态环境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

0: 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啊，所以这部法典呢，不仅是一个保护环境的法典啊，也是一部保护人的法典。那么我们这部法典呢，针对噪声、油烟、恶臭、辐射啊、光污染啊这样一些我们说的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这样一些生活环境问题啊。进行的针对性的制度设计。
0: 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乱象，如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交管部门可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只要行为扰民、影响他人，就有法可依。
2: 也针对这个噪声扰民现象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所以说咱们在施工期间能降低噪声，尽量降低噪声，不要产生噪声污染的这种情况。
0: 生态环境法典同时规定，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存在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北京台报道。
3: 不论是餐饮油烟还是噪声扰民，家门口的这些烦恼啊，总算是有法可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开始施行，那玉龙，你觉得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4: 先说啊，提到法典这两个字儿，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它是非常的厚重，而且呢太专业，离日常生活是比较远的。但是呢，新出台的生态环境法典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它是实实在在的走入了每个人的生活。以往呢，面对烧烤油烟、LED 大屏光污染或者噪音扰民等烦心事儿啊，常常因为物业没有执法权，各部门权责分散，问题会久拖不决，很多人呢只能是无奈的忍受。但是现在油污、恶臭、光污染、噪声这些贴近生活的污染乱象全都被纳入到了法典的规制，有效缓解以往群众维权难、投诉难、取证难的困境，也成为了普通人维护自身环境权益的坚实法律后盾。而且呢，长远来看啊，法典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治理难题。比如说过去呢，一条河道的治理啊，涉及了水务、生态环境、林草等多个部门，权责分割容易出现监管的缝隙，部分排污企业啊就觉得违法成本比较低，甚至出现了缴完罚款继续排污的乱象。法典呢，对于30多部生态环境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了系统性的整合，理顺了职责，织密了红线，让各类环境违法行为无处藏身。不少人呢也会有顾虑，环保监管越来越严，会不会拖累经济的增长？这种看法难免是太短视了。在现实中，依靠压低环保成本获利的粗放企业，正在国际绿色贸易、碳关税壁垒面前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而早早完成超低排放改造、践行绿色生产的企业也顺利切入到了海外绿色供应链，掌握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守住生态环保的底线，从来都不是束缚发展的紧箍咒，而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制度通行证。法治的硬度决定了生活的温度，生态环境法典既谋划了国家绿色发展的长远大局，也以法律之力守护千家万户推窗见绿、安心呼吸的一句尊严。
3: 从油烟不再呛人、噪声不再烦人、强光不再扰人，到绿水青山常在、蓝天白云常驻，期待这部绿色法典以法治力量守护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安然无忧。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5: 有记者提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已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旨在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涉嫌非法捕鱼的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价？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 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6: 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的上述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
5: 北京台报道。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17号晚，宇树科技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8月19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作为通用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上市时市值约为609.93亿元，预计募资总额达60.99亿元。宇树科技提醒投资者，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七夕将至，多地景区送上甜蜜福利。四川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联动民政部门，8月19号至21号新登记新人可免票入园。河南太昊伏羲陵七夕当日领证夫妻享双人免票。湖南岳阳君山岛将婚姻登记点搬入景区，当日领证情侣可获终身免费入园权益。陕西汉江园推出限量99对情侣实名终身免票，约定一生仅绑定一对恋人。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
7: 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在当下呢已成为了社会共识。但是随着汽车驾驶越来越智能化，各类辅助驾驶功能层出不穷。于是呢，有些人出于侥幸或者无知，在酒后启动了辅助驾驶功能，把智驾当代驾，自己呢却呼呼大睡，结果酿成大祸。开启了智驾功能，驾驶人就不是第一责任人了吗？撞人时车辆处于辅助驾驶模式，事故责任如何认定？那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先来看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8: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驾驶员周某在与家人聚会饮酒后，晚上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设置好导航后发动汽车开始行驶。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周某坐在驾驶位上仰头熟睡。在车辆自动行驶了大约10分钟后，追尾撞上了路边同向行驶的一辆三轮摩托车。此时由于周某仍在车内酣睡，并没有及时停车处理事故，三轮摩托车主见状后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当地交警和民警迅速出动，驱车将周某的车辆截停。
9: 当时驾驶员的状态呢，也是一个昏睡状态，整个人呢已经瘫坐在这座椅上。经过民警敲打这个玻璃拉车门才把他叫醒。经过临湘市中医院进行一个酒精测试，这个周某某的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100毫升240.99毫克，已经属于醉酒驾驶。
8: 据警方现场调查并结合周某行车记录仪视频判断，当时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道路施工导致路面变窄，三轮摩托车为躲避路障行驶到了道路偏中间的位置，但当时智能驾驶汽车未能及时识别出前方出现的摩托车，因此发生碰撞，造成三轮摩托车上包括驾驶员在内的2人受伤。但令人诧异的是，三轮摩托车主却拒绝验伤。
9: 那么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有这个饮酒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72毫克的乙醇含量，还没有达到这个危险驾驶的程度。
8: 据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负事故主要责任，三轮摩托车主负事故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周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鉴于他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以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判决周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

0: 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1: 原本找一个代驾就能解决的事，这位周先生偏偏选择了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交给了智驾系统。被法院判罚之后呢，想必也是后悔莫及。法官也提醒啊，部分车主将智能辅助驾驶等同于全自动驾驶，这种误区必须纠正。
2: 案涉车辆搭载的是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依据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规定， L2 属于驾驶辅助而非自动驾驶，系统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人仍是法定驾驶责任主体，开启辅助驾驶功能不能免除驾驶人的安全注意义务，更不能成为醉酒后放任车辆行驶的免责理由。
0: 据了解，目前我国驾驶自动化等级分为 L0 到 L5 级， L0 到 L2 级为驾驶辅助，是当前商业化量产普遍使用的自动化系统， L3 级为有条件自动驾驶，但驾驶员需保持接管能力，在系统失效或遇特殊情况时可及时接管， L4 级为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为完全自动驾驶，均处于试点阶段。
3: 现在的我们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明确的，是 L0 到 L2 级别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情况下，个人的作为驾驶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主体责任。那么现有的指导性案例已经非常明确的指出，那么在 L2 级别的驾驶状态下呢，个人仍然负有那么行车安全的所有责任，因此呢个人在从事相关的自动驾驶的相关操作呢，仍然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力。
1: 如今啊，一些网络平台上流传着酒后短距离挪车不算醉驾等说法，让一些驾驶员误以为醉驾处罚尺度已经放松，因此被误导。酒后短距离挪车或者是仅把车辆从停车位上移出来，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0: 不久前，湖南省临湘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危险驾驶案，驾驶员卢某在饭店就餐期间饮用白酒，用餐结束后，卢某联系了代驾公司。当时，卢某的车辆停放在道路旁的公共停车区，为了方便代驾员找到车辆，卢某便自行驾驶车辆从车位中倒出。不料，在倒车过程中，车辆撞到一名修车工人和一辆小轿车，修车工人随即报警。经鉴定，卢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每百毫升110毫克。事后，卢某赔偿了修车工人及被撞车辆车主的损失，并取得二人谅解。法院审理认为，卢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综合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最终法院判决卢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由此，一些人提出，在公共停车场里短距离挪车能算在道路上驾驶吗？
4: 那么道路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属性，那么车辆可以自由的通行，那么是属于一个道路的性质。根据两高两部关于这个办理危险驾驶的相关司法解释，像这种公共的停车场啊，它是对外开放，没有一个封闭的道路，是吧？这种情况下啊，是应当认定为公共的道路，它就具有公共通行的一个属性。
0: 与此同时，也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醉酒后短距离挪车就一定是酒驾吗？
3: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醉酒危险驾驶适用法律问题的意见，对此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行为人在短距离比如停车入库或者驶出停车区这种情况下呢，按照我们现在司法解释的规定呢，如果行为人本身没有恶意的醉酒驾驶的这种情况仅仅是非常短距离的比如说挪动车辆，那么本身是不作为醉酒驾驶这个犯罪来进行处理了。
1: 机器人的研发与进步呢，最终目标是现实场景中的落地应用。那如今海淀区已经构建起具身智能产业完整生态，机器人产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的版图也正在逐步清晰。
5: 不久前，北京市区首个具身智能中式平台无界动力中式平台在海淀区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 T8 创新中心落成。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量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系列整机组装、调试和维修工作。
6: 这个中式平台既能支持我们去试产千台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规模，也能够跟我们研发团队、跟周边的高校科研资源有非常紧密的结合，能够让我们整个的迭代研发变得更加高效。
5: 目前无界动力中式平台已经具备完整的生产闭环能力，主要承担公司自研的第二代具身智能机器人 K15 的生产与验证任务。依托该平台，无界动力将大幅缩短自研机器人本体的测试与量产周期，为规模化批量投产奠定基础。有了机器人本体，更要有数据训练为机器人赋能。诺亿腾就是一家以数据为核心产品的企业。
7: 我现在身上穿戴的是一套动作捕捉的产品，然后它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把人的动作数字化，用来教机器人怎么来运动。
5: 分布在主要关节的传感器将动作记录下来，再通过算法转化成机器人能理解的数据，让机器人能够模仿人类行为开展不同工作。目前诺亿腾已经形成产品加数据加服务的完整生态，与近70%具身智能头部企业开展合作，年产人机交互数据数十万小时。
8: 只有在真实环境中把尽可能多的数据采回来，提供高质量的模态完备的数据，把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训练得越来越好，我们真正在商业中的闭环才能实现得越来越快。
5: 目前海淀区已经具备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2000余家，具身智能相关企业300余家，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已经形成数据、大脑、小脑、本体、关键部件的完整产业链条，从研发到量产再到多样化场景落地，有机器人参与的未来图景正在海淀稳步构建起来。北京台报道。
1: 初秋时节，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的广袤田野上，玉米饱满喜人，植株粗壮挺拔，处处涌动着即将丰收的蓬勃生机。

0: 银锭桥如何跻身燕京八景？
1: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是银锭关山？
0: 梅兰芳纪念馆曾经是王府，
2: 是东边庆王府的一部分。
0: 恭王府藏着和珅哪些罪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 City Walk， 走进什刹海。

0: 什刹海，名字打哪儿来？北京最著名的一片海什刹海，它的曾用名、大名、小名那可多了。什刹海其实包括前海、后海和西海三片水域及临近地区。既然每部分都有自个儿的名字，那什刹海的名字又打哪儿来呢？关键的问题啊，就在于什刹海中的刹海两个字儿。其实刹海是佛教用语，全称刹土大海，指十方世界，也就是啊咱们俗称的宇宙。而关于这片水域之所以叫什刹海，还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什刹海周围佛教寺庙很多，比如说广化寺、观月庙、火德真君庙、护国寺、金刚殿、大藏龙华寺、净业寺、三官庙、普济寺等等吧。而十字呢是一个虚数，指的呀就是数量多，所以这个版本的中心思想就是因为这里寺庙多，所以开始叫什刹海，之后呢慢慢改为叫什刹海了。还有一个版本，明末清初的书画收藏大家孙承泽所著的《天福广记》一书中，把什刹海归入寺庙一类。该书第38卷《寺庙》一篇中是这么说的：什刹海在龙华寺前，万历中陕西僧三藏建。按照这种说法，应该就是有一座寺庙叫什刹海寺。其实关于什刹海寺的记载有不少，比如说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提到过自己在什刹海寺遇过鬼。再比如说什刹海南岸的一块巨石上，有北京史地学家侯仁之先生写的一段碑文，上面也提到过湖滨梵语林立，就有佛寺曰什刹海。这些说法都指向什刹海是因为一座什刹海寺而得名。按照《天福广记》当中的记载，什刹海在龙华寺前，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只要找到龙华寺就能找到什刹海寺。到了地方一看，嘿，这里不就是后海幼儿园吗？其实啊，龙华寺的全称是大藏龙华寺，建于明代，清道光年间改名叫新华寺，又叫小龙华寺，清末的时候成为了摄政王载沣的家庙。虽然这座寺庙已经在历史中消失，但什刹海作为地名却引来无数访客。银锭桥如何跻身燕京八景？在什刹海探访老城，有个地方必须打卡，就是银锭桥。桥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银锭关山四个大字，提醒大家到这里一定要观山景。那为什么银锭桥适合观山呢？
1: 银锭桥啊，是在他们这个两个海啊这个中间啊最窄的地方建起来的这么一座桥。这座桥呢，这个又是过去的老的小燕京八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是银锭关山是北京赏西山的最佳的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站在银锭桥上边是比较窄的，那么向西望去呢是比较开阔的。
0: 原来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是一个形状像葫芦的大湖，两头大中间小，银锭桥就架在了中间最细的位置。这银锭关山说的是在这座桥上向西望去，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西山若隐若现。而这件事呢，给古人的震撼也不小。明代的大学士文学家李东阳一次登上银锭桥后吟诗一首：城中第一家山水，世上几多闲岁华。从此城中第一家山水也就成了银锭关山的代称。而为这第一家山水买单的还有一位明末冲动的购房人。《帝京景物略》中记载，崇祯癸酉岁深冬， 英国公过银锭桥之观音庵，立地一望而大惊，即买庵壁之半原之。国公是大臣平时获封最高的封爵，明朝英国公张辅是有赫赫战功的首辅大臣。话说这位明代的英国公来到了银锭桥，一眼就望见了西山的美景，当下拍板在此买房并修筑园子。其实啊，不止这一位，差不多从元朝起就有许许多多的高官显贵文人雅士选择住在什刹海边上，风景好当然是主要的原因了。汇通词，谁盘活了什刹海？想了解什刹海的身世之谜，咱还得走到西海边上。西海湿地公园如今是市民休闲网红打卡地，而更值得一看的是假山上的汇通祠，也就是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2: 郭守敬呢，有一项非常伟大的功绩，那就是贯通了京杭大运河，使得南方的物资还有那些粮食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但是那个时候是到了哪里呢？到了通州。可是漕船怎么样从通州抵达到大都城呢？
0: 自古以来，北京的地形呢都是西高东低，从南方运来的粮食物品只能通过大运河运到京东的通州张家湾，然后再用人力往西边的城里拉。要知道，这元朝时期大都城内每年光是消费的粮食就达几百万担，这种运输方式显然事倍功半。于是郭守敬头顶都水监第一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水利部部长的官帽，怀揣忽必烈的嘱咐，开始了一段北京水系寻源之旅。这里便是郭守敬多年的工作成果，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昌平区白福泉，元大都的水系源头。从这里流淌出的涓涓细流，在今天颐和园的昆明湖汇聚之后，涌向积水潭，也就是今天的什刹海，进而一路向东，与大运河水系在通州张家湾汇合。忽必烈把这条贯穿元大都的河道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的开通不仅解决了粮食运输问题，而且还促进了南北之间的贸易，因此积水潭旁边的什刹海地区就形成了人气旺盛的商业区，而这里的人气一直延续到今天。梅兰芳纪念馆竟是马厩变身。什刹海西南方向护国寺街有一处四合院，是梅兰芳先生的纪念馆。他从1951年到1961年，人生最后的十年都住在这儿。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里也算是一座王府豪宅。
3: 这个院落呢，从这个宅基地而论，是咱们这个东边庆王府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院的原先这个住的人家，还有它这个作用呢，是据说呢是庆王府的马厩，就是养马的地儿。那么养马的马官住在这个院里。
0: 您没听错啊，别看它曾经是马厩，但也有1000多平方米的面积，算是个标准的四合院。哪位王爷的马厩这么宽绰呢？正是庆亲王。清朝的最后一位庆亲王叫载振，但最出名的一位庆亲王却是载振的爸爸奕匡。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奕匡、载振这爷儿俩去了天津，庆王府因此就闲了下来，几经辗转成了今天的梅兰芳故居。但是您别看这里当年就是王府马厩，可有内涵啊！您瞅瞅院里的这几棵树。
3: 两棵树呢，一个秋树，一个春树呢，从这个树龄来讲，应该有百年的历史，主要是象征着一个人生的意义。那么春有这个香椿，就是春树，还有这个秋树。那么呢，人生就是春秋两季耕耘，一年一度的人生。
0: 梅兰芳先生晚年在这座四合院里拍了不少的照片，您瞅瞅这身段，这眼神。梅先生还在这院里养鸽子，就为了眼神灵动。梅兰芳先生九岁就开始学青衣，也有人说他综合了青衣、花旦和刀马旦的表演特点。那么话说到这儿，既然旦角是女的，为什么咱们熟悉的四大名旦都是男人呢？原来从清朝末年开始才有真正的女旦出现，在此之前呢，女人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登台唱戏，跟男演员在舞台上公开互动，更是想都别想。于是乎，七尺男儿扮演的如花美眷成了京剧舞台上的一大看点，四大名旦更是把这种反串热推向了顶峰。您知道吗？梅兰芳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自个儿的粉丝团，而且是男女通吃，更是实力派和偶像派融为一体，论人气绝不亚于现在的影后影帝。然而在这座四合院的北房，原状陈列着梅先生当年的字画、太师椅、老式电风扇，还有眼下难得一见的电子管收音机，都保持

任梅先生生前的原状，为我们再现了这位京剧大师当年的生活情景，也显示出梅先生一生的修养爱好。辅仁大学硝烟中的学习净土。从梅兰芳纪念馆出来，沿着定阜街往东走，路北的一处院落虽然不是名人故居，却走出了无数的名人。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定阜街一号的国立辅仁大学，现如今它已经被纳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南校园了。1925年，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落户在了原来清朝饕贝勒府的府邸里。1927年升格为辅仁大学，这儿的第一任校长是史学宗师陈元先生。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当时华北院校出现了两种局面，要不就是南迁到云南另组联合大学，要不就是坐待日军接管，名存实亡。

0: 理这茬儿。1938年5月，日伪政府强迫北京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据《丽云成学录》中记载，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元。陈元回答：“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陈校长始终遵循三大原则：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悬伪旗，以示不屈。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直抵抗到了1943年的秋天。与此同时，辅仁大学还在不断积极地扩充学系，招收沦陷区的失学青年。辅仁大学成为了当时唯一一所不受日军控制的大学，很多失学青年都以能够考入辅大为荣，都把这儿称为学习净土。1952年，辅仁大学正式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原校址只是作为校友会的聚集之地。恭王府寻找和珅罪证。辅仁大学东北角是如今什刹海一带游客最密集的地方，恭王府里面的风光一时半会儿讲不完，但我们今天要进去找一处大贪官和珅的罪证。
1: 和珅，你的罪过已经议定，共有20条之多，你听好了。
0: 话说嘉庆皇帝在处死和珅的时候啊，给他找了20条罪状，其中涉及财产的就多达8条。有意思的是啊，这8条罪状里面竟然没有用一个贪字，却能把和珅的经济问题一一列数，可见中国文字的神奇之处。举个例子，和珅有一条罪状写出来是这样的：剑齿，您知道这俩字什么意思吗？又该怎么读呢？这俩字念剑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越级享受高等待遇，外加奢侈浪费。这个罪状的证据就藏在和珅的卧室西进斋里边。您能猜出来眼前这一幕什么地方隐藏着剑齿的罪证吗？和珅犯罪全案当，20大罪第13款中是这么描述的：剑齿鱼制的楠木房屋，屋内隔断饰养仿照宁寿宫，为金丝楠木所制，每一扇都价值连城，地砖也使用了宁寿宫里的花斑石，超越了臣子的建筑规格。宁寿宫是什么地方啊？紫禁城里太上皇的寝宫，乾隆皇帝退休之后的养老之所，那是你一个臣子能享受的吗？不仅如此，您看二楼啊，这一圈四合环廊，这种形式呢叫仙楼，换句话说啊，只有神仙才能住的地方。和珅的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严重伤害了嘉庆皇帝的自尊。所以我们在和珅的20条罪状里面，竟然发现了类似于“臭不要脸”“狼心狗肺”之类的形容词。
2: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3: 来，宝贝。
2: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

0: 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1: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0: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0: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
1: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就消费量比较大的啊，消费量比较大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速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像调味品里边啊，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2: 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商标以农产品、食品为重灾区，而这些都是离我们生活最近的领域，所以啊，大家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看个仔细。
3: 是啊，一些商家呢，把本应该直接明亮的词语注册成了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
2: 不是容易，他们是
0: 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
1: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商标的符号写得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0: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
1: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啊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是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连知道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3: 此次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
2: 而依照职权清理这些耍心眼的商标，也是从授权保护到主动治理的进步。
0: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富硒、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实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1: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他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啊。现在是主动的行使职权去看，要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0: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2: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网络舆情诈骗。
3: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近期公

0: 安机关网安部门破获了三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人。
1: 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1000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2: 这就是所谓的贼喊捉贼。
0: 是啊，此类案件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剧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
2: 法学专家表示，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诈骗，对于行业的发展、网络的秩序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都有着严重的危害。
3: 如果是花钱能够买到好评啊，或者是花钱能够删去差评，再或者呢是花钱就能请人去拉踩引战，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评论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不被带节奏的？所以长期下去啊，一定会把这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市场拉到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今天呢，针对的是这个护具，那明天可能针对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主体。所以呢，这种拥有几千万粉丝的网络账号，一旦要是作恶，那将产生呢对网络传播秩序和经济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1: 同时，专家也表示，对于被欺诈勒索的当事方，应当第一时间收集固定证据，利用刑事、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3: 要第一时间呢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应当向涉案信息所在的，那也可以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确保呢这些违法。
4: 这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老旧小区改造本是惠民利民的好事儿，可是北京市丰台区望园西里社区启动综合整治之后，11栋楼里只有6栋搭起了脚手架。
2: 那么剩下的5栋楼是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造吗？并不是，而是问题更复杂。请看今天的接触即办。
5: 同一个小区，同样的老楼，为什么被不同对待？
6: 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5: 政策有红线，一楼一侧能否打破僵局？
7: 谁家都没漏，就我家漏成这样。
5: 被落下的5栋楼，接触即办即将播出。
8: 咱们这是6层，然后已经进行了那个外立面的粉刷，包括带保温层，现在脚手架了已经搭上，包括您看那个刷的那个颜色，这边的5栋楼是没有的。
9: 脚手架一拆以后，这个视觉冲击感非常强。
5: 望园西里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今年11栋住宅。

0: 白楼被纳入了丰台区老旧小区综合治理范围，统一做上下水改造、地面整修、外墙保温和防水等。工程启动那天，居民满怀期待，然而开工后只有六栋楼搭起了脚手架，另外五栋楼的居民发现施工队绕开了自己的楼。
1: 打多少电话？我跟你说，
2: 索性就一块弄就完了呗。
3: 对，那会儿
2: 就一块钱做。
3: 那会儿开始啊，他一进场，人说那边没外保温，所以给弄了。这边这个有外保温，就。
2: 但是他已经都裂缝了，他已经是一进水就渗水呀、啊。
0: 这五栋楼早在建设之初，作为外墙节能保温试点工程，已经实现了外墙保温，因此被划出了此次改造的范围。消息一出，居民的不满情绪迅速升温，1235热线投诉不多。
1: 您干，您就给干痛快了。您这修修补补叫怎么回事？
4: 我们这上下水都换了，把我们墙一块都换了。
0: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解释，称政策规定已做过外保温的楼不得再重复施工。然而面对斑驳脱落的墙体、雨水渗漏的墙面，居民对这一说法始终无法接受。
5: 漏得这么厉害，刚才你看我这屋子了，我这去年新装修的，这会儿我没辙了，让他们你看，就是临时给贴的布刷的。既然政府花这么大力气，为什么把这个有内保温的没损坏的又加一层，有外保温损坏的居然不做？这是我最大的疑惑。
0: 记者观察到五栋楼裂缝、鼓包、墙皮脱落、修修补补的痕迹，心就交错。这些问题街道干部看过，施工方也清楚，摆在眼。
6: 完了以后呢，就有涨幅，涨幅完了以后发霉，又完了还起包。
7: 咱们这个楼呢，它已经原来做过保温。
0: 房屋的保温层究竟还能撑多久？这是望园西里五栋老楼居民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8: 因为这五栋楼啊，它普遍都存在了这个保温层的一个失效，然后包括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墙体起皮开裂，包括有些墙面的一些裂痕啊，这些都是应该是有必要的，就是纳入到咱们这次外立面修缮的这项工作中。
9: 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场采集的保温体系的样本，各位领导可以看。然后最下面一层呢是原有结构的这个墨灰层，就是结构这层墨灰层，中间这一段最厚的部分就是外墙原有的外墙保温层。
10: 这五栋楼有保温呢，是因为当时建设的时候，当年是作为咱们这个外墙节能保温试点进行推进的，所以这五栋楼有外墙保温。
0: 本次老旧小区改造的侧墙修复工程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增加保温层、涂刷防水涂料、粉刷墙面。不过由于这五栋楼在早期试点时设计标准已经达到了50%的节能要求，因此按照现行规定，本次不再进行重复投入。
11: 我们也呢第一时间委托我们的市主体城工集团调取了这个所有这些楼的建设图纸，所有图纸反映呢，这些楼当时的确是按照节能50%标准进行建设的。因为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节能部分的改造呢，前提就是必须那个不满足50%节能标准才能实施节能改造。所以呢，从政策角度来说呢，这几栋已经实施外保温的楼，按理说就不能再做外保温实施了。
0: 望园西里五栋楼共有3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过1000人，一边是不能突破的政策红线，一边是居民盼望改善的诉求。调度会上，双方各执一词。
11: 30年有没有保质期？目前为止。

0: 铁生只会说谦虚的话的，因为我太了解铁生了，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编的。所以我觉得
1: 专家也面向广大自然记录爱好者们提出温馨提示，
2: 所以我们在这也提醒更多的咱们摄影爱好者呀，观鸟爱好者，我们要文明观鸟啊，不要惊扰鸟的这个正常生活规律，让它在此跟我们一起共生。
1: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这个病例提醒广大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异常小动作。
4: 深圳一名6岁的小朋友在做 CT 检查的时候，医生竟然在他两侧鼻腔里查出了6颗磁力珠，
3: 而追问之下的答案更令人震惊，这些珠子竟然在孩子的鼻子里藏了5年。
5: 近日，6岁的童童因额头外伤就医，医生给他头颅 CT 检查，意外发现他双侧鼻腔有异物。
6: 这个呢，就是这个小朋友当时在当地医院做的那个头颅的 CT 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他的鼻腔室附近，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6个金属的珠子的影像。
5: 女孩小小的鼻腔里竟然塞了6颗磁力珠。家长回忆，这批磁力珠是2021年买的，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小孩塞进了鼻子里。
6: 可以看到，这是这个珠子本身的颜色，这个淡蓝色的珠子，但是在它的表面覆盖了大量的肉芽组织，包括这个鼻涕或者是这个脓性的液体的残留，这就说明呢，这个珠子在他的鼻腔内已经是非常久的时间了。
5: 家长对医生说，可能孩子偷偷塞完磁力珠，担心被骂，一直没有说。家长也未察觉。平时小孩爱做一个动作就是咬嘴唇，但家长也没放在心上。
7: 这个呢，就是儿童患者的一个特点了。那么小朋友呢，不同于成人，因为他的这个对于事物的认知啊，包括这个记忆力啊，有些是性格的关系呢，他不愿意把这种异物放到这个钢珠这个小鼻腔里的这个事情呢告诉家长。那么我们后来追问了这个小朋友及其家属。小朋友自己其实已经忘记了。
5: 随后医生制定了手术方案，分批完整取出6颗磁力珠。
6: 那我们在术中呢，通过一些精密的仪器的剥离，包括吸引器的这个吸取，将这个珠子呢从这个粘合的这个伤口表面逐渐的剥离下来。
5: 医生表示，双侧磁力珠对吸的损伤远重于普通异物，极易造成鼻中隔坏死、穿孔等不可逆伤害，家长尽量不要让小孩接触此类物品。
3: 反诈防骗，接下来我们关注湖北武汉警方破获的一起婚恋诈骗。
4: 市民王女士最近交往了一名男友，自称是国企高管，待遇优渥，然而就是这位所谓的优质对象竟然是个骗子。
8: 王女士介绍，她和男子向某是通过某交友软件认识的，对方自称是某国企工程师，不仅薪资很高，而且负责的工程项目还有额外提成。两人线下见过面之后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几天后向某拿出几捆厚厚的现金交给王女士保管，说是当前正在负责的工程提成，只要工程顺利完工，这笔钱就是他们的。
9: 工程款大概100万现金。他就对王女士甜言蜜语，说这100万就用于我们两人的生活消费。
8: 向某多次强调工程尚未完结，因此王女士一直没有拆开现金的包装清点。此后，向某多次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理由，向王女士索要财务现金，共计56000元。
9: 让王女士帮她买了手机跟手表。后面呢，向某雄与以工程上需要打点为由，向王女士索要了30000元现金。
8: 向某频繁借钱的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几天之后，当向某再次提出要借30000余元周转时，王女士拆了一捆交给他保管的现金。当她拆开包装时，不由得大吃一惊，
9: 就将100万的现金拆开，发现里面除了第一张是真钞之外，其他的都是点钞券。
8: 察觉被骗的王女士立刻联系对方，向某发现骗局被识破，立即将王女士拉黑，之后踪迹全无。接到王女士的报警之后，民警核实了嫌疑男子的身份，发现向某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无业人员高某，此时他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西安藏匿。办案民警立即组建抓捕专班前往西安，在高某藏匿的城中村连夜开展蹲守。
9: 上午的时候，这个高某伟就出门买早餐的时候被我们当场抓获了。
8: 高某交代，他长期在交友软件上冒充优质婚恋对象广泛撒网，

0: 然后用练功券冒充百万现金骗取信任，进而骗取他人钱财。经查证，除武汉的王女士之外，还有多名群众被骗。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已经被武汉江岸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前两天，安徽境内高速路上上演了一幕现实版的生死时速，
2: 一辆小货车挡位卡死，刹车失灵，司机赶紧向交警求助。
3: 他那个挡点不住了，刹车没了。
4: 左进你车道走，左进你车道走，我们在后面跟着你。
5: 接到报警求助后，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控车辆，一边通过电话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挥对方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亮灯鸣笛护航。经过50分钟80公里的惊险行驶后，失控车辆燃油耗尽，最终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经询问，小货车之前在服务区遭其他车辆撞击，由于未见明显磕碰伤痕，便直接驾车上了高速，没想到就此埋下致命隐患。万幸的是，整个救援过程未发生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还是交通安全的话题，再来关注浙江宁波的一起交通事故，
2: 是分心驾驶惹的祸。
5: 公共视频显示，肇事司机胡某驾驶白色小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事发路口时，直接闯红灯通过，与一辆由西向东正常直行的车辆发生猛烈碰撞。被撞车辆受侧面撞击后失控翻滚，波及相邻车道一辆等候红灯的轿车，致三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两名驾驶员均系了安全带，未酿成更严重后果。经初步评估，事故造成三车车损合计近10万元。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驾驶人胡某驾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最终，交警依法对胡某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新闻。
2: 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17号，已经有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6: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联署时间定于11月18号截止。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目光转向日本，关注核污染水排海。
2: 当地时间17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6: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新闻公报，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我们来关注法国的情况。
2: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的高峰期，但席卷欧洲的热浪对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巴黎旅游业造成冲击。
6: 眼下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的第5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一度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首都巴黎气温也逼近40摄氏度。受热浪影响，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巴黎标志性景点此前相继宣布缩短开放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游客数量减少。 当地商贩表示，眼下正值巴黎的旅游旺季，但极端高温迫使许多游客改变行程，户外摊位更是鲜少有人光顾，收入减少，令他们难以维持生计。气候专家表示，法国当前热浪并非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热浪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如何有效应对气候问题，俨然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了两轮专项配租，上半年3500套面向近两年毕业生，下半年3300套面向近五年的毕业生。
2: 好了，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此时户外天气逐渐晴朗，能见度不错。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7号下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首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医疗卫生机构调研，并看望慰问医务工作者，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积极践行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首善标准全方位推进健康北京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宣布已在巴拉望岛设立中心，旨在协助菲律宾渔民举报涉嫌非法捕鱼的行为，中方对此有何评价？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4: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帕劳总统惠普斯就中国近期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一事发表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已就试射活动阐明立场，帕方的上述言论毫无根据，用心险恶，不值一评。
3: 北京台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

0: 录中的各项条件。
1: روشن بگویم تا زمانی که تعهدات آمریکا در تفاهم نامه از جمله رفع محاصره آزادی اموال بلوکه شده رفع تحریم نفت پایان تهدید و عملیات نظامی در همه جبهه ها و دیگر شروطی که در تفاهم نامه آمریکا با آن متحد شده از اجرایی نشود تنگه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2: 18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美国新领土，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予以驳斥，称其为妄想。特朗普还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
0: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8号发表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呼吁外交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问题。
3: 声明说，埃尔多安强调了在伊朗与美国紧张局势中充分发挥外交作用的重要性，表达了土耳其希望双方继续对话的愿望，并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各项和平努力。此外，双方还就土美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明了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坚定立场。谈及加沙局势，他表示，土耳其将继续支持为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以及加沙重建所采取的各项举措。美国和伊朗六月中旬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举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8月17号，谅解备忘录中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8号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叙方近期向该机构报告的一处地点发现数吨核材料。西巴尼表示，这些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
2: 当天在大马士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西巴尼说，叙过渡政府七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随后邀请该机构前来核查，但这些核材料不构成危险，将继续由叙过渡政府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4: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ل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أ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فائت。
2: 格罗西说，该地点存放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将要全面清点这些材料，并将其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重要性。格罗西17号至18号访问叙利亚，考察这一核材料存放点以及一处位于叙东部戴尔祖尔省国际原子能机构怀疑曾为核反应堆的地点。
0: 当地时间17号，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的私人办公室和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遭无人机袭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尚无组织认领此次袭击。伊拉克政府17号说，将调查库区无人机袭击事件。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下令组建调查委员会。
3: 巴尔扎尼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强烈谴责无人机袭击，称此举是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威胁库区安全与稳定。库区政府安全机构在一份声明中称，袭击从伊朗境内发起，声明没有说两架无人机是否击中目标。伊朗方面提醒伊拉克库区警惕敌人栽赃嫁祸。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一贯支持伊拉克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伊拉克外长侯赛因通电话时说，有必要对破坏两伊友好的恐怖主义行为保持警惕，包括此次袭击。他还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袭击巴尔扎尼办公室开脱。伊拉克库区最近频遭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法新社报道说，伊朗及其支持的武装团体多次指责库区窝藏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认为这些组织构成安全威胁。
0: 十七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指出，日方正试图按自身和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日本本国宪法。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5: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
6: Но если от этой своей откровенно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линии хотят отвлечь внимание путем вот таких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 обвиняя нас в наруше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то я бы советовал бы лучше заняться своими делами у них.
5: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0: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普鲁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强调俄方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2: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召见武藤显时，俄副外长加卢金就高市和茂木的反俄言论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据了解，

0: 起飞任务中返回，其左侧主起落架断裂，多辆航空自卫队消防车赶到现场，自卫队人员正在检查故障飞机。
1: 据韩联社18

0: 均存在火灾隐患，而每一家机构里都有为数不少的孩子。
1: 在位于昌平区的一栋商住两用的写字楼里，远远就能看到写着托管广告的机构。记者跟随市安委会的检查人员进入楼栋后发现，这家位于四层的托管机构内有十几名儿童正在室内开展学习游戏活动，而在另一栋楼的八层和九层分别有美术书法类培训机构。场所张贴的招生海报均明确标注招收低龄儿童学员，而这三家儿童机构都存在重大的火灾隐患。
2: 儿童的这个逃生能力比较弱，楼层高的话逃生距离比较长，外部救援困难也比较大，极易发生这个踩踏窒息的风险，所以这个属于重大火灾隐患。
1: 现行的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中对儿童活动场所所在楼层位置做出了明确要求，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内的儿童活动场所应布置在首层、二层或三层，上述三家机构均设置在四层及以上楼层，违反了建筑防火强制性标准，属于重大火灾隐患。此外，这些违规开设在高层的培训机构还存在配套消防设施缺失的叠加问题。
2: 设立在高层建筑内的儿童活动场所，要设置独立的安全出口或者疏散楼梯，这个明显没有设置，注意重大火灾隐患。
1: 除培训机构自身双重重大消防安全隐患外，楼内公共消防配套设施也存在漏洞，整体逃生安全无法保障。
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层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墙面上没有设置疏散标志啊，这个一旦发生火情呢，通常伴随断电，视线会受阻，人员可能迷失方向，会折返，发生拥堵踩踏。
1: 消防安全事关民生底线，不容疏忽。目前市安委会已将上述安全隐患问题线索移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整改和处置。北京台报道。
4: 假期校园进入人员空窗期，食堂燃气设施长期停用，暗藏安全风险。为保障师生开学用气安全，市城市管理委、市城管执法局组织燃气企业开展全市中小学燃气安全专项排查，实现隐患闭环清零。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5: 你好，我们是市城管执法局的，今天呢联合咱们燃气集团跟您这儿开展一下燃气安全的检查，希望您配合。
6: 校园按下教学暂停键，燃气安全却一刻不能松懈。经过整个暑期静置，食堂燃气管道、阀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极易出现安全隐患。
7: 学校没人之后，然后他关闭阀门，然后测一下有没有阀门串气的情况，或者有没有漏气的情况。
5: 气囊阀也很紧实，燃气设施也是比较符合要求的，然后还有防爆灯，包括这个探头也是。
6: 燃气间是校园用气的核心位置，检查范围覆盖全部管道接口、阀门端口和管线连接位置，不留一处盲区。
5: 老师刚才检查了一下咱们这个燃气间啊，里面的设施呢都完好，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咱这个门燃气间呀，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燃气场所，孩子可能知道的比较少，咱们还是应该张贴警示标识，燃气重地禁止靠近都可以。
7: 好的。
6: 后厨是校园用气高频区域，更是安全隐患易发点。
5: 这几个灶一共？
8: 这是一共四个地灶。
5: 都有熄火保护吗？
8: 有，都带着熄火保护的。
5: 能操作一下吗？
6: 熄火保护装置可是灶具的必备装置，一旦发生意外熄火时，能够自动断气，从源头杜绝燃气泄漏、中毒、爆燃的安全事故。
5: 刚才我模拟的是它正常的用灶的过程，火通过意外的这个，甭管是水浇灭呀，还是像我刚才一样扇灭的时候，燃气经过系统的熄火保护的这个检测，它已经判断没有火苗了，然后它要把这个燃气给断掉。我们再点火的时候，没有火再冒出来了，说明燃气已经断掉了啊。我们一般的检查过程中，对每一个灶具都会开展检查的啊，都有具备这个熄火保护的功能。
6: 除了管道灶具，可燃气体报警器是燃气安全的预警哨兵。
5: 燃气泄漏，它会把这个信号传输到这个控制器这儿，然后控制器呢会自动切断燃气间的那个阀门。我们检查呢，也就是看到一方面，它这个最低浓度报。

0: 井是不是设置在这个20%的这个浓度，然后呢再看看它的这个，比如说遇到意外断电的情况下，它里边这个备用电源能不能正常运行，又保证它有不间断的这个电源。行，今天咱检查就完成了。大致看了一下问题，主要是那个燃气间的门口没有这个警示标识，一定要在开学前给它整改完毕，好吧？
1: 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执法人员将督促学校开学前完成整改，并通报教育部门，组织各校全面自查。
2: 假期，对于我们学校这个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经过了这一个假期，这些设备设施啊，可能会存在于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通过他们专业人士的来给我们检查呢，对于我们假期结束以后学生的开学，都有一个安全的保证。
1: 此时，另一所学校正在进行校园改造施工，同样纳入本次重点检查范围。
0: 你好，问您一下，咱这个施工工程是什么内容啊？
3: 现在原有的透主砖，改造一部分排水管线。
0: 这是有燃气管线的，之前您知道吧？
3: 知道，过之前已经做过人工的探坑。
0: 燃气管线如果被破坏的话，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呢，尤其是在校园内涉及施工的，都会对校园内部开展燃气管线保护的检查啊。一方面是确保这个管线不会被破坏，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开学前咱们燃气设施运行安全。
1: 按照规定，施工单位开工前必须通过市城市管理委地下管线防护系统发布施工作业信息，燃气工作人员收到报备后全流程监督，管线周边严禁挖掘机直接开挖，得先人工探坑，找准管线位置才能动工，整套施工形成了完整监管闭环。
4: 因为我们有墙贴，要求有我们的姓名电话，下面有我们的管线的位置，在土地上呢，我们就是插小旗，方便它辨识。如果发现燃气管线有问题的野蛮施工，我们会及时制止。如果拒不配合，我们和城管执法部门会联动检查的。
1: 城管执法、燃气巡检双向配合，一边排查后厨用气隐患，一边严控校园施工管线风险，全面消除校园燃气安全死角，守护师生平安开学。

0: 化成电能，除了工厂区生活用电外，还输送至国家电网供市民使用。像这样标准化生活垃圾焚烧处置园区，全市一共有13座，生活垃圾日设计处理能力达23750吨。充足的焚烧产能是否就可以省去前端的垃圾分类呢？
1: 垃圾的组分是很复杂的啊，有的它是热值比较高，那比较适合进入焚烧炉去焚烧的；有的呢，它热值很低，含水率很高，本身还有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分类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不适合焚烧，或者说呢不应该焚烧的这样的一些物质，从当中把它分离出来。像非塑料，那塑料瓶、易拉罐，像这些东西，它如果能以物质的形式得到回收利用的，它也能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
0: 为了更加直观了解不分类带来的资源浪费，记者又来到了国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在这里，自动化分拣流水线全速运转，从各个小区收运来的可回收物经过称重拆包，通过磁力除杂、 AI 光电分选，多道工序分为纸类、塑料、金属、织物四大类，再细分出上百种再生原料，经过压缩打包后送往下游再生工厂。
2: 重度污染的一些品类的话，那它就只能做于焚烧，而不能去再次回收利用。如果说是轻度一点的，它自身的一个价值会下降到20%到40%，是不利于资源循环。如果说是前端居民把它分好类，能够大大提高它的一个资源的利用率。
0: 说白了，垃圾分类和焚烧不应是二选一的关系，应分工配合才能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效能。可回收物再生能变身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塑料经过粉碎拉丝能做成冲锋衣、环保背包、手机壳，干净纸箱重新打浆就能做成新笔记本，实在没法回收的垃圾才送去焚烧发电。把两者对立起来，本身就是逻辑误区。要是前端不分类，很多能回收的资源都混在垃圾里烧掉了，再充足的焚烧产能也补不上这份资源浪费。
3: 尽管分类的价值与必要性已经很明确，但落到日常践行，居民们提出的坚持难的问题仍有不少，既有日常投放点设计不合理、日常投放不便的实际困扰，也有对前端认真分、后端混着运的担忧。长此以往，大家主动分类的积极性难免受到影响。针对这些痛点，目前北京市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围绕居民集中反映的投放不便、低值废品难处理、担心后端混运等核心问题，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如今不少小区内都增设了可回收物24小时智能回收柜，扫码开箱投放，机器自动称重，收益就能直接打到手机上，
4: 提现也很快。我已经提过2次现了，有这么一箱子真的挺好的。
5: 这个机器啊，全天不打烊，然后你随时下楼随时投
6: 啊，找那个卖废品的、收废品的顶不方便的，有了这柜子嘛，搁这儿来，哎，往里一投，就都可以办，挺好的。这个
0: 硬件迭代升级的同时，行业推行高低值废品统一回收，依靠纸箱、金属等高附加值品类收益补贴织物、泡沫等高成本回收品类，保障回收站点能够稳定运营。针对群众担忧的分了白分问题，信息化手段补齐全程监管短板，回收机内置摄像头，依托 AI 进行物品识别，遇到黑色塑料袋、封闭箱体等难以识别的物品，系统自动打上异常标签，推送工作人员人工开包核验，保证回收物纯净。
7: 您的垃圾要分类哦，便于资源再利用。
1: 物联网、大数据啊，很多一些新一代的信息化技术应用以后呢，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对垃圾它的切端、它的分类投放啊，到我们分类的运输啊、分类的处理啊，整个全过程呢，都可以把它纳入到规范的监管当中来。我觉得下一步啊，那也应该在可回收物的现代化、规范化回收当中，能为全国去做出一个示范。
0: 今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从法律层面明确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1: 在这个法典当中呢，那么首先它是强调就是国家推行生活垃圾

0: 分类制度，也进一步强调这种垃圾产生者啊，不管你是单位还是家庭还是个人，你的源头减量跟分类投放的义务啊，义务就意味着这个当中你应该是无偿的、强制的。
1: 从24小时智能回收设备破解投放难题，到两网融合统一收运理顺回收体系，再到全程信息化监管打消混运顾虑，辅以法律层面的制度固化，一整套举措精准回应了居民的核心诉求，既从源头降低了分类门槛，也让垃圾分类逐渐变得省心便捷，从被动遵守变成主动践行的环保选择。
2: 今天是8月19号，中国医师节。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肝胆胰外科，一位77岁的老人刚刚经历了一场被判死刑后的重生。被多家医院告知没有手术机会的胆管癌，在这里被成功根治。主刀医生冷建军从军医到北京市劳模，从医近40年，始终践行着两个字：敢和担。敢做别人不敢做的手术，敢治别人治不好的病。
3: 有时候就是病人呢，见到面呢，我也喜欢跟病人握握手啊，就按病人你握握手，我就能感觉到你自己的信心和力量。哎，我也传递力量给你。
4: 握手的这个动作，冷建军做了近40年，从军医到地方，从解放军总医院到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他习惯用掌心传递温度，也习惯用手术刀去挑战别人不敢碰的禁区。
3: 这个病人的肿瘤呢，它其实就是一个胆管癌，这里长了一个大肿瘤。这个地方的肿瘤我们都要做这个大手术，就要切这个胰头，切这个胆管，切这个胃和肠。切完了之后要把这个胃跟肠子接起来，要跟胰腺要跟肠子接起来，那胆管压一个肠子。这个手术特别的复杂，接的口子又多，它又容易长不好，特别是这个胰腺跟肠子之间长不好，它就容易这个胰液漏出来，就会感染了，出血啊，这并发症特别严重的。
4: 被多家医院判了死刑的老人患的是胆管癌，肿瘤长在胆管和胰腺交汇的枢纽位置，周围紧贴着门静脉等重要血管，手术需要在密密麻麻的血管间把肿瘤完整切下来，再做3个吻合口重建，稍有不慎就是致命的大出血或遗漏。
5: 去了在京的几家医院，更多的答复就是手术条件不具备，见了冷主任以后很自信地给你开了单子住院，下周术前检查，再下周我来给你手术。还有军人那种气质，敢于攀登，敢于挑战自我。当然，这种挑战自我来源于自己精湛的技艺和多年经验的积累。
4: 冷建军说，这种手术一个肝胆外科医生干10年都未必能拿下来，他做了近10个小时。而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淡，因为类似的复杂手术他已经数不清做了多少台。他所带领的团队实现了连续200例胰12指肠切除术零死亡，这个数字在国际上都是一个硬指标。
3: 只有做手术他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是应该想尽办法去做这个手术的。医疗上有很多的很大的不确定性，你也不能保证你一定就能成功。如果你有了这个技术的储备之后，你有这个责任心的话，那你就敢去做这个手术。
4: 黄先生是另一位被拒绝的患者，他辗转北京上海多家医院，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手术机会，直到有人推荐了冷建军。
6: 我们找的这个北京的各大医院各个专家还是说没有手术的机会，然后我们又转展到了上海，专家也说没有机会。碰到这个冷主任以后说，你先住检查，具备手术条件以后我跟你说。我老婆当时就哇的一声，那快1年的这种压抑他就释放出来了。目前来看状态还是大家都觉得还是不错。手术完了以后冷主任非常关怀。
4: 除了手术刀，冷建军还拥抱了另一种武器，国产单孔蛇形臂手术机器人。他牵头建成了北京瑞树机器人外科创新示范中心，带领团队完成了多项国际首例单孔机器人肝胆胰手术。一个仅2.5厘米的切口，插入3条可以灵活弯转的蛇形臂和1个摄像头，让曾经需要切开20-30公分的大手术变成了小切口的微创操作。单孔蛇形臂手术机器人是我国自主创新独树一帜的手术机器人平台，从军医到劳模，从传统开腹到国产机器人，